0: 呢四座，它的主要目的呢就是藏兵。藏兵呢啊有两个用途，一个呢是祭祀啊、另外一个就是天热的时候把兵呢取出来啊，我们说呢发给宫中的各个人员呢消夏使用。
1: 而且故宫的冰窖现在已经是冰窖餐厅了哈，咱就不多做广告，但是确实因为它是有点那种有点半地下的，所以夏天现在去那儿吃饭的话其实还别有情趣，因为我看到有朋友去还发了那个图片，很有意思。
0: 这个冰窖呢它的构造啊包含着卓越的古代建筑智慧。刚才我们黄老师提到了它是半地下室，这是古代的工匠的匠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呢这个土呢它的隔热性能非常好，它不容易传热，所以呢无论室外啊多么冷或者夏天多么热，它里边的温度呢变化不大，所以呢冰窖呢一般做半地下室结构。另外呢它的墙呢厚2米，
1: 墙得够厚才能隔冷隔热哈、
0: 对、所以呢一年四季冰窖都是17度-18度左右。夏天呢确实是一个藏冰纳凉的好地方。
1: 而且说这顶子还特别有讲究是吧？
0: 对，我来跟咱们听众老师们介绍一下，这种顶子呢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扩大空间。为什么呢？因为它把这个立柱呢给去掉了，类似于我们说桥的这个拱券。那么这种建筑样式呢哪还有呢？天坛斋宫啊，还有呢黄石城。那么这种建筑样式在古建筑专业中呢称为无梁殿。那么无梁殿
1: 其实是这种半圆形拱券式的那种屋顶哈。
0: 对，它的科学机制啊就是有点专业哈，就是通过砖的侧向挤压来实现呢顶棚它的牢固性，这样的话可以不需要立柱来支撑顶棚啊，这也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卓越的啊智慧运用。
1: 还真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葛威龙在我们聊天室里头发的故宫冰窖餐厅的，现在装的这个灯又很洋气，哎，这种古今
0: 辉映，谢谢葛威龙老师，
1: 真的是好漂亮啊。然后这个朋友们说到了，像阳光也说的，说每年是3-9天从河湖采冰，然后这个打冰，把它弄成规规整整的之后哈、
0: 说的非常好，
1: 放在里头存着、一直能存到第二年的夏季。
0: 是的、
2: 那咱们打冰的冰是从哪儿来的？而且古人是怎么打冰，怎么给它运进宫的呢？张老师，
0: 好的，这个呢，其实呢，我们说谈到这个打冰呢，我们国家呢，这个啊，我们说采冰的历史悠久，包括呢冰窖的建造历史悠久。那么悠久到什么时候呢？根据文献记载，在周朝的时候就有冰窖了。那个时候啊冰窖它不叫冰窖，它叫临阴。临就是我们说就是三点水去掉一点那个临啊，阴凉的阴啊。那么呢这个专门管冰还有官员叫临人啊那么那个时候啊就有藏冰的这个我们说呢做法，它的主要目的呢也是为了祭祀，表达对神的虔诚，用新鲜的啊这个保证这个美食。

0: 也是的，说的非常的这个有道理哈。
1: 嗯，基本上是这个只有这个皇家了，尤其刚才您还说了，其实还存了3倍的量，但是他都没有来用，就是。其实就是专供皇家，你看本来多下来的它是可以是给这个民间的，
0: 是的。
2: 那么在故宫的冰窖存了冰，宫里该怎么用呢？其实宫里之前有一种叫做古代冰箱，就叫做冰鉴。那么我们先来听一个音频，先来了解一下。
3: 古人有电风扇平替，那空调和冰箱有没有平替呢？也是有的。清代宫廷中啊，有一种用天然冰制冷的木箱子，当时就叫冰箱，又称冰桶，由古代盛冰容器冰鉴演变。

0: 如果有兵谏可能性不大，但是他的生活区域啊，比如说乾清宫啊，是吧，清代皇帝还住养心殿，那么这些地方呢他会有兵谏啊，然后呢这个凉气呢充满了整个室内的时候呢，这个凉意呢是很浓的，所以呢他不用电达到了这个空调制冷的效果，具有绿色环保的功能。
1: 说到这个冰箱啊，这个陈明迪是说故宫的冰窖餐厅还没去过，但是他把那图片发了，看来已经种草了。
0: 啊，谢谢陈明迪老师。
1: 然后燕玲说这不就是清朝版的移动空调吗？算得上吧，这个。
0: 谢谢燕玲老师。
1: 然后大家这个旺仔小馒头说天龙八部里有冰窖啊。是的，神雕侠侣也有，小龙女跟杨过就是是吧，在那冰窖里头。这个。说那个时候普通人可能更多的就是喝井水了哈，但是确实玉溪银城说这个明代清代在故宫的人们就有很多的办法，刚才说了有冰窖，然后一会儿我们还会说到像什么凉席啊，什么酸梅汤啊，哎，它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有
2: 冰食
1: 有喝的有用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哈，还有一些这个美食。斯努比就说了，古代没有空调，但是我们智慧的古人就靠各种巧思和黑科技来熬过盛夏，包括物理上的设计、储冰的技术，还有一些生活的巧思等等等等。
0: 好，谢谢史努比老师。
2: 那么说我们刚刚除了说有乾隆的这款，其实故宫呢还采用一只明万历年间的蓝琉璃釉竹节方冰箱，还有一个像刚刚周老师提到的这个柏木冰箱。那么据说这个柏木呢它是遇水不腐，还能散发安神的香气。那当时古人选材做这个冰箱是考虑了实用性，还是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因素？
0: 对，这个张老师这个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柏木呢它质地坚硬，它有呢防腐和它有杀菌的这种功能。那么我呢因为在故宫呢主要是做这个古建筑保护研究，故宫的地基，我们说呢故宫地下水位比较丰富，那么很多地基呢它用了木桩啊，这个木桩呢是穿过淤泥层，桩尖达到岩石层上，桩顶呢再做普通的

0: 有一前提啊，我们经过科学研究，板木的表面刷一层桐油，桐是木字旁加同学的桐啊，刷一层桐油有非常好的防腐效果。所以呢，古代的工匠在选材的时候呢，确实要考虑第一个啊，对于咱们也很坦诚哈，皇家的用材昂贵。第二个啊，耐用啊，我们说呢，它的坚硬程度啊，它的保温性能，它的防虫性能都是上上乘。第三个呢就是豪华啊，所以呢故宫藏的这个我们说呢啊，从建筑装饰啊，到呢我们说呢日用的陈设，都有这几种的特点。冰箱也为啊其中的我们说呢这种表现方式之一，所以我们看到的板木冰箱呢，确实是古人选材中的啊费尽了我们说呢心思做出来的这个冰箱啊。
1: 刚才说到这个冰窖主要是皇家在用，那其实民间其实也会有很多，就是皇家用了这个也会流传到民间，其实可能民间也会有这种效仿。您看格威龙就给我们发了一张老照片，是老北京内外城各城门的护城河都有深而广的冰窖，也是冬天储冰，夏天用。
0: 它
1: 这个图就是夏天一处冰窖正在往外运冰，我看是那个马车拉着这个冰。
0: 对，民间也有，
1: 民间也有是吧？
0: 是的，有。皇家的就是专供皇家啊，以及呢我们说呢啊，我们说这个皇城中的啊各个部门啊老百姓他们也有啊，他们一般都是土窖啊，也有砖砌的，但是他们不像这宫里的那么呢啊，这个做法呢也这个讲究大气豪华，可能民间呢就是奢华程度稍微弱一点啊。这种实用的这个采冰啊制冰的技术，这个呢它并不是很难，所以民间也有，
1: 民间也有哈。而且其实那会儿不是有那个打冰盏吗？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就是那个响器，就是卖这种冰的，卖冰块，还有卖这个冰的这个饮料。
0: 对，这个在这个我们说呢，中国古代我们说呢，藏冰技术啊，是吧？制冰技术，我们说呢，这个无论是宫廷还是民间都非常的成熟啊。这个在市场上，我们说呢，这个老百姓呢买冰镇的饮品呢也有。当然宫里边呢可能更加讲究一点啊。
1: 对，李秀兰说了，说过去的冰鉴好呀，他说他以前是在这个和平里南口北京针织六厂，说1981年的时候还买冰块放在那个包装车间里，说给高温的这个车间来降温。
0: 好的，李老师说的非常好。
1: 然后陈明迪还找到了周老师您写的一篇文章，紫禁城夏日清凉秘籍，这是发在这个故宫古建文化漫谈，还问周老师这是您的公众号吗？
0: 是的。
1: 太棒了，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看看。
0: 谢谢。
2: 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冰食啊，我们就来聊一聊宫里面当时吃的一些有关冰的小吃。像当时嘉庆帝呢就写过一首诗，就叫做冰碗浮瓜美，新看酱食香。那么这个冰碗是当时宫里的一个小吃吗？它主要是有哪些食材所制作的？
0: 好的，我们说呢，宫里边啊，这个皇帝呢啊最爱作诗的呢是乾隆，一生写了34,000首诗。无论是避暑还是御寒，都呢表达内心的感受。乾隆帝的接班人嘉庆呢也作诗啊。那么从这个我们说呢，从萧夏啊，确实古代的宫廷皇家帝王生活呢比较惬意啊。在炎热的时候呢，冰镇瓜果，包括我们张老师刚才提到的是吧，他呢大概的做法呢就是啊，我在故宫生活这里也提到了啊，乾隆啊嘉庆啊这个道光都做有诗。那么嘉庆皇帝作诗呢，我分析了一下，应该是碎冰，碎冰加点水果。

0: 所以呢口感非常好，所以皇帝就情不自禁的啊饮食一宿，表达凉爽啊之意。
1: 开心了，
0: 开心，就这意思啊。
1: 还有一个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哈，是玉溪云城问的，他说暑热的天气，说这个宫中的人和百姓一样都要避暑嘛，出一身汗要冲个热水澡或者冲个凉吧，说不知道就宫里头有没有这样子的，比如说皇帝啊或者后宫女眷们专用的这种淋浴间哈，说想问问。
0: 哎呦，谢谢这位老师，您问的特别好啊，因为我们都很诚恳，这个问题就是我第一次听见，但是非常非常的好。我不能张口就来，我要通过史料核实。我认为肯定有，但是呢我没有查到相关的史料。肯定有是吧，因为我们夏天北京多热啊，对不对啊，我们从帝王到我们的太监宫女是吧，肯定要消夏呀，肯定要来个沐浴啊。但是具体的细节啊确实没有相关的文献记载，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课题，
1: 周老师
0: 回去好好学习。
1: 您太棒了，到时候我们期待着您的这个成果哈。
0: 好，谢谢黄老师。
1: 夏的阳光还说了，说故宫夏天冰镇美食，说因为有了冰，宫廷就有了冰酥酪啊、酸梅汤、雪花酪，还有甜碗子等等，都是能够带来舌尖上的清凉啊。
0: 确实是，说得非常好。
1: 有哪些是比较受欢迎的呢？
0: 这个我记得最清楚的哈，一个是道光皇帝，他写了这个酸梅汤啊，我还这么琢磨是不是咱们北京流行酸梅汤。

0: 清时期有一个宫女叫何荣儿，侍候慈禧呢8年、
1: 嗯、
2: 啊，
0: 然后出宫之后呢，通过口述的方式啊，出了一本书，作者就是这个执笔人叫沈毅啊，和这个金毅和沈毅玲啊，这是一对我们说呢啊夫妇，他们呢执笔，那么何荣儿呢口述写了一本书。名字叫做呢《宫女谈网录》，由啊紫禁城出版社，那个时候叫紫禁城出版社啊，现在叫故宫出版社，1991年出版。他说了很多的这个慈禧的解属细节，那么其中一个非常多的内容，就是我们刚老这个赵老师刚才提到的这个冰碗，是各种新鲜水果啊，然后呢混合再加上冰块啊，那么味道呢。

0: 高热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5: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6: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5: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6: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7: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继续收听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
8: 大家好，我是张曲葛。
7: 哎，大暑即将到来，今儿我们在大暑前日讲一讲故宫消夏的良方。
8: 大暑将至，一年中最热的日子即将来临。当我们在空调房里躲避高温时，不禁会好奇，数百年前的紫禁城里，皇帝和后妃们是如何度过漫漫长夏的？没有电，没有空调，紫禁城怎么熬过三伏天？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古建专家周乾在其多部著作中，从建筑构造与宫廷生活两个维度给出了答案。紫禁城历史上曾有5座冰窖，可藏冰25000块，现存4座位于隆宗门外，内部半地下结构，2米厚石墙，拱券顶棚，设计精巧。宫里还有古代冰箱、冰鉴，乾隆御制掐丝珐琅冰箱重达102

这个太监呢叫刘若愚啊，若是若干的若，愚是大智若愚的愚啊。那么呢他呢这个曾经是魏忠贤手下啊一个叫李永贞的人的一个管文书的太监，崇祯皇帝上任之后呢清除魏忠贤余党。

0: 啊，
1: 奶油冰棍儿，
0: 奶油冰棍那种啊，有这个这帮这个我们说后妃们啊，肯定是买啊，所以呢，我就想呢，这个在这个闽淡的时候，实际上呢，宫里边这个冰棍呢，实际上呢，已经呢，我们说呢，成为呢流行的或者说当时时尚的啊基础用品，哈哈，这就是冰对这个冰水烙的这个解读啊。
2: 您刚才说到拙中制，葛威龙就把这本书发了上来。
0: 哎呦，谢谢葛威龙老师，
2: 大家能看到，
0: 嗯嗯，
2: 北京古籍书店的，
0: 是的，是的，
2: 是
0: 吧？嗯，对，这本书特别对于研究明代宫廷生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史料。
2: 嗯
0: 啊，
2: 哎，说到这个冰，史努比还说，立夏日起，宫廷就会向文武大臣赐冰，
0: 是的，
2: 腐熟日到立秋，各衙门就会按等级让他们来领这个冰。
0: 对，他们领兵呢是发票，
2: 嗯，
0: 就是这个级别越高，他的兵票呢给的数量越多，嗯，啊，这个都是有史料依据的。
2: 这不跟
0: 我
2: 们小时候一样吗？
0: 啊，对，我在故宫生活这里面提供了这个文献依据，
2: 嗯，
0: 啊，就是说这个确实古代就是。

0: 样把这个给保留下来了哈，要不然还真是
1: 这个汤
0: 像
1: 长春宫的汤像有，
0: 还要不然还不大好想象是吧？
1: 对，所以恰好印证何荣儿他的对这个乐寿堂这个天棚的这个描述啊，完全匹配。
0: 真的，所以史努比说紫禁城的宫殿构造处处透着隔热通风的巧思
1: 啊。谢谢史努比老师说的非常好，
0: 包括他说。这个屋檐深而且上翘，正午太阳高度角的时候，阳光刚刚好就被屋檐挡着，无法直射室内，既减少热量的涌入，又能形成宽阔的阴凉。
1: 说得很专业，我再补充一下啊，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太阳高度角就是太阳离地面比较高啊，这个一年四季啊，在夏天的时候呢，太阳离地面在中午十二点的时候呢比较高，那么冬天的时候呢，在中午十二点的时候呢离地面呢是比较低。那么聪明的古代工匠他具有这种本事，他让这个故宫的屋檐起翘，在夏天，这是我们咱们这个听众老师所提到的，这个烈日当头的时候呢，这个光它照不进去。在冬天的时候，寒冷的时候呢，这个光呢，它的顺着这个屋檐的这个曲线呢，打到最里边。所以故宫的古建筑在采光这方面呢，就是这个屋檐起翘，它就能保证室内的合适的光照，以及呢充分的这个冬天充分的保暖和夏天的充分的隔热的性能。屋檐起翘是一个非常科学的这个做法，
0: 这个角度的设计太有学问了。
1: 对，古代的工匠他就能做出来。
0: 李秀兰还说了一个题外话，就刚才说民间这个冰窖，他说我呀，这个1973年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听这个当地的人说过，说农民也有在冰窖里干活的，可能说的就是这个。
1: 谢谢李老师。
0: 就是民国什么？
1: 我认为是有道理的。
0: 他说冬天把河里的冰运到冰窖，码放整齐，一块冰挣一毛钱。
1: 有道理，说的非常好，谢谢李老师。
2: 好，我们再说回这个驱蚊，宫里好像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驱蚊方式，比如说有这个龙挂香和这个避暑香珠，这些香是怎么调配的？好像还加了很多的药材。
1: 对。这个呢，我们说呢，也是宫中的，我们说呢，避暑保障啊，避暑保障。首先我们介绍这个，我们张老师提到的叫避暑香珠啊。避暑香珠呢，它实际上呢是作为手珠的形式，它属于定子药，定是金锭银锭，这个金字旁加一个安定的定。定子药是拿什么呢？拿糯米、蜂蜜，再和各种呢，我们说呢，解暑的、驱蚊的各种药呢混合，等它干燥之后呢，两种做法。第一种呢，假设中暑了，可以把它泡水里，吃。第二种呢，平时配在身上啊，挂在手上驱蚊，因为蚊子不喜欢。比如说有很多的这种中药，比如说我们说朱砂雄黄，这个端午用是吧？在夏天也用，还有很多的这个我们说呢，这种的具有香味的这个，这是我们说呢避暑香珠，属于定子药。
0: 定子药它是属于一种制剂的方式哈，现在可能已经不太常见了。
1: 是，也是中国传统中药的一种形式。另外呢，香啊，那么这个香呢，宫里的香非常丰富啊，有紫檀香。这个黄云香是吧？这个红酱香、白乳香啊，那么呢各种香，这些香都有特点，就是蚊子不喜欢，但是它呢散发出的清香呢，人喜欢。所以呢，我们说呢，这个故宫的香，它又名呢这个龙挂香，又名垂恩香，它呢在宫中的啊，我们说在如果是在前朝区，比如说三大殿是吧，那么皇帝呢是为了营造一种呢自己跟天上神仙一样的这种呢居于天宫之中的这种呢云雾缭绕的效果。在内廷区就是驱蚊。
0: 现在这个雅士嘛，这个焚香听琴是吧？
1: 对对对，
0: 其实那个香一方面有这种安定的这种作用，清雅，另一方面也是这个有驱蚊的效果。夏天，
1: 对，这也是古代工匠，我们说呢，中国古代这个匠人他的这个智慧，他把各种的这个植物啊，这种植物中的这种清香成分与驱虫成分呢给
0: 结合了，
1: 制成的这种香呢，方方面面啊，在夏季是吧，我们说呢清香啊是吧，避蚊呐，都能够达到非常好的效果。那么我在这个故宫生活志里面还列举了几种呢典型的做法包括呢在明代还有一本书叫香尘，专门介绍这种
2: 香
1: 宫里的香
0: 所以说这个我们的古人真是太有智慧了哈，斯努比说
1: 谢谢斯努比老师。
0: 刚才说到的这个就是那个大蚊帐驱蚊就是那个大蚊帐的那个材料，玉溪营城说西汉马王堆出土的素纱单衣就很 很薄很透气嘛。
1: 是的，
0: 是吧？到明清两朝，丝绸业、丝织业也很发达，散热透气的夏衣一定也是为宫中的人们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是的，谢谢。
2: 嗯，那么在宫里啊，其实除了冰和香，还有一种纳凉方式，就是雍正帝和乾隆帝发明过的机械风扇。我们来先听一段音频，先了解一下。
3: 古人的夏天是怎么熬过来的呢？别说是空调，这么热的天，连个电风扇都没得吹。等等，虽然没有电，但清代已经有了机械风扇。工博院太极殿展示有一款铜胎珐琅机械风扇，是中西结合机械风扇的代表。顶部是兵器戟和乐器磬的造型，寓意吉庆。中部四片蝙蝠形扇叶，寓意幸福。下部为珐琅制的宝葫芦造型，寓意福禄。底座装饰蝙蝠和寿桃图案，寓意福寿。无论从造型还是纹饰，这件风扇都寄托了很多美好的寓意。上弦后，扇叶可以转动，带来夏日凉风。故宫还藏有类似今天办公神器的小风扇，这只手柄连接一体式的玩具小风扇，扇叶是用玳瑁制作的，背后标有英格兰制造字样。用手捏动手柄，扇叶即可转动。而这一只是塑料质地，外观描金花，色彩艳丽，小巧轻便。推动按钮，扇叶就转起来了，是不是和现在的便携风扇很像呢？
0: 是的，七七五八一早就发来了，说雍正皇帝亲自设计了带拉绳的机械风扇，让人在屋外拉动绳索，带动扇叶转动。说圆明园的这个水木明色殿还利用水力驱动风扇，实现了无电自动送风。包括斯努比也说到了，说这个雍正皇帝说，让造办处还制作了机械化风扇，因为嫌那个手摇扇风力不足，就是具体的来说就是。刚才那个机械风扇是怎么样？是一把转动的扇柄可以带动六把羽扇同步转动，这风力就远远超过普通扇子了。哎，这个真的是小发明家呀，是吧？
1: 是的，这个谢谢七七五八老师和斯努比老师啊，说的非常的好哈。刚才张老师也提到了，就是呢，雍正呢在位13年，非常勤奋啊，那么呢。对这个他当初住在养心殿的时候，因为呢我们说在清代的历代皇帝中呢，顺治和康熙他是住乾清宫，雍正呢认为住乾清宫会过度思念他的父亲康熙，他就说呢他

这个听众老师们也提到了，就是呢他得啊不断的一天到晚都得拉风扇啊。雍正皇帝呢，我们说呢这个觉得呢这个人力拉风扇是吧，这个风扇扇。

0: 都是那个啊，
1: 铁制的、
0: 哦、啊，这样的话呢，啊，人这么一转的话呢，可以带动六个这个扇面呢进行同时转动，这个风就大啊，
1: 这很厉害，因为咱们现在的风扇页面也不过就四五片嘛，是吧？
0: 啊、对，
1: 大概六片、
0: 啊。对，而且呢，这个根据这个这个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他觉得这个非常好，又下令又做了一把，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呢，啊，我在这个。是故宫生活志中呢也提到了，是吧？这个算雍正的一个发明。
1: 嗯，
0: 刚才我们还老师们提到了这个圆明园水木明色。
1: 嗯，
0: 哎，它是一个大水房啊，利用它是利用我们说呢这个大的这个水车的转动呢啊，是吧？来产生风力，这呢也是一种呢我们说啊机械，所谓机械的就是啊主要啊就是人力的相对偏少啊，通过呢我们说物体的运动啊，是吧？它来达到呢。啊，我们说了满足使用者的需求的这种呢方式。
1: 葛威龙还专门发了雍正发明的风扇的示意图，我看就是一个下面是一个盒子，立个杆，然后上面那个
0: 是
1: 六把扇子这么转，包括他还给我们发了这个铜胎珐琅的机械风扇，还有这个红木人物的风扇钟，咱们还有这种
0: 是的
1: 这种钟哈，包括还有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羽扇等等等等。
2: 嗯，其实夏天咱们宫里好像还要过不少节，比如说有这个端午和七夕。现在时间不多了，看周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七夕节吧。宫里过七夕和咱们民间过七夕会有什么不同吗？
0: 这个我们说呢，宫里面我们说呢，确实呢有很多的这个节日哈。
2: 嗯
0: 啊，那么呢，这个这些呢，我们说呢，其实它与这个民间呢。啊，我们说呢高度相似，甚至可以说呢源于民间啊，不管是这个端午节还是七夕节呢啊，它呢都有这个与节令氛围相融合的啊各种活动哈。那么呢它的主要的这个表现的通用特点呢就是体现皇权啊，另外呢场面呢比较庞大啊，而后我们说呢使用的这个器物呢都比较豪华啊珍贵，这样的话呢来体现呢我们说呢它的非凡的这种呢啊这个啊我们说呢非凡的地位，或者说呢啊它的这个宫中帝王啊它啊宫廷生活它的啊特殊性啊，那么主要的我们说习俗呢我们说确实是呢啊这个相似之处呢比较多。
2: 嗯，对，好像在七夕这天，皇帝还有帅后妃们会向这个牛郎和织女来祈福。这个仪式一般是会在哪儿举行？
0: 我们说呢，这个在七夕的时候呢，这个我们这个帝王呢，是吧？这些祈福的话呢，这些活动呢，都是呢，这个对啊，一方面我们说呢，七夕可能是。与这个牛郎织女有这个密切相关哈，这些呢都是表达了我们这种的爱情的这个含义。
2: 嗯嗯，好，那么刚刚其实还提到了一个端午，端午是不是在宫廷当中就是会演一些戏，会有什么习俗吗？周老师也是吃粽子吗？
0: 这个故宫藏的这个，比如我们张老师提到的这个戏，它一般与这个叫张天师斩五毒
2: 啊
0: 相关啊。这是戏曲，那么这个它的宫俗呢，其实和民间特别多啊，比如说啊，这个啊，刮这个菖蒲叶是吧？
2: 嗯。
0: 然后呢，吃这个粽子啊，然后呢，穿各种呢各有具有驱这个叫五毒的这个服饰啊，表示能够驱毒。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定子药。这个定子药其实在端午时节就开始做了，这样的话呢，因为端午呢我们说表示进入夏天，天气炎热，

0: 贺龙老师发的这幅图
1: 是吧，
0: 我这个我忘了书里面写了，
1: 对，他说摊主当时画里头正把冰水倒进杯子里头、
0: 嗯、
1: 然后旁边三位女士的着装有显夏季特色，衣拢都是透明的薄纱制作，清爽亮丽，可以说是非常的时髦
0: 啊、对，他们就是这个应该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装扮啊、表演，但是呢他们的身份应该是宫廷人员的身份。
1: 嗯，所以玉虚银城说了，夏季消暑避夏，这消夏避暑的智慧是先人们认识自然、适应自然、长期积累的方式方法，同时也是天人合一理念的具体的体现。
0: 说得非常好，谢谢。
2: 嗯，好，那么我们现在节目呢也已经快要接近尾声了，今天啊也非常感谢周老师的参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感受到从隆宗门外半地下结构的冰窖，再到乾隆御制的102公斤的掐丝珐琅冰箱，从嘉庆室中的冰碗浮瓜，再到慈禧钟爱的甜碗子与杏仁豆腐，紫禁城呢用一座冰窖、一件冰剑、一碗冰石，在600年前就搭建起了一套不用电的制冷系统。古人的智慧啊，不在于拥有多少的技术，而在于用最朴素的方式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那么这个夏天呢，如果您再去故宫，不妨可以去冰窖餐厅坐一坐，想象一下几百年前这里可是堆满了几千块的冰凝晶莹的冰块啊，等着呢为紫禁城送去一整个夏天的清凉。那么最后呢，也感谢您跟随运河之上走进故宫的萧夏，也愿您在古人的清凉智慧中找到属于这个夏天的宁静与从容、那么今天运河之上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到运河之上节目的回放，也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

0: 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暑假期间，青少年近视增长率可达学期内的3倍。远视储备是孩子与生俱来的视力存款，消耗过快，近视就会提早到来。针对孩子们缺少约束的假期用眼模式，本期教育面对面将提供科学用眼指南，曝光好远视储备，守护孩子们的光明未来。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今天呢，我们聊聊暑期的事儿，如何去帮助孩子们去保护好他的宝贵的视力。今天请来的几位嘉宾，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来自于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田磊老师。田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另外呢，还有北京市第八师中学家园分校的校医赵阳赵老师。赵老师你好。
2: 杨老师好，大家好。
0: 还有这个宝妈，你俩孩子啊，上一名尚老师。赵老师你好。
3: 姚老师好，大家好。在节目的一开始啊，就先问了一下两位妈妈，这个假期怎么给孩子安排这样的一些学习的任务，然后以及包括那个就是看屏幕的时间，俩人的选择还真是不太一样。比如说尚老师给自己孩子，当然了，可能也跟他的年级有关，已经到马上进入这个 中考备考的这样一阶段，安排的网课内容比较多，一天5个小时。我特别好奇的想问问你，有没有考虑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就是减少一些屏幕的这样的使用，或者有没有担心说，哎呀，完了，这假期眼睛废了。
2: 对，他其实视力已经戴上眼镜了。
0: 哎呀，
2: 已经戴上眼镜了，现在
0: 破罐破摔了吗？难道是？
2: 还是就是为了给他那个视力这块用眼健康一些，主要还是上午下午晚上这样分开，让他那用眼之后呢能出去活动活动。
0: 哎，那你怎么会怎么安排呢？上完课之后，他比较热爱羽毛球，出去打一会儿羽毛球，还可以跟同学们约着打会儿篮球什么的。
2: 嗯，
0: 就是课与课之间，还是说两节课之后？
2: 两节课之后。
0: 哦。
2: 行，这是您的这样的一个安排。
0: 是的。那比如说就是在刷短视频啊，看手机，然后跟人聊天啊，这种你还会对他进行限制吗？
2: 对他有一个限制。每天限制他玩一个小时，给他设计也设置了，他每天学习所有业务，所有的这个学习任务完成之后，奖励他玩一个小时。现在孩子们都在玩那个三角洲游戏。
0: 三角洲，对。
2: 是的。
0: 那我好奇的问一下，你是通过
2: 用闹铃设置这一个小时呢，还是手机里边直接在那个后端给它设置？比如这个软件今天只能开一个小时。
0: 对，手机上远端设计，就是健康使用手机那一个。省得冲他嚷嚷，你给他关了，到一小时了，等一下啊，这一句还没完事呢，不会给你这样，对吧？
2: 是。
0: 挺好，挺好，挺好。你看，都是一些学习的一些方法啊。哎，我好奇的问一下啊，因为就是 今年其实我们看到北京市教委在大力推广一项这个工作，其实对于远视储备的筛查工作，我不知道那个先问一下尚老师啊，您知不知道远视储备这件事儿原来了没了解过这件事儿？
2: 原来还真没有了解过，这远视储备也是第一次听说。
0: 哦，就从来不知道远视储备是干嘛的。
2: 对。

0: 的近视，聚焦到视网膜之后呢，叫做远视。我们可以这么想象吧，就是近视呢，我们在临床上把它，比如说近视100度，
1: 嗯，
0: 我们就是负的100，
1: 嗯，
0: 然后远视呢就是正的100，然后呢正视呢就是0，
1: 嗯，
0: 所以它是有个过程的。你也可以把远视储备呢想象呢，就是你有一个小的钱袋子，
1: 嗯，
0: 这个钱呢从生下来之后你就有一笔那个资金，
1: 嗯，
0: 那随着你年龄的增长呢，你要花钱呀，每年花出去一点，每年花出一点，
1: 嗯，
0: 如果你都按照这个正常的花，那你花到12岁，
1: 嗯，
0: 应该是把这个钱花没的，
1: 嗯，
0: 但如果说哎，我一开始由于什么原因，比如说近距离用眼太多呀，
1: 嗯，
0: 然后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
1: 花秃噜了，
0: 花多了，
1: 嗯。
0: 你比如说我5岁或者6岁，我就把这花没了，
1: 嗯，
0: 那你再发展。

0: 后下巴颏往上一搁，然后让你盯着一个东西盯两下，
1: 检查屈光，
0: 检查屈光，然后包括就是看看眼底有没有什么病变，好像也就到这儿就这个视力检查也就结束了啊，可能孩子做的检查还更简单一点呢。那怎么样去获得这个远视储备的数值呢？
2: 您提的这几点呢，其实就已经很专业了
0: 啊、
2: 已经其实是我们从前到后，还有屈光状态都已经是在您刚才提到的这几个检查当中包括了，但是呢，我们确实有几个点呢，大家得关注。首先呢，你的裸眼视力并不代表你的这个屈光状态有多好。这就回复到您刚才说的那个话题了，假性近视跟真性近视，有的小朋友呢，他由于调节力很强，他可能呢没有近视，然后他可能会调节出来一点近视的这种状态，可能这之间有的小朋友呢可能会差到200度或者甚至300度，
0: 这么多啊？
2: 对，所以呢，我们对于他真实的屈光状态呢，我们是需要做散瞳验光的，也就是说我们把睫状肌通过药物呢给它麻痹掉，这样的话呢，它的调节力就没有了，那就是我们再检查这个屈光状态就是一个真实的屈光状态了。所以金标准在临床当中，我们是以散瞳验光得到的屈光度作为呢它的金标准，这就是我们在检查评判它到底什么是远视状态的这个金标准。所以呢，我们在做偶尔一次的这个视力的筛查或者是检测的这种报告，它只能是作为我们一个筛查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真正的你要拿到一个特别准确的一个数据，还是要到医疗机构呢进行散瞳验光，去获得它的一个金标准的数据。但是大部分呢，它的数据不会差别很大。但是有一定的小朋友呢，他会通过调节力会差别很大。那在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要想拿到最准确的数据呢，需要做散瞳验光。
0: 得散瞳啊，散瞳验光。这个散瞳我还得散过，这个就提醒大家，散瞳那天就别安排其他事儿了。
2: 对它确实散瞳呢可能会有一些对生活的影响。我们呢因为瞳孔散开了嘛，它进到眼睛的光线会更多，所以它会有畏光的一个状态，尤其是外边的太阳比较大，那可能就得要给它用个小墨镜或者是戴个帽子遮一下阳。然后第二呢，你没有瞳孔的这个调节之后呢，它看近处是不清楚的，所以它可能对于当天的作业就完成不了了。一般呢，我们也分成快。

0: 模式呢，就是孩子对照着这个清单来管理自己这一天的生活。
1: 嗯，
0: 然后因为他脱离开学校之后，他这个环境可能对于孩子来讲更放松。他就不能像学校一样有那样的一个好的习惯，然后希望孩子们能按照给列的这个清单来规划自己这一天的行为，当然这只是我们一个美好的愿望。
1: 但是说到这儿啊，就是我有时候也遇到一些难题跟困惑，我就在想，你说现在的所有的娱乐啊，几乎绝大部分都需要用眼睛，因为它是一个就是你需要去感知很多东西，对吧？这色香味异形，这跟咱品菜似的，你总要看到它，对吧？所以怎么样能省眼睛这件事一直我在思考的。我当时就想了几样事儿，是作为时间的替代，因为你这一天醒了以后眼睛就睁开了，那睁开以后那怎么样用，对吧？怎么样小消耗是最大的一个课题。我在想那什么东西不费眼睛啊，听广播是个好选择，
0: 没错，没错
1: 这个只费耳朵不费眼睛。但是呢，现在对于孩子来说，适合他们的节目啊不多，所以呢，怎么样用一些音频产品进行一个这种时间的置换，置换出来这些看的过程，我觉得这很关键。我就记得我在我小时候，差不多上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最喜欢听什么呀？听评书，《白眉大侠》。对吧，那个七侠小武艺，对吧，水浒传啊，最喜欢听这个，或者听相声，那会儿都是刘宝瑞，对吧，他们的相声，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挺有意思，每天听这个就挺乐呵的，也不用看什么，听着就挺入神的。但是现在的孩子，因为他们的娱乐的手段很多，这事儿就有点由奢这个入俭难了，对吧，他们能够感受到的那种全方位的刺激很高，所以他们的这个取值比较高，
0: 对，
1: 你很难通过这种音频的东西去吸引他们，所以只能找一些相对比较经典的内容去做一个替代。我不知道这个两位老师啊，这个咱把田主任先放一边，两位老师，赵老师、张老师，你们有没有尝试过去用这种替代？那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0: 有，其实我会确实有尝试过，就是为了不让他去看这种屏幕，比如看这种视频动画来吸引他，然后换这种音频，然后听故事，确实是有，但是好像对于他来讲，就像您说的，由奢入俭难，然后他这个音频的故事和这种看视频的，对他的吸引力完全不一样，
1: 刺激的冲击是不一样的。
0: 对，他只有在我的给他规划、给他规定的这个视频的时间到了，比如说每天只给他安排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你才能看，过了一个小时之后你就不能看了，那过了这一个小时之后，他只能是退而求其次，这个时候我来选择听音频。
1: 就是没得选了，
0: 对，
1: 家长急眼了，然后才哎，那就这样吧，
0: 实在没办法了，他才去选择听音频。
1: 那忍着咱们呢这是也确实没办法。那有没有想过其他替代的？我不知道您这边。
2: 我这边是早起之后两个人的贯耳就是音频。老大是《水浒传》，老二是《西游记》，因为这是学校留的作业。
1: 是凯叔的吗？还是找谁的？
2: 凯叔的。
1: 啊，对吧？
2: 对对对，
1: 就是。
2: 然后晚上入睡前也是听半个小时，这样的话等于把学校留的作业也完成了。还读了名著，还能省眼睛。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好的。
1: 就是它是一个替代，对吧？
2: 对。
1: 最后一点时间，其实我也想说说同仁医院啊，就是因为今年其实在六月份的时候也建立了一个这样的儿童远视储备保护联盟，我也想问问这个田主任，究竟我们接下来将会从哪些方面去做一些具体的工作，能不能给请您也介绍一下。
3: 好嘞。这个呢其实也是刚延续了我们国家的一个大政策，都在关注呢我们远视储备这方面，所以呢我们原先做了很多的这种近视的管理，有近视的联盟啊，就是远视储备呢目前其实相对来说，无论从医学上还有大家在关注上都是在刚刚起步，所以我们也希望呢通过这个联盟的成立呢，能发动北京区域的各家医院，其实我们也包括了儿童医院、儿研所，就是朝阳医院，很多家医院共同组织的这么一个联盟。首先我们要在科普方面呢，对于我们大家要更明确的宣传出去，我们远视储备它的作用和意义和怎么去关注它。第二呢，我们在方法上，我们要成立或者制定相关的这种干预的指导措施和方案，也能通过我们循证医学的方法呢，筛选出来更合适的

0: 这种手段和技术，然后推广出去，所以我们有适宜技术推广的这种作用。第三一个呢，我们也希望呢能够就是有医加校，就是联动的这种模式。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其实这个联盟呢也是在首医这边落地成立的，首都医科大学。
1: 嗯，
0: 所以我们有学校的这种参与，同时呢也希望呢和各个中小学或者幼儿园，我们共同的联动起来。然后呢，从医疗的角度去做什么工作，学校呢怎么去帮助小朋友呢做远视储备这一块儿，然后呢到了家庭怎么做，我们也后期也会呢逐渐的给出这种科普的教育，还有呢像类似于我们专家共识，大伙儿呢这种到底是哪些寻证方法是有效的，也把它推广出去。
1: 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些方法，是通过这个社会的力量，学校以及家庭，我们共同的去努力，让我们的孩子能够不戴眼镜或者晚戴眼镜，让他能够更好更清晰的看到这个世界，能够感知到这个世界。而且呢，就像刚才这个钱主任说的，就是视力如果你不干预它的进展的话，那么后来会导致很多很严重的问题，甚至有失明的这种风险在，所以不要忽视它。我们要像保护他的这种学习力一样，保护他的视力啊，非常重要，非常关键。再次感谢三位做客今天的教育面面，辛苦了，谢谢。
2: 谢谢。
1: 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跟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节目再见，拜拜。
3: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

0: 人。
1: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0: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2: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0: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2: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8点、晚8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3: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4: 找京城帮帮团。
3: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4: 找京城帮帮团。
3: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4: 找京城帮帮团。
0: 如果你想感谢我，
5: 客气，
0: 就请去帮助他人。
4: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0: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4: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6: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0: 对面，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6: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7: 提前批艺术B段，
6: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7: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0: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8: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0: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8: 也有对。
9: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6: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6: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10: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11: 三百米处

0: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1: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2: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3: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2: 我忍不住了。
1: 一顶头盔，疑犯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0: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4: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0: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1: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

0: 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1: 有事宁别自己扛，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这个大暑的燥热稍微清凉一些，能让咱的这个体感稍微轻快一些啊。
1: 没错，我们也提前看了天气预报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呢白天北京是阴有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的气温是30摄氏度，已经感觉到这个气温有所降低了。夜间呢还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低的气温是23摄氏度，所以今天大家出门啊一定要带好雨具哈。
0: 是的，同时气象部门提醒大家呢，北京未来3天，多雷阵雨天气，就是说都下雨，可能动不动就那么下2下，大家光靠这个看天色已经不好使了哈。但是雨具、雨靴，还有一些小的这种配饰，让自己不被雨淋着。公众出行呢，请带好雨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警信息，尽量避开强对流的石段，做好雷电、大风等的预防工作，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游玩。虽然说咱这2天的这个涝的预警啊，山涝的预警已经明显比前一段时间的汛期要弱一些，但仍处于这个七下八上的时间内，我们还是要注意的。尤其是这个偏郊区一些的朋友，边远一些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山体的一些动向，关注到气象部门和相关部门的一些预警信息。
1: 大家可以随时随地关注京城帮帮团啊，我们会随时跟大家更新这个资讯以及预警的信息的。
0: 是的。
1: 另外呢，今天下雨，一定要提醒我们开车出行的朋友们，今天机动车限行的尾号。

0: 是在争吵之后呢，男士可能普遍是要去哄另外一方的，
1: 先妥协一些。
0: 那女士呢是负责给台阶的，但是呢，当然这是我们觉得普遍上是这样
1: 啊，是。
0: 当然也有很多的女生是她非常会哄人的，
1: 反过来的
0: 啊，反过来的是哄自己的另外一半的。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啊，经常会遇到一些情况，就是两个人争吵之后，可能谁也不哄谁。
1: 哎，就是冷战了，冷处理了。
0: 没错，像就是之前看到的一个热播综艺《姐姐当家二》啊，在里面就是在里面有这个男女主角，就是不说是谁了
1: 啊，对
0: 啊，他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摩擦，结果两个人呢就是以冷战收场。

0: 你看我们的网友们纷纷都进入到了我们的聊天室。
1: 是的。
0: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对方说什么你会觉得哄好你。那请大家呢跟我们一起互动的时候带着下面就是
1: 话题词。
0: 对话题词啊、点一下那个井号。我已经把这个图发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了啊，大家就知道如何去带话题词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1: 对，您长按一下然后就长。点击一下话题词，然后下面写着参与话题、您把您想说的话点到参与话题里就可以带着话题词聊了哈。
0: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哄的事儿哈。很多的朋友就说这个在生活当中啊，可能对方没有怎么哄我
1: 啊，
0: 而且呢一哄我反而好像更生气了。
1: 为什么呢？
0: 你看风就说了，她说她和男朋友吵架，每次男朋友都很快就说我错了别生气了，但是她觉得不高兴，他听了这句话他也觉得不高兴，
1: 火更大了。
0: 对，他说的是原话是，我总觉得他不是真的觉得自己错了，就是赶紧想把这事儿翻篇儿。
2: 这种情况，对这种情况其实特别常见哈，这在我们专业里面可以叫做假性的情绪修复。
1: 哦，
2: 他的目的就是说我赶紧把这事儿翻篇了，像刚才你说的，我翻篇了就完了。但是真正的没有跟对方共情，他的认知没有达到同一水平，所以你就会感觉到，他虽然说啊我。

0: 情绪的，他怎么能在这种情况下能说出这样的话呢？
1: 你是说生气那一方吗？
0: 是，对啊，就是为不生气那一方，他也很难说出，
1: 很难说，是吧？
0: 对，
2: 很柔软的。
1: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习惯性的问题，习惯。那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从小就没有接受过，比如说哄啊，或者我也没有看到我的父母是怎么去处理待人处事是怎么处理的。
0: 嗯，
1: 他没有学到过，他肯定就是做不出来的。
2: 嗯，
1: 所以如果你知道这个事儿是这样，应该是这样做的，那你第一次可能想不起来。哎，第二次呢，我虽然没做出来，但是我脑子里有这印象了。
0: 嗯，
1: 没有，第三次的时候你就内化成自己的行为，直接就表达出来了。
2: 嗯，
1: 久而久之你就变成了自己的一个习惯了，你不需要思考。就像你站起来走路，你还要先想我迈左腿还是迈右腿吗？不会，就是一个习惯的问题。
0: 是，其实刚才说到了有效哄的这个核心啊，比如不是说让对方不生气了，好了好了别生气了，而是让对方感觉到你的生气是正确的，是被允许的，
1: 是，
0: 这个生气是情有可原的，
2: 是被看见的，
0: 是被看见的，是能够被接住的。那这样这个生气首先啊肯定了对方，可能对方就没有那么大的火气了，慢慢的就会降下来，然后两方呢再各自输出自己的观点可能会好一些。
1: 是
2: 其实就是情绪要冷。

0: 克京说了，说的是为这点小事儿，你至于吗？心眼那么小呢？我错了，行了吧？这对方说这个，你会觉得哄好你吗？
1: 不会。
0: 这个我觉得，如果要是别人跟我说这个，我立马火冒三丈。
2: 是，你就已经可以通过这句话脑补上下文了，可以完形填空了。上面肯定发生过什么类似的指责，然后不满，然后二轮完了以后就是这句话，就是行怎么着？其实有的时候我感觉是不是冷静个两三秒？我听说好像心理学上有一种词儿说，先冷静两三秒再张口的话，多多少少会让自己少后悔一些。
0: 这确实是，这是不是三思而后行呢？
2: 对，三秒而后语。
0: 三秒而后语，
1: 就是你在情绪冲动的情况下，你肯定会做出一些很冲动的行为。我们之所以说先冷静一下，它是给大脑一个空间，然后我平静下来以后，稍微的你眨巴眨巴眼，然后等一等，可能你的情绪就没有那么高涨了，就下来了。那你恢复成理性脑的时候，你可能你的行为啊，你的做法就相对于符合人际的沟通关系啊，包括社会规则呀，就都来了。但如果你的特别高涨的情绪，你情绪脑站在这个主位的时候，那你这可能什么危险的事情都做出来，没准你要一激动还给对方一下子呢，对吧？
2: 哎呦，
0: 对，
1: 那情绪脑
0: 更加冲突了。
1: 对，就是情绪脑站位还是理性脑站位的问题。
0: 对，但刚才我觉得贺京的这个话的确是，就无论是别人说他还是他说别人，都会让对方搓火。就是你不但没有接住我生气的情绪，你还指责我心眼小，
2: 是就在
0: 就更生气啊。
1: 对，
2: 就在直播里，就是相当于这是选了弹幕最多的一种玩法，这是选了双方火气最大的一种说法。
1: 对，你看他用了很多的你，对不对？
0: 对，
1: 就但凡大家感觉一下，但凡用你开头的，多多少少都有一点指责的味道。
2: 哦，命令感。
1: 对，命令感。就比如你看你这事儿闹的，虽然你可能也觉得我并没有埋怨你的意思，但你听在别人耳朵里，哦，看我这事儿闹的，那我有什么问题吗？
0: 对，
1: 你不就在指责我吗？
0: 是的。
1: 但凡你开始的，那大概率就是都不会是说有一个和平的一个心态在里面，他一定是指责对方啊，埋怨对方在里面。
0: 对，
1: 所以你看刚才那个网友那段话里面有好几个你吧，
0: 是
1: 你至于吗？
0: 这事你至于吗？心眼那么小呢？对
1: 对，所以你看他全部都是包括什么心眼小，这就是

0: 是，这就不是哄的问题了，我觉得这就马上吵架了。
1: 这在法律里应该能算个带引号的寻衅滋事，没事干你非要搞这么一下。
0: 啊，你看，就是你看男生和女生的思维就是不太一样，就是如果你带入了你当时在家里面，他进来就这么说，你就会觉得他寻衅滋事，就是就没事找事儿，就经常会有这种情况。本来男生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那么严重。

0: 个问题，他一定是有一个另外的一件事情是让这个老奶奶就是也认可他做的地方，他认可的，
1: 他得找不回来。
0: 咱说句实话，咱就说你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为这家付出，然后就看见老奶奶扫地了，你
2: 啊就说几句话，
0: 哎、辛苦啦，然后你光共情这个。那你什么你锅碗瓢盆也不管，做饭孩子你也不管、
1: 哎、
2: 对对对，
0: 你什么什么都不管，钱你也挣不来、啊、什么什么你都不管的情况下，你只单凭这一句话，那效果也没那么大、
1: 啊、
0: 他一定是双方，就是你有你擅长的，我有我擅长的、
2: 嗯、
0: 咱们两个人互补，你不擅长做家务，但你可能到外面需要辛苦、
1: 嗯、
0: 对吧，或者你有在其他的事面的专长，我虽然收拾屋子行，但我不会做饭，你会做饭，咱俩互补、
2: 嗯、
0: 你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一个平衡。
1: 哎，是，
2: 对，
1: 我在外赚钱养家，你在内勤俭持家，
2: 不是貌美如花吗、
1: 啊、
2: 就可以、
1: 哎、你看我这就不会哄人我在外赚钱养家、
2: 啊、
1: 都为了你在家里貌
2: 美如
1: 花，
2: 对，
1: 删掉刚才那一段、
2: 啊、是，当然了，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一起交流互动啊。再说两个，在这里有七七说，有的时候活干多了就委屈了，就找到吵架的理由了、
1: 啊、
2: 这就是刚才这个孔老师说到的这一点。另外呢，0800老顽童啊，他也说了，说吵啥呀，吵退一步让一下不都过去了吗、
1: 嗯、
2: 啊，贺金又说

0: 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7级。

0: 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还有微信、还有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的管理系统，进入2022到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的补贴申请。育儿的补贴信息呢，管理系统在不断的优化，在今年呢新增了一键续领这样的功能，那大家呢也可以便捷的完成续领的申请了。
1: 是的，如果刚好出生日期在这段时间内的婴幼儿的家长呢，就可以通过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方式来去申领你的这个育儿补贴了哈。同时呢，暑假期间不光对这些小小宝宝有一些关照，我们对于小孩子也有很多的这个好去处的提供和提示哈。北京文旅围绕着亲子游乐、研学求知、文博赏韵和演艺焕新，还有夜游揽胜、避暑纳凉六大核心场景，推出了清凉夏日畅游北京2026北京暑期文旅活动的指南，为市民游客做好了这个文旅体验信息服务，所以大家可以多去关注一下。比如说去哪玩呀，或者以前一些北京的好去处已经去腻了，看看这个榜单上，看看这个信息汇总上有没有新的一些内容。又比如说这个2026年的北京公园艺术季有序开展了，各大城市公园呢也秒变这个亲子欢乐的乐园，像这陶然亭啊、紫竹院公园等开设了这个专属的艺术工坊，可能还能动动手，推出了园林的这个模型的搭建、古典的纹样的拓印，还有非遗手作等趣味体验项目，可以说让孩子们在假期不光能去这个上学的这个枯燥，也能让他们动手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美好和魅力，是一个特别不错的选择。
0: 对，现在的这个公园艺术季啊，有序的开展过程当中，有非常多的这样的活动。你像比如说啊，之前我们的帮友就跟我们说颐和园现在能看这个看戏，就是在这园子里看戏，他说这是头一回，之前没有看过，
1: 像那个电视剧里那样，
0: 就是有戏台子你在这个里面看戏，
1: 梨园那种感觉。
0: 对，而且你想啊，这是皇家园林啊，
1: 哎呦，
0: 皇家园林配国粹，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是某个清宫剧里的主角，
1: 穿越了，
0: 对对，有这种穿越的感觉。所以说如果呀你喜欢就是看看戏啊，听听曲儿 啊，或者是对这种京剧啊、传统文化魅力啊、国粹啊都非常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最近去颐和园，因为颐和园有一个一韵清音，它是这个今年北京公园艺术季的艺聚会啊，就是会是汇合的会，艺就是艺术的艺嘛。

0: 庭的这个影响是会有的，因为有些人呢，他在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自己的情绪就从来没被父母就是这个接住过。对，就比如说在难过的时候，就说你别哭了，哭什么呀？这有什么可哭的呀？或者是生气的时候说你这发什么脾气啊？你这跟谁闹呢？就是他从来没有过学会在他自己释放情绪的时候是如何被接住的。所以说，别人他在对方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他很自然的就会复刻自己父母的这个形式去对对方去说这些话哈。
1: 对，这个也叫情绪压抑型人格，就是处于他就从小就被他的情绪就不，他就一直压抑在自己的那个内心，所以他的所有的负面情绪他也不觉得这个负面情绪我需要表达出来，所以他就因为他一发泄的时候家长就被拍住了，一发泄的时候就被拍住了，所以他这部分其实从某种意义来说他是有创伤的。
0: 对，
2: 甚至可能对于这部分群体来说，有一部分人他会觉得我压抑自己的这个不快或者不好的一些境遇，甚至是我坚强，我奋进的一种表现。
0: 对，
2: 他觉得我越压抑我越痛快，我也越不痛快，然后到最后就在某个节点就爆发，其实感觉不是太良性的一种心理状态。
0: 对，
1: 这就是矛盾嘛。你看，就我记得我觉得我应该是那样的，但是我觉得很不舒服。你想谁压抑谁都不舒服，对不对？但是他的认知里面，我觉得我就应该压抑下来，我不能给别人添麻烦，我不能给别人造成负担。所以你看，他内心当中就是在冲突的。那之所以人会形成心理问题，他大概率都是因为心理有冲突造成的。
0: 对，
1: 那所以这种情况就是大概率会发生心理的问题，
2: 拧巴了。
0: 对，没错，就是其实，在心理学上面，有一种说法，就是其实这个哄并不是一种天赋，它是一种习得，就是他其实是从自己的原生家庭。
2: 耳濡目染，
0: 对，耳濡目染，再加上自己的成长经历，可能遇到了一些其他的人啊，让他在身上学到了如何去哄其他人，他慢慢慢慢的也应用到了自己的情感当中，
2: 让自己就特别受用。我就记得从别人身上学这一点，我就小时候大概高中时候，偶尔同学之间会借个钱嘛，也不多，可能就是一瓶可乐钱，3块、5块的、10块的都少。然后我有一个好朋友，算是广播站里的搭子。然后他呢就被我一个同班同学，我都不知道他俩认识，然后就说，我同班同学就夸了一下我这搭子，我说你怎么认识？他说他有一次看到我这搭子给别人还钱怎么还的哈，他是用纸包起来还的，那种就是怕纸把钱包起来，
0: 很用心。
2: 我头回知道，我寻思就是要我还钱的话，我把那皱纸给他折开，然后对折一下，这已经算蛮高的礼遇了。男生的话，给你扔个团里面包个硬币，啪就扔给你了。
0: 男生直接扔过去，
2: 对，还是满足了自己玩乐的需求。对，我就当时就觉得，哎，从别人身上真的是能感受到很多的特别适合的一些气质啊。
0: 对，虽然说今天我们说的是哄哈，但是习得的能力其实大家一直都要有，就是你从对方身上可能看到了很多的好的点、闪光的点，你就是会习得。这是我们京城猫猫团的一个节目的宗旨哈，
2: 大家帮助大家，大家启发大家。
0: 是的，
1: 因为我们是社会人嘛，生活在一个社会环境里，我们最重要的是社会关系。那如果你不能够通过比如说跟别人的互动啊，弥补自己的这些不足或者是缺点的话，那你可能在这个环境下面很难站稳脚跟的。那可能你的一些，如果是你以自我为中心，谁都要围着你转，你说这样的人在你社会上，咱们根据咱们的社会经验，你说这种人他吃得开吗？
2: 活不过第二季。
1: 对啊，所以就对，所以他一定就是在磕磕绊绊很多次以后，他可能会反省，哎呦，我为什么别人不喜欢我？为什么别人不愿意跟我玩？别人不愿意搭理我呢？然后他开始观察，哎，为什么小好就那么好呢？然后谁都喜欢他呢？
2: 对啊，
1: 那小潮也不错，人都愿意跟他当朋友，为什么他开始关注？他是这样做的，碰到同样的事儿，碰到还钱这件事，哎呀，他用手绢包着或用纸包着，哎，这个蛮好的，你看给小好乐的，他俩关系越来越好了。原来这样可以拉近关系，于是乎他在下一次也开始模拟，他说那我也改变一下，那下次我用相同类似的方法去跟你去接触，
2: 是，
1: 然后对方给了他好的体验以后，他原来这样是对的，
2: 正反馈了，形成循环了。
0: 是的，
1: 其实大家都猜不到这段阶段应该是在什么时候去体验。
2: 什么时候？
1: 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我上班以后走进社会应该去体验。
2: 那小时候感觉是不是？
1: 对
0: 对，
1: 这一部分的去核实，就是去发展自己这部分功能，其实从幼儿园就应该开始了，
2: 建立自己的情感和社交人
1: 际。小孩因为他从上幼儿园之前呢，他就在跟家里学这些东西。那家里有可能有的地方确实就是引导错的，也有可能引导对的。他拿这些东西到幼儿园去
2: 实践，
1: 然后他开始说，我看他，然后带着这一部分再到小学，再从小学 路子宽了以后再到中学，人面又广了，这样一步一步成长起来。所以如果说现在有一个成年人这部分不会，那么就意味着那就是幼儿园呀小学那部分它是有欠缺的，
2: 或者被忽略。
1: 哎，对，包括刚才我们说的情感问题，他不会哄人，哄人这个技能难道是现学的吗？他不是，他一定是成长过程当中延续下来的。
0: 对，所以说就是如果两方情侣也好，夫妻也好，你看到对方其实没有那么会哄你，很笨拙，有的时候你也能够看到他背后原生家庭给他的东西，也许他从来没被哄过。所以说在这个方向上，我觉得两方要互相的接纳，互相的宽容。你看到了他，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心疼他，心疼他你就不会怪责他了。
2: 但这个前提我感觉没说出口的那个大背景是得多爱呀，就是对方任何的缺点你都能往他的苦难，往他的曾经遭受的不堪，然后你想从包容或者
0: 救赎，这就是慈悲之心嘛。
2: 对，
0: 就是
2: 这不是人人都有的，
0: 对，就感觉好像好高了，是吧？
2: 对，
0: 我们先解决就是吵架的时候如何让对方不生气这事儿吧。
2: 先让自己这个嘴臭的毛病改一改。
0: 对
2: 对, 对，
0: 因为刚才有一位朋友其实也想问问这个孔老师，他说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一位匿名的朋友，他说了，他说这个他对情绪好像这个事儿本身就非常恐惧
2: 哦，
0: 就对方就是他，比如说啊，他一看到这个冲突的情况，哪怕不是情侣之间的，不是对方另外一半，在生活当中他碰到冲突，他就是第一件事他就是要做回避，他不是说要去解决问题，他是要回避。所以说在他自己看到情侣，就是看到对方可能哭泣啊愤怒的时候，他就非常焦虑。你别说让他哄了，他可能就想尽快让这件事情过去。
1: 其实这是一种叫做什么呢，叫情绪调节功能失调，就是我不知道在焦急的状态下或者面对就是突发事件的时候我该怎么调整。所以他就会自己先产生焦虑，然后同时呢他的认知功能也在下线了，我这脑子就不会思考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然后包括他的语言啊，包括他的行为可能都会出现混乱。那也就是说肯定是大概率是在小的时候某一阶段是因为相应的事情让他引起过他的这种恐惧的心理。他可能在这件事情在发生的时候他那个
2: 有阴影了，
1: 哎，对，他曾经经历过那个感觉就出来了。出来

0: 让他去脱敏，然后把他那个认为恐惧那件事情给他解决了。
1: 对，
0: 解决以后，那他将来在面对类似的事情就比较坦然了。
2: 先找到根儿，找到病因。
1: 是的，
2: 你到底是因为过去小时候被忽视了，或者某一次事儿没解决好，
1: 让你觉得很阴影
2: 留下心结了？还是说你就是针对于这个事儿，就是跟对方有点小分歧了？还是说你这个平常的语言习惯就是让人觉得有点敷衍，或者有点漫不经心？结合上这件事儿，这个不专注的感觉，或者不重视对方的感觉被放大了，咱找到方法对症下药。那在这儿呢，我们也给大家找到了一些关于哄人的一些大家的看法，来我们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
3: 在没有原则性问题的情况下，最奏效的办法就是哄，而且是越快越好。正常情况下，男性在自己遇到

0: 差别，导致女性大多数是情感思维大于逻辑思维的，情绪上头的时候她就会胡思乱想。所以男性同胞们一定不要给她时间，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你哄得越快，你解决问题的概率它就越大。
1: 很多人哄人的时候都抱着一个想法，我都哄

0: 感性的思维，但这个中间这个隔膜一直没说，胼胝体，
1: 嗯，
0: 就是一个像压缩饼干一样密不透风，但是女生她的大脑的胼胝体，它就是一种疏松的，你可以理解成微化饼干
1: 啊。
0: 如果是装修就是三合板，它中间是能够互通的。女生她有情绪的时候，她能穿过去，用左脑用语言表达出来。
1: 嗯，
0: 所以他们有情绪说得出来，男生有情绪啪啪啪啪憋在里边出不来。
1: 所以显得我们女生在吵架的时候，这个表达能力格外的强。
2: 从投产比这个维度上来说，哄女生是男人的必修课，这句话完全正确。如果能靠哄来解决问题，那不就是？

0: 这人生的必修课可太多了。这个其实与其说是哄啊，不如说是陪伴或者给予一些语言上或者情绪上的安慰，可能这个来的说法更准一些。
1: 我们也希望刚才那位朋友能够得到我们的一些这个讲解之后，自己能够逐渐的去打开心结，或者是找到打开心结的方式。当然了，如果您有什么情感方面的困惑或者难题，也可以随时随地的关注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提供我们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一对一的这样情感解惑的服务，您可以随时的发送过来。当然了，如果您不想公布自己的姓名，也可以以匿名的形式发送过来，您只要提示说要匿名拨我的信息，我们就不会给您说您的姓名了。
0: 是的，然后我们现在呢为大家带来一些朋友们

0: 修了，对异性的要求是三观相同、有上进和责任心、稳重、心智成熟的男士。微信号是都是小写的，B O L I X I Y A N G G A B C， 他应该是一个波利西洋的
1: 全拼，
0: 这个、全拼后面再加上 A B C，
1: 对，波利西洋的全拼加上 A B C
0: 都是小写，
1: 对，都是小写。但是如果要是您没记下来啊，您可以关注我们 B R T V 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每天都会有推送的，您就可以直接复制粘贴了哈。
0: 是的，
1: 对，我们看下面这位朋友是一位男士，1972年出生，身高是1.78米，离异未育啊，他说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博士研究生学历，书卷气，现在在中职机关工作，具有正高的职称，有京沪也有京房，为人正直，注重感情，爱好文学艺术，希望有在体制内工作的40岁左右的优秀女士作为另外一半。有意者请加微信，也是一个微度这个的全拼，WEIDUZHEGE。但是如果您没记下来，就也可以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有推送啊。
0: 哪些时候都会有推送，而且还有物品转让的推送，还有一些我们对于这个生活小智慧方面的提示或者是一些小贴士，
1: 还有热聊都有。
0: 对，我们也每天都会把这个第二天的互动话题提前放到这个文章当中，大家也可以提前跟我们沟通。而且大家如果评论的话，我们第二天可以提前播您的一些高见和想法。
1: 是。
0: 好，这位朋友他写的是北京人，男，73岁，国企退休，身高是1.75米。体重是65公斤，住西城啊，这个平房有独立住房，无负担，爱好广泛，找北京有独立住房、身高1.6米以上、身体健康的女士。她的联系方式是18710029699。我重来一遍啊。

会展企业上班，从事的是编辑以及文案策划的工作，工作和收入都非常稳定。在燕郊呢，有两室一厅的独立住房。他说自己是暖男类型的，他是稳重、勤奋、上进、顾家体贴、吃苦耐劳，每天下班回家就做饭，喜欢唱歌、爬山、健步走、看球赛、逛公园、旅游等等，诚意找对象，希望女士呢是善良、朴实、真诚相待。

0: 说离婚了也可以，但是只要没孩子就行，他自己可能想要自己的小孩哈，年龄不要超过38岁，
1: 身高要求也比较低，
0: 对，因为他是85年的，85年就是今年应该是40、41这样的，这样的情况，那他这个年龄不要超过38岁，就是说明这个他要的就是
1: 小
2: 三岁左右
0: 就 OK，那身高呢是1.55米，这个也相对比较的合适，对，
2: 这要求不算高，
0: 这要求真不算高，
2: 对，
1: 黄博那个我的要求不算高，
0: 对，
1: 确实是不算高，也祝您也祝各位能找到这个心仪的这个心上人。
2: 所以一般来说，如果他那个硬性的指标要求没有那么明确的话，那大概率都是想追求那个精神
0: 层面、
1: 共鸣，
2: 对。
1: 比如说会哄人，
0: 是情商高，
1: 对，他还专门写了自己是暖男，
0: 对，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暖男或者暖女，虽然这个词儿听着比较怪，听到这个词儿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他会抚慰别人，但其实在可能别人看不到的角落他也需要被别人给填满，就像我们刚才说孩子小时候要需要从爸爸那里输入到一些会哄人情绪价值的一些话术啊、表情啊、状态啊，那其实有的时候在感情里如果一味的付出也会被耗尽的，
0: 对，
1: 他也肯定渴望有一个人来陪伴自己，再加上刚才孔老师说他可能需要精神方面的一些共鸣，我就想到这个了，
0: 对，但是他的就是男生定义的暖男类型到底是什么样的，因为你
1: 是
0: 男士，
1: 有可能是办事儿啊。
0: 对，你是男士，你如果你说你会说自己是暖男吗？
1: 一般还真是异性说异性偏多，就是女生说男生多，
0: 你是一个暖男，就是可能会这么说，
1: 对，这
0: 但是他回家就做饭这事儿，我就觉得
1: 这没毛病，
0: 我觉得这个是加分项，
1: 人不管暖不暖，这灶火暖了能吃口热饭，这
0: 真的就是每天下班回家做饭这事儿，我觉得他这绝对是加分项，
2: 是
0: 对于很多的女生来说，尤其是像偏年轻的这种女孩子来说，
2: 一般说暖男都是指性格上偏温和一点，因为我们在传统概念里面男士一般该是那种火爆啊急脾气，那觉得挺正常的，是吧，直性子，然后有什么说什么，然后脾气急，这是比较常见的，咱不说好坏，那比较常见的，
1: 坏了就是处处都往我脑袋上点，
2: 对，但是呢如果
0: 对号入座了，
2: 对，但是如果说这个男孩子呢，就比如他也不急不躁，然后比情绪很稳定，这特别很斯文，很稳定，他不是说给点火就着，也不是说特矫情，也不是要求特别高的那种，就可以，很多人就觉得这个小伙子是暖男啊，好温馨的那个感觉，
1: 其实未必暖，都是我们衬托的，他还得感谢我们的。
0: 当然了，还有一点是我在刚才在这里面看到的，因为他现在是北京海燕的一家国际会展企业上班啊，这个工作是相对不错的，
1: 是的，
0: 但是他说的是在燕郊有一个2室1厅的独立住房，这距离可是太远了，
1: 这通勤要赶上堵的话俩点不够，绝对不够，
0: 从海淀到燕郊俩点怎么可能够呢，
1: 3点，
0: 反正这个通勤肯定是需要大的时间，所以他现在是不是这个燕郊的房子他没有住，他可能是住在是不是海淀附近，
2: 但是做会展的工作性质就是经常外出或者出差驻场，
1: 也对，
2: 他有可能这段时间忙起来就特别忙，然后这个这段时间放闲了可能就有可能能够回家做做饭什么的，
0: 对，所以这个还是要在这个就是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只能提供一些建议哈，但是大家呢要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去提前问一问哈，这样是更好问，
1: 是的，两个人性格要匹配，然后工作环境和氛围都要匹配，
2: 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像能够给大家提个醒儿哈，但凡比如说是暖男这种类型的，就是情绪比较稳，刚才说的稳定大家觉得是好事儿，但是呢像他都是双刃剑嘛，那你一定要了解了解，不管你的朋友也好家人也好，就是如果这个人特别情很稳定，他很暖男那种类型，你一定要知道那他有情绪的时候他的出泄口在哪儿，因为人嘛咱们一定是有发泄口，因为你人不可能没有情绪，对吧，但是情绪怎么做很重要，
1: 是的，马上进入到半点了，半点之后我们接着回来聊聊暖男的情绪他也需要发泄，该怎么照顾他，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10:31，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乐塔，大家上午好。
1: 大家好，我是郝爽，你怎么突然之间变这么温柔啊？
0: 周深的语气不就是这样的吗？而且这学了一个多小时了，不应该验收一下成果吗？
1: 那我们应该联系你媳妇儿。
0: 那我就
1: 那就
0: 可能正在讲解呢。
1: 嗯，
0: 对。
1: 那今天呢，和大家一起说说，就是刚才跟小塔调侃的这些话题，就是说如何哄一个人啊？哄这件事儿是不是在爱情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有些人就说，这个我们俩吵架了，就很快这事儿就能过去，就是因为我会哄，我是暖男，我可以哄得很好，哄到位，有效哄。但有些人就说，我真是不会哄，我每次哄都非常笨拙，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而且我怎么越哄对方越发火，
0: 每次拍马屁都拍蹄子。
1: 对对对，
0: 扇脸上。
1: 对，
0: 哎呦，
1: 对，像刚才有一位朋友就说了，说我媳妇生气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想哄好她，但我一着急，我根本就不知道说什么，说多错多，到底该怎么办？这可能不是一个人的想法，就是
0: 嘴笨感觉。
1: 我周围也有这样的朋友，就是后来他就不爱说话了，就。

定位的偏差，就是你没说到人心坎里去。就是你说了半天，越说人越错，越说越窜火。也就是说，你其实并没有搞清楚另一半他到底为什么生气，或者是他的点到底在哪儿，你没搞懂。你没有搞懂，那你。

0: 这都是挺合理的。
1: 其实小塔刚才说的这一点啊，又引申了一个新的话题，就是其实哄人的方式不仅仅是停留在语言层面，
0: 也有物质。
1: 对，很多时候你哄人的方式多种多样的。你看星星就说了，说我男朋友每次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就话不多说，直接带我去吃好吃的，或者是就是拉我看电影，
0: 哎，
1: 这种方式就很好。虽然他没说什么，但是他用他的方式哄我了。老顽童也说了，根本不哄，出门冷静冷静，回来捎回他喜欢的零食，递给他的那一瞬间，一切就都好了。
0: 天哪，
1: 这个也你说没哄，但是其实也在哄啊。
2: 这个属于情，就是行动型的这个情绪修复。
1: 对，
2: 有的人是靠语言来做这个情绪修复的。这种人呢，他是属于那叫靠行动来修复他的情绪，
0: 有人化疗，有人物疗，
2: 哎，对，这要跟个人的特质有关。有的人那个嘴皮就特别溜索，人的人就会说好听的，然后情商特别高。但是有的人呢，就觉得我嘴笨，我说不出来。但是呢，哎，我买点你喜欢吃的呀，我送你个你喜欢的花啊，送个小礼物，送到你心坎里去了，哎，可能都能达到一个同样的效果。
0: 嗯，
1: 你像还有一位朋友刚才说了，说落叶这位朋友，他说我和我老公有一个约定啊，吵架的时候如果谁先冷静下来了，就去给对方倒一杯水，说这是不是一种修复的仪式？
2: 对对对，
1: 仪式感，
2: 而且是属于叫做标准化的修复仪式感，就是你们双方之间有一个协商，会有一个默契。比如说我们当出现矛盾的时候，哎，我们有一个什么暗语，或者统一的行动，或者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当然了，这要提前你们双方有一定的
0: 沟通
2: 哈，就是别说这个。现在发生矛盾了，我们现沟通不是的，就是平时聊天，咱们那个防患于未然。哎，那将来咱俩有矛盾的时候，咱俩有个什么暗语，
0: 开着玩笑，
2: 咱们对开着玩笑说，我们就不用让那个矛盾升级嘛。
1: 嗯，
2: 对。然后呢，你就把它比如你们相互约定一个什么样的行为，比如刚才像小塔刚才咱们聊的，比如说某一种，比如说吃披萨呀，或者等等等等啊，这都属于叫标准化的修复仪式。那有的你看对方一看，哦，原来我们约定好，只要一吃披萨，这事可能翻篇了。
1: 对，
2: 那行，他火气就没有那么重。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其实这种情况它并不意味着问题解决了。
1: 嗯，
0: 对，
2: 有很多时候就是你一定是，只不过我情绪没有冲突，但是呢问题没有解决。
0: 嗯，
2: 所以在过后情绪下来以后，没有那么高涨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想办法解决问题。
1: 对，还是要复盘。
0: 是的，
2: 还是要复盘。对，
1: 对，但是很多就是男士啊，都不能说所有的，就很多男士其实是回避复盘的，因为他一复盘有可能又吵起来，
0: 觉得墨迹
1: 又吵吵。
0: 或者说带着一种预设，就是你又要挑我刺儿了，这种感觉。
1: 对，那你把那个预设剥离掉呢？
0: 哎，但其实这一点我可能有很多点做得不好，今天群这个聊天室里大家提醒我都收到了，我也学习到很多。但我有一点做得很好，就是我会复盘。为啥？因为之前的工作关系我是当老师的
1: 啊。对对对，
0: 就当老师的话你得逼着学生复盘，要不然你的工作努力都白费了。
1: 是的，
0: 今天讲 A， 明天讲 B， 后天又讲 A， 大后天又讲 B。
1: 对
0: 你得就是，所以这个模式还是养成了的。
1: 对啊，所以说你让别人复盘，你可能自己也会复盘。
0: 对对
1: 对，在情感上你也可以复盘。
0: 是的，是的。
2: 对，所以给大家出一个小的提示哈，就是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是临阵磨枪，比如我们提到复盘，我知道有复盘这个事儿，但是呢老是说我们俩有矛盾了，我想起说，哎，你看咱俩前两天吵那架。
1: 对，
2: 在矛盾的时候才想做这件事情，
0: 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2: 哎，对。但是就是还是刚才像刚才那种方法，就是在我们日常的沟通，就是交往当中，我们提前，比如说任何一件小事儿，比如哪怕我们今天吃了一顿大餐，哎，回来的路上那个，哎，咱聊聊咱这顿饭怎么样啊，让对方跟你呢形成一种模式。就是说我们有一些特殊的事件，或者是有意义的事件，或者比较明显的那个有想法的事件的时候，我们有复盘这个行为。所以在下次你们经常出现这种行为以后，你们再出现矛盾，他也就很顺理成章的会进入到复盘的环节。对方也不会排斥。
0: 是的，所以也要在生活习惯上、精神习惯上和情感生活上保持同频。
2: 哎，对，
0: 这样你就更容易的感受到对方的精神水温。
1: 对，当然了，如果你不想要复盘的话，就要当下就改变。其实对方比你更敏感对于这个错误，就是你当下就改变了的话，他不会再希望你去复盘了。所有的复盘都是因为这个问题还没彻底解决掉，你可能并不认同这件事儿，所以我们才要复盘，看看怎么样才能把找到一个更好的解决方式。但如果你认同了，当下就改变，对方立马就能接收到。
0: 是的，
1: 是的，
0: 是的，
1: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哈。你看天使与海豚说了，其实有一个诚恳的态度比什么好听的话都强。就你可以
2: 真诚吗？
1: 对，你可以不说这个哄我的话，但是你比较真诚，比较诚恳，我也很高兴。
0: 对，甚至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就是说我知道就是咱俩现在闹得有点僵，但是我也确实是这么想的，我可能历来就

0: 不是这么考虑的，我可能会为了你磨合改变一些地方，但我可能觉得这一方面我还是想保持一下。
1: 是的，
0: 对，咱们看能不能用别的方法。这样的话，其实相比于那种
1: 剑拔弩张，
0: 对，剑拔弩张看似服软的这种软和话，
1: 要好很多。
0: 有原则、有坚持，但是很柔软的说说更有力量，
2: 温和而坚定。

0: 我们就哄好的，你那样就是大的错误，你哄也是没有用的。0155也说了，去吃好吃的就好了。还有鸣笛也说了，夸奖我的优点就能把我哄好。
1: 哎呦，
0: 就大家各种各样的方式都可以哈。另外呢，刚才我自己也说了，哄为什么要哄呢？小朋友才需要哄，成年人是不需要哄的。我要找对象就找不需要哄的另外一半。我觉得这世界上有人不需要哄吗？
2: 其实他可能着相于这个哄这个字了。
0: 对，
2: 其实更重要的是你能不能看到对方，就这是特别重要的。
0: 对，
2: 在夫妻就是双方这个关系当中，不管是这个婚恋关系，还是说这个男女朋友，还是说哪怕在家庭当中跟孩子，都是一样的。最重要的是你能够看到对方，能够知道，能够理解到对方，让他感受到这一点。其实那个错误那件事儿，其实不完全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尤其是很多女生，她是借机去发泄自己情绪的。
0: 对，
2: 她可能发这个情绪，而且啊，还要给各位男士提个醒。女生发脾气不见得就因为这件事儿，她有可能是前面别的事儿，她可能一起积累发泄的这个事情
0: 点上了。
2: 所以男生呢，他有可能很多直男，他就觉得哦，你就因为这个，所以有那句话，你就因为这点小事生气啊？其实
0: 他背后有一座高山。
2: 为什么对方更搓火？是因为他的情绪发泄可能不见得是因为这件事儿，
0: 是
2: 他还有其他的事儿。所以有些男生，你千万别说只是。

0: 出来
1: 有仇当面就爆了，
0: 就是你觉得对，有仇当面爆，就或者是你有什么不开心的，当下就说
1: 说出来，
0: 对，你别忍在心里，因为你忍在心里，对方是
2: 不知道，
0: 不太会知道的，因为男士可能在这方面天生没有女士那么的敏感，但是你看七七五八他老伴儿就很厉害，他说，七七五八说，每当我在家话少的时候，我老伴儿都会说，今天你怎么了？
2: 哦，你看关心他，
0: 就首先就会发现我的不同，所以没等到我生气呢，就有效了，但是拥有一个高敏感的对象，就是对方另外一半一定是一把双刃剑，
1: 是的，
0: 就他一定是他很敏感的能捕捉到你的情绪，但同时他对外界的情绪他

0: 啊，是特别的舒服。哎呦，还有人关心我，然后还真不容易，有人能看到我。
1: 是的，
0: 这就会让他很感动。
2: 有时候甚至都不是话，是一个眼神儿。
0: 哎，对，
2: 就平常大家都吃饭，就看着菜，然后聊着天怎么着、
0: 嗯？
2: 但是今天他看你的时候，就专门跟你扬了一下头，点了一下眼皮，然后确认了一下，然后又瞅了一下你可能心结的某个地方，
1: 嗯，
2: 比如说瞅了一眼孩子的屋子，或者瞅了一眼你的包，或者是怎么怎么着了，
0: 嗯、
2: 然后跟你点一下头，你摇摇头，然后他又点一下头，然后你是哎，
1: 你说的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场景是吧？
2: 有的时候他就不是用话，
1: 不是用话，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情感默契。
2: 对，刚才那个朋友不是说到说，就是有人不需要哄怎么怎么着、
1: 嗯、
2: 或者说其实说哄好像看起来是一种很幼稚被人关照的感觉，但与其这么说不如说是被看到被托举被理解被安慰被照料。
1: 对，
2: 所以这个需求可能人人都是需要的，
1: 这个特别重要。
2: 是的，
1: 幸运星也说了，说如果要是这个吵架了的话，他觉得什么才能哄好他，说是先让一方出门溜达一圈、嗯，

0: 肯定就懵了。
1: 嗯，
0: 然后你爆发的那个状态他也会懵，
2: 是的。
0: 所以我们其实还是建议大家有矛盾有想法呀，哎，我们及时的去沟通，及时去说，
1: 嗯，
0: 别把它遗留到好家好几年前的事儿，陈芝麻烂谷子全都翻腾出来了，
2: 那可真是不行。对，而且在这里6677也说了，说家庭中有一个方式能快速的修复吵架之后的心情就是最好的，就怕冷战，一冷战就伤感情了。在下刘景明也说了，当时请我吃顿饭然后再说点好话就能把我给哄好了，
1: 嗯，
2: 他说像我这种啊不会哄人的一般都是直接请吃饭，因为我说话一般都比较难听，正如身边的人对我的评价，长这么好看这么高个的一个小伙子，可惜长了张嘴，就是他马上就把自己的这个优点全部都说出来了，长得帅，人家长得帅，
1: 凡尔赛了。
2: 但我说实话，长得帅不帅他会不会哄人，有的人也不是那么在意了，主要，
1: 哎，好像是，
2: 对对对，
1: 嗯，
2: 就是可能是在爱情当中有的时候长相其实也能掩盖很多的，对，加点分。
1: 是的，
2: 是的，这个 Zip 也说了，爱听猫塔谈情感，那多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互动哈，说说您生活当中的自己的一些小经验，因为我们俩在聊，毕竟也不是特别全面，
1: 啊，
2: 也是需要大家给我们提供智慧的。
1: 而且聊天室里很多朋友的年纪要长于我们，
2: 对呀，
1: 甚至要很长于我们，所以其实大家对于爱情，对于这个感情，应该有更多话要说。我们也想从大家那儿学一招半式的，因为我也毕竟要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嘛，跟大家交流也学到特别多，也
2: 是。小塔不断的在我们这个情感节目当中始终在成长，
1: 啊，是。好，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发送过来的中文教育的信息，这位朋友写的是男，39岁，北京市朝阳区人，身高是1.85米，体重是170斤，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硕士毕业，未婚，从事网络营销工作，本人活泼开朗，平时喜欢看书旅游锻炼身体，希望有缘遇见一位女士，她善良温柔开朗，尊敬长辈，学历在本科以上，未婚，1990年以后出生，身高是1.65米以上，体重110斤以下，有自己的事业和追求，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北京土著女或者在京工作生活的外省市女孩都可以考虑，真诚希望符合条件的有缘人与我联系，微信是小写的 ZACKFISH， 然后是2020数字，微信是小写的 ZACKFISH 2020，祝请符合条件的征婚者本人直接与我联系，加微信是著名帮帮团，家长及亲友不要加我。
2: 嗯，下面这位朋友是一位女士，1987年11月18号出生，年龄是38岁，离异啊，有一个男孩，是跟南方的，他的籍贯是甘肃。职业是促销员，身高1.61米，53公斤，爱好古筝，择偶的条件是对方年龄要在40到60岁之间都是可以的，性格成熟稳重，积极向上，有意者呢要主动的介绍自己，非诚勿扰。他留了一个联系方式，15711072601，15711072601。
1: 嗯，这位朋友他写的是中文交友，性别男，出生年

0: 还是把哄当成了敷衍的借口，所以真诚永远是必杀技。也许每一次的争吵都会成为彼此靠近的契机，所以今天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心哈。
1: 好的，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孔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明天再会，
0: 明天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另外这个因为它经过烤完了，即便是牙口不好甚至说没牙的，您拿那舌头和上牙膛一捻，就能咽下去。等于说这梨又好吃，这梨汤又好喝，然后呢还能吃点枣，还能吃点枸杞，还能吃点银耳。
1: 会，您等于啊把这个一个小窖梨汤全部给您浓缩到这里边了。那咱们说啊，今天说了这些之后，这价格咱先给大家，要不然先说一下。
0: 得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笑夹鸡的冰糖银耳烤梨，价格非常非常合适。为什么呢？它的原产地是莱阳。
1: 这等会儿跟您详细讲啊，我们先给您上个组合价格。做好的冰糖银耳烤梨，它是每罐160克，
0: 3两2钱。
1: 3两2钱。然后呢，总共给您主品15罐，
0: 赠品15罐，
1: 30罐。
0: 市场价呢，这一小罐是10块钱一罐。30罐是，
1: 那就是300块钱。
0: 北广价到手，199块钱。
1: 那还行啊。那喜欢的话，拨打咱们的。
0: 等一会儿，徐哥。
1: 怎么了？你这
0: 先别打电话，为什么呢？刚才我说了，它是莱阳梨，
1: 对，
0: 它是在乳山做的，这算原产地出的货。
1: 是啊，
0: 我们是直接和这个厂家去进行谈判的，给这个梨带到北京来，所以说原产地就要有更大的优惠力度，原产地就要让大家收到手更有性价比，原产地就得再赠15罐。
1: 不是你，我有点给我说懵了。刚才是15罐，赠品赠15，你这不是赠的15吗？还是什么意思？再赠15罐，就等于总共到手多少罐？
0: 45罐，每罐是160克的冰糖银耳烤梨。
1: 那价格呢？
0: 不变，199块钱。
1: 我算算啊，199除以40，哟，你这每一个罐就合着4块4，
0: 4块4到手就是咱们给大家做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这个性价比您觉得怎么样？外边
1: 我觉得挺好，
0: 买一杯小吊梨汤20来块钱。咱们今天这个梨还给大家切好了，全都是大块的，里边还去核了，枣也去核了。然后呢，银耳炖得非常非常软烂，梨也能吃，这汤也能喝。主要是什么呢？它用的是山东正宗的莱阳梨，这个梨烤制完成之后，肉特别特别软和。您知道吗？软和到什么程度？就跟那个梨啊，您买回去以后放时间长了，快要烂了那种程度，
1: 就软塌塌那种哈。
0: 对，但是它不是真烂了，它是烤制完成以后还有那新鲜的梨香味儿。
1: 是，
0: 另外因为这莱阳梨汁水比较多嘛，所以说那梨汁儿一定得喝一下，特别特别的清爽。
1: 而且我跟您说啊，它不光是咱好梨，刚才也说了，搭配银耳、枸杞、红枣、冰糖，
0: 各有各的作用，
1: 每一味都有它的作用。
0: 主角莱阳梨就是清爽、水润，对咱们嗓子好，对吧？银耳算配角，它里边呢经过炖煮以后有这个丰富的胶质，
1: 对，
0: 让这个清润变成了柔润。
1: 植物胶质哈，
0: 这个汤黏黏糊糊的，吃这个银耳的时候也软软烂烂的。
1: 是，
0: 这算配角一号。
1: 对，
0: 配角二号有什么呢？
1: 枸杞，
0: 枸杞，它负责收尾回甘，让这个里边营养更加丰富，润而不虚，清而不寡。
1: 那你要说红枣，这也是配角3号了，因为它在增加了枣香气的同时呢。

0: 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3: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4: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5: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哎，袁浩，我问你一下啊，如果说让你在副中心的范围内选，周末找一个地方放松一下，而且要求开车半小时能到，能看演出，能逛集，还能好吃好玩的，你能选哪儿？
4: 其实选择不是很多，因为我知道的这些运河大集其实还挺远的啊。但是如果驱车半个小时，这选择不是很多，因为远的时候咱们懒得跑，近的话又经常去，没什么新鲜感。
5: 那就去台湖吧。
4: 哎，好，
5: 就去台湖，因为在台湖呢有国家大剧院啊，这个儿童剧的票价是40块钱就能起啊，还有可以去音宇宙体验22K 巨屏的沉浸式演唱会，还有刚刚我们一直说的烟火气十足的台湖大集。
4: 你说40块钱就能看咱们国家大剧院的戏，是在这个国家大剧院的舞美艺术中心吗？
5: 是的。
4: 40块钱啊，我之前了解到台湖演艺小镇一直是在咱们通州的南部的一个镇，现在变这么热闹了呀。
5: 对，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台湖演艺小镇现在发生了什么变化，暑期又有什么好看好玩的。
4: 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谢飞。谢部长，欢迎你，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6: 大家好，主持人好。
5: 欢迎谢部长啊，是我们的新朋友。以及北京星湖文旅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孙清，欢迎孙总。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4: 欢迎孙总。
5: 以及 Levers 音宇宙市场营销高级经理施宇琛，欢迎施总。
8: 哎，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5: 欢迎您，
4: 再次欢迎三位。
5: 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也有一个互动话题，这个暑期您打算怎么玩？如果您有在副中心的游玩计划，那就要更加多多跟我们互动了啊。
4: 是的，
5: 我们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还有视频号进行同步直播。
4: 没错，本节目在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FM 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FM 北京时间全媒体看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5: 这个夏天，副中心向南，台湖演艺小镇正在悄悄上新。 Levers 音宇宙艺术中心，全国旗舰中心，两座剧场，近3000人容量，近600平米，22K 超高清 LED 剧目，沉浸式音乐体验一触即发。台湖大集农历25、70开集，水果蔬菜新鲜便宜，几十块钱能买一大兜。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暑期儿童剧轮番上演，票价。

0: 至40块钱起，40块钱能看大剧院的戏，几十块钱赶一场烟火气的大集，周末开车半小时就能换一个不一样的夏天。不只是看戏，更是一种生活。走进本期副中心会客厅，一起解锁台湖暑期文旅好去处。
1: 在片花里边，我们这个经常提到40块钱就能看大剧院的戏，这个我首先非常心动，因为以前我们聊台湖都说它是通州南部的一个镇啊，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它稍微有一点点远，但是台湖大集很出名。现在咱们40块钱就能看国家大剧院的戏，包括还有叫做阴宇宙的地方，装了600平米的22K 剧目，还有咱们的北京交响乐团其实也搬过去了，北京舞蹈学院马上也要过来了。我其实当时脑子里就冒出来一句话，哎，台湖你什么时候偷偷卷成了这个样子。所以咱们今天的节目开始啊，先跟大家来聊一聊，也请谢部长跟我们分享一下，介绍一下咱们台湖镇的整体情况，目前台湖演艺小镇的定位是什么。
2: 大家好，目前啊，台湖是演艺小镇，也是咱们全北京市啊，就是首批特色小镇之一。台湖啊，这个这几年的变化还是挺大的，首先它这个地理位置啊也特别优越，京津高速整个从镇域中间横穿而过，这个京沈高速也是现在的这个京哈，是从北侧穿过，所以它这个交通特别便利，
3: 就是从市区半个小时开车就能到，是吧？
2: 台湖啊西侧紧邻朝阳，如果说这么来界定市区与郊区的话，或者副中心的话，它是紧密相连的。如果从朝阳去，到台湖的话，都用不了半个小时，10多分钟、20分钟就能到达台湖地区。
3: 区位优势很好，
2: 区位优势特别好。而且目前啊，从整个北京市对台湖的这个定位，演艺小镇数据高地，整个是演艺小镇，我们那个规划面积是35.6平方公里，所以说这个产业的空间还是很大，也欢迎啊，就是各界来这个台湖游玩投资。
1: 咱们小镇演艺事业现在有没有一些新的发展？
3: 对啊，
1: 新的变化。
2: 我们对这个，就北京市啊，对这个演艺小镇定位为演艺小镇之后啊，这个我们根据这个大的这个规划定位，我们自己啊也这个就是说坚持这个特而小，特而精，小而美，活而新的这个发展原则，谋定咱这个演艺明珠数据高地的这个目标定位，持续推动演艺小镇高质量发展。我们已经初步构建了这个以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为龙头，涵盖了北京交响乐团、北京阴宇宙艺术中心、台湖演艺车间、北投演艺酒店剧场等在内的特色剧院群落，形成了这个多点联动、业态互补的这个演艺空间布局。每年呢，我们这个演出活动超过了500多场。
3: 而且刚刚呢，袁浩说了一个好消息，我也特别心动，北京舞蹈学院的通州校区也是确定落户在咱们这儿，是吗？
2: 这个从北京市到通州区，一直到这个台湖镇，这个几方多轮沟通，目前已经确定落户台湖镇的这个演艺小镇的规划范围之内。这个计划呢是在27年启动建设，30年完成建设并投入使用。
3: 太期待了，而且最近咱的花海是不是也很美？
2: 对，我们这个花海活动，我们是重点啊，是在今年五一期间与国家这个国家大剧院舞美中心来进行合作，就是音乐爵士音乐加花海活动。
3: 刚刚呢，您提到咱们这个台湖演艺小镇每年有超500场的演出活动，这说到这个演艺，那就想请您再给我们梳理一下暑期最值得打卡的演艺项目都有哪些呢，谢部长？您比如说，对，现在暑期其实还没过一半。
2: 今年暑期啊，台湖演艺小镇啊，演出可以说是异彩纷呈。涵盖了古典乐、儿童剧、亲子剧、live house、戏曲精品等多元类型。这个首先以国家大剧院舞美艺术中心这儿，将于8月1号、2号推出茅盾文学奖作品改编音乐剧《北上》。该部剧原著曾获 第10届茅盾文学奖。

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今年该剧全面换新，在音乐、表演、舞美等方面精心打磨，是暑期最具分量的这个戏剧类演出。今年暑期还有这个台湖暑期少儿艺术行如期开启，专为少年儿童打造优质亲子剧目，主要是在今年的7月25日

0: 也是在25、26号这两天，现在应该还能抢着票。
1: 对，是一个儿童的音乐剧啊。对，在这里也跟大家科普一下，其实我们的音乐剧《北上》是也是由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出品创作的原创剧作之一啊。其实这个作品不但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和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之奖，其实这个故事很简单，就是讲述这个翻译官和意大利的旅行家沿着咱们的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进京的过程。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大运河的历史，想了解通州的历史，不妨去看一看我们的音乐剧《北上》。
0: 8月1号、8月2号，现在时间也来得及。刚刚谢部长说的是我们台湖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的演出，还有哪些演出场景？
2: 这个在同步啊，我们那个音宇宙也要面向这个年轻的这个群体，推出流行音乐会及创意演出。其中啊，最值得关注的是这个7月26号举办的这个机器盟友奇妙夜科技感主题演出。它这个整场演出啊，将融合机械装置、数字电影、数字光影、电子流行音乐与人机互动表演，多款智能机器人将登上这个表演舞台，打破传统的这个观演边界。
0: 感觉就是把科幻片搬到了现实，是吗？
2: 这个它是机器人来进行一些表演。
0: 哇，
2: 与音乐来进行联动，
1: 就是实现这个人和机器人之间的联动，然后机器人和音乐之间的联动啊。最近我发现这个机器人真的特别火，尤其是在副中心也很火。好像刚刚在上周举办了这个全国大学生的机器人大赛。我看咱们就是落户在了副中心，全国的大学生都来到了通州举办这么一个赛事。所以如果大家对机器人感兴趣，不妨也去去我们的音宇宙。其实说到这个音宇宙啊，我之前不是很了解，直到咱们前段时间通州榜样的这个颁奖典礼最后是在咱们的 Livers 音宇宙举办，我当时去报道，所以去到了现场，发现这个音宇宙开车虽然有一点点距离，但是到了以后发现特别震撼。那个屏幕老大了，
0: 就是场景里边的那个音响啊，包括室内的那个装饰，待会儿我们施总跟我们详细聊一聊它是什么样子啊。
1: 是的，首先就是这个场馆它特别新，而且屏幕特别大，其次是这个舞台的设计啊，包括座位的选取啊，我相信它都是有讲究的。所以到底这个 Levers 音宇宙艺术中心又是一个怎样的场馆，它和这个音宇宙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场馆是什么样的关系，什么时候开业，和国内其他的演出场馆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想请音宇宙的施总跟我们分享一下。
3: 主持人好，听众好。音宇宙呢，其实我们是像北京的是去年12月20号开业的，然后刚才也有提到我们是在台湖演艺小镇，然后跟我们的国家大剧院的舞美艺术中心、舞美艺术博物馆和我们北京交响乐团这些国内非常头部的演出伙伴都是邻居。然后我们其实除了像北京之外，上海跟苏州的场馆都有投入运营，而我们北京的场馆其实是一个双馆的设计，它也是我们音宇宙艺术中心全国的一个旗舰中心。对，在我们的副中心生根发芽。然后呢，我们其实也是成天嘉禾集团旗下的一个全能型的沉浸式的演出空间。那我们除了在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一个剧目 22K 这样一个顶级的高清屏幕的配置，以及现场那种非常沉浸式的观演体验之外，其实我们也是继承了成天集团深耕娱乐演艺文化内容50多年的这么一个基因。我们希望能够担负起身处城市副中心这样一个文化企业的责任，然后能够为我们的一个音乐产业去助力。所以刚才提到比如我们还有什么不同呢，我想可能除了沉浸式这种很震撼的体验之外，我们更希望的是我们像一个内容孵化的一个生态的平台。我们不仅是让我们的演出方来到我们的音宇宙这边的时候能有一个拎包入住式的非常好的全流程的一个体验，然后我们也是不断的去不忘初心吧，去发扬我们的一个文化社会的一个责任担当，然后希望去连接好的内容，孵化好的内容，也去呈现好的内容，也为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们去满足他们在文化演出方面的一个精神需求。
0: 您刚才说的双馆，我们想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人没有去过，能给我们描述一下吗？首先它的外立面是什么样子啊，包括它里面是什么样子，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能多沉浸，因为现在沉浸式这个词儿并不新鲜。我们想知道咱们这儿是做了哪些设计。
3: 那我可以先从一个小故事引 引入，就是当我自己本人也第一次走到这个剧院演出的时候，我是站在了一群观众中间，那我身边的观众有一些年轻人，他可能是第一次来到这个自己想象中的所谓的 live house 的演出场馆，然后他张口说的第一句话是，哇塞，我离我的偶像好近，然后说，哇塞，原来屏幕可以这么大，原来我可以好像整个空间都是他的一个舞美视角，我好像进入了我喜欢的这个明星他为我呈现的这个演出。

来说的一个细糠，一个沉浸式标杆一样的空间。那回到我们场馆本身，它的双馆的设计的话，其实首先我们总占地面积大概是 1.6 万的平方米，那么我们单体的场馆其实就达到了8000平米。然后我们每个场馆像刚才说的那个高清的将近600平米的这个 LED 屏幕，它其实是一个曲面的设计，并且我们场馆在设计的时候是希望所有的观众走到这个空间的时候，不管你买的是什么价位的票，不管你身处空间的哪一个地方，不管你带的是什么样的设备，然后你都是可以非常无遮挡的清晰的去看到我们整个舞台的呈现。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对于观众的体验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在打造的时候的其实整个声光电在空间的一个立体维度上，不仅是视觉上，有时候你会有一种投入其中身临其境的一个感觉，那你在听觉上其实

0: 更震撼。当时我还跟主办方交流，他们说今年办得这么好，效果这么好，明年就有压力，不知道怎么样变得更好啊。因为你去到现场就会发现，无论你在哪个位置，你对舞台感觉都是很近的，
1: 哪怕你离舞台中央有一站地这么远，
0: 对，
1: 但是你的感受
0: 是，我要拍全景，我在最后面，但我却能看得清清楚楚，就很神奇。我觉得这个技术手段咱们肯定是上了，所以说音宇宙真的很好，希望大家如果想感受沉浸式的演出啊，来到咱们 Livers 音宇宙。所以高端演绎，我们刚才说了音宇宙，大家都有所了解了。但是其实台虎镇啊，可不只是有咱们的阳春白雪，其实在本地还有一个本土的文旅公司，咱们叫做青湖的文旅公司，是台湖镇自己的文旅运营团队。孙总，能不能跟我们来介绍一下青湖文旅咱们是做什么的，在台湖文旅的板块当中咱们扮演怎样的角色？
2: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的，刚才我们谢部长呢也介绍了我们台湖镇拥有众多的演艺文旅资源，刚才那个施总这儿也讲了，音宇宙有这么好的具有全国性地标的这么演出的场所，但是这些资源需要整合的，
0: 对，
2: 我们星湖文旅呢，我觉得就应运而生了。我们呢是受台湖镇党委和政府全面领导的本地文旅运营团队，我们的核心呢就是整合整个台湖镇的这些演艺资源。说白了啊，我们认为为什么要整合这些资源，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一方面就是让我们台湖本地的老百姓能够不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这些演艺资源，参加这些文旅活动，近距离的感受咱们这个音宇宙这么好的演出场所，在家门口呢就能玩得开心，就能够过得乐呵。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想呢就是让远道而来的游客能够全方位的感受我们台湖镇丰富多彩的文旅特色资源。我们整个公司呢大概有六个板块。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我们台湖镇有市集，所以我们主要负责市集的运营。
1: 咱们是不是有两个级？
2: 对，有两个
0: 大级，
2: 一个台湖大级，一个叫次序大级。

0: 第二个呢，是我们会根据我们全年咱们中华的传统民俗，
1: 嗯，
0: 制定各种的活动，比如说冬至我们会举行饺子节啊，
1: 嗯，
0: 在2月2龙抬头的时候我们会举行各种的公益活动啊，还有咱们刚才说的春季的花海活动。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会举行全民的体育赛事。
1: 嗯。
0: 第四个呢，我们会一站式的为我们本地的企业，比如说咱们像音宇宙这类的大型企业，还有我们其他的高科技的企业和我们本地的本土企业进行相应的团拜会的服务、社区的联欢等等。
1: 嗯。
0: 还有一个呢，我们会有我们专业的设备，就是各种的行架呀、音响啊、控台等物料，

0: 啊，我们会根据那个寒暑期进行全日制的这种托管，以开托管营，解决我们本土企业双职工家庭带娃的一些难题。
1: 嗯
2: 嗯
0: 啊。然后我们还会联动我们区域里边，因为有丰富的民宿资源，
1: 对
0: 这个民宿呢，我们会整合起来，让他们参加我们的文旅活动。一个是让大家知道台湖镇有这么好的住宿条件啊，因为民宿酒店哪里都有，
1: 对，
0: 但是在我们副中心成规模和能够让接地气的民宿不多的，而我们台湖镇又是全通州区最多的民宿的那个资源，
1: 非常有名。唐大庄离环球影城直线距离1.9公里，
0: 对
2: 对，
0: 一个村庄有145个院，有100户都已经做了民宿，所以这个都各具特色，也欢迎大家能够去唐大庄啊住民宿，体验一下我们台湖镇的民宿资源。
1: 嗯，
3: 这个从唐大庄乘车也就6到10分钟就到环球影城了。
0: 是的，是的。
1: 哦呦，而且唐大庄的民宿，因为我也是去
2: 拍过
1: 各种，对，你很了解，
2: 我看过，我还看过这段视频，这个有这个很多环球
1: 的，有中式的风格的，有各种各样
2: 哈利波特主题的，
1: 对，有熊猫，有亲子，然后暑期如果想要去唐大庄呢，那估计得提前老早订，非常非常的火爆啊。
0: 对的，对的。
1: 而且台湖呢，它除了唐大庄还有别的民宿，待会儿咱们细聊。
0: 好
1: 的。哎呦，刚才谈到这个饮食，再说咱们这个节目的时间呀，给我说馋了。这个台湖大集特别有名，刚才您也说了什么时候开集，但是咱们通州区好多大集，运河大集，咱台湖肯定有自己的特色吧，您跟我们说说。
0: 是的，这个咱们这个台湖大集呢，刚才我说了，就开集是以农历来开的。我们一般要开集的时候，就早晨从5-6点钟，一直到下午1-2点钟。咱们这一块呢，是咱聚集了咱们刚才说的啊，生鲜农户职供，然后呢，咱们价格呢非常的亲民。然后有很多的烟火气，这个小吃类呢非常丰富。咱们现在呢就是两个大，
1: 说几个特别比如火的吧。
0: 哎，对，刚才我就想讲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台湖大集呢有4个比较算是网红的饮食，

0: 这个老北京的卤煮，但是他做的这个非常地道、
1: 嗯、
0: 啊，非有咱老北京的传统。还有呢，就是那个手工绿豆沙，
1: 嗯，
0: 这个尤其是夏天，
2: 对、
0: 嗯，是我们降温解暑的一个好的饮品啊，非常的火爆。咱们今年呢，因为对台湖那个大集啊，还做了相应的升级改造，我们做了一些，就是。这个全面的这个打卡网红的那个叫做这个行架，行架是非常漂亮的那个叫做美人沙做的那种非常就是有那种打卡让你觉得赏心悦目，既能够遮阳又有很好的那种视觉感觉。啊，非常的棒，
1: 就很出片的地方。
0: 对对对，所以呢我觉得不去台湖大集不光有这些好的饮食，还能够有好的拍照的地方。
2: 嗯嗯，对，我们刚才又把这个大集的好吃的说了，又把好看的演出跟大家分享了。其实啊，在台湖镇除了这两个之外，还有很多好玩的，尤其是现在到了暑假，其实台湖镇有很多的文旅打卡点位适合我们来观赏，比如说这个北京交响乐团的体验馆啊，还有道小谢的艺术农场这些地方。那这些地方分别有什么特色呢？谢部长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嗯，比如说这个，对，
3: 这个像比如说啊，如果说到台湖啊，就是一日游的话，
2: 嗯，
3: 我也可以给大家就是说先推荐
2: 个路线，好不好？
3: 推荐一个路线，嗯、这个可以，这个就是先到我们这个台湖舞美艺术博物馆，
2: 嗯，
3: 那个来进行参观，
2: 嗯，
3: 然后参观完以后啊，咱可以沿着这个，在这里边啊，可以参观的时间呢，就是说大概也得需要这个至少一个小时的时间。
2: 咱这个艺术博物馆里边有没有什么好玩的，跟大家推荐一下，谢部长？
3: 这里边那个主要有一个，
2: 我记得里边有一些沉浸的展区啊，还有工作坊。
1: 你去过是吗？
2: 我当然去过了，但是我要让谢部长讲出来。
3: 它这里面啊，主要涉及的有一些这个舞台的布景，
2: 嗯，
3: 戏服，
2: 嗯，
3: 灯光道具，
2: 嗯，
3: 主要是它是陈列的这些曾经演出的一些这些道具、道服之类的一些东西。
2: 对，
3: 这还是特别有这个就是参观的这种价值。以及他的这个对国家整个这个演出的这个一个水平的呈现吧。
2: 嗯，而且咱们的这个第二展区在去年也刚刚启幕了，是在咱们台湖国际的图书城，对吧？谢部长，
3: 对，
2: 嗯。
1: 所以说，谢部长说拿出一个小时去逛，我觉得至少一个小时，
2: 至少对了，里面有很多展的
3: 啊、
2: 嗯。
1: 对，
3: 然后呢，这是
1: 博物馆，
3: 博物馆，
2: 嗯，
3: 观看完这个博物馆以后啊，还可以这个观看这个暑期儿童剧，
1: 嗯，
3: 体验艺术研究研学课堂，
1: 也在国家大剧院舞美艺术中心，
3: 对
1: 吧？
3: 对对对，
1: 嗯，
3: 小朋友呢还可以体验这个手绘的这个戏服，他这个国家大剧院他本身就有一些这个一些桌椅啊，一些道具设备之类的，他都在这个博物馆里都会有呈现，
2: 嗯，
3: 所以小朋友就可以利用。舞美中心，国家大院舞美中心那个现有的一些工具来进行这个手绘戏服，
2: 嗯，
3: 然后那个傍晚呢就可以到达这个台湖公园或这个东石公园，那个傍晚的时候啊，那个它这两个公园的气温啊会比那个城市地区的温度要稍微低一些，
1: 嗯，
3: 到夏季啊会特别这个清爽。
2: 嗯，
1: 台湖公园很有名，东石公园是新公园吗？还是
3: 东石公园是我们打造的一个万亩的这个游戏园
1: 哦，
3: 所以它这个
1: 国家万亩游戏园，
3: 对
2: 对
1: 啊，
3: 环境是特别优美的，这个
2: 就是也是有大片大片的花海，
0: 它是以体育设施为特色。
2: 嗯，
0: 就是在里边，我们尤其是去年年底，
2: 嗯，
0: 北京这个通州体育局投了1600万做了体育设施的升级。如果你去那里边带着孩子，有孩子玩的一些体育设施，
2: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是我们大人有一个专业的轮滑馆啊，如果潮流的年轻人去那里，能够很好的体验。
2: 哇塞，这个轮滑馆我还没去过，就是它有没有一些特点？比如说咱们的这个体育场规模之大，然后场馆丰富，
0: 是这样的，里边有足球场，有羽毛球场，有篮球场，网球场
2: 啊，有网球场，
0: 一应俱全。
2: 哎，我就多问一句，这个网球场怎么预约？
0: 不用预约，
2: 不用预约。
0: 对，我们这个全部是开放式的，免费的啊，你提前到那了，你就可以提前去打，而且改造的升级之后，场地非常的好。
2: 嗯，我心动了啊！其实咱们台湖演艺小镇真的有非常多好玩的，尤其是这个暑假有很多活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4: 在北京，去一个公园需要多久？你可以专程开车一小时，去一座著名公园；也可以用五分钟，走进街角的口袋公园。北京，1100个公园，709个就在你家楼下。92%的北京市民，出门500米就能遇见绿地。光建立，一步进园，千元北京就在你身边。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5: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那今天呢，我们来走进台湖演艺小镇，看一看台湖演艺小镇在暑期又有哪些文旅好去处。
2: 是的，再次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的党委委员、宣传委员谢飞。谢部长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欢迎您。北京星湖文旅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孙青，欢迎孙总。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以及 Levers 音宇宙市场营销高级经理施宇琛，欢迎施总。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欢迎您。
2: 欢迎三位啊。
1: 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有一个互动话题，这个暑期您打算怎么玩？其实大家的这个互动啊很激烈。
2: 对，大家来看看我们直播间的互动区啊，其实大家都说自己暑假有很多想去的地方。
1: 对，你比如说我们这个陈明迪说已经约了朋友下周末就在城里吃铜锅涮肉。
2: 对，这个我推荐你去咱们这个
1: 副中心，
2: 尤其是那个南门涮肉，在这个大运河之上啊。
1: 对对对，在船上可以吃啊。
2: 在船上您可以吃。
1: 然后呢还有说准备选个清晨去赶大集，选个下午去城市图书馆学习，选个晚上去大剧院看戏。
2: 那我觉得他这个得去好几个地方，你大集的话，运河大集那么多都很精彩，城市图书馆在咱们的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然后去大剧院看戏，那还得
1: 台湖。两天，哎，您得拿出两天时间。好，还有很多互动，待会儿呢再跟大家接着互动。
2: 好，那我们本次节目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那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台湖镇的一日游啊，其实咱们台湖镇还有两日游可以玩。谢部长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两日的话怎么玩。
3: 各位听众好，刚才简要的跟大家这个介绍了一日游。现在这个针对这个咱们大家感兴趣的这个游玩，我看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两日游玩的一个路线。
1: 两日就得住了。
2: 对，台湖镇这么多好住的民宿。
3: 台湖镇啊有这个产业的优势，我们那个有环影素游片区，有民俗片区，这里边这个一会儿我再先说路线嘛，给大家先介绍路线。
2: 好，
3: 这个两日游呢，你第一天。

0: 也可以预约后台的这个参观
1: 啊。后台的参观也可以看，但是前提得我们先预约。
0: 预约
1: 那预约在哪里预约呢？
0: 就在那个到了大剧院以后，向工作人员预约就可以了。
1: 是不是我们也有线上
0: 的一些小程序？专门的工作人员，然后给你介绍他那个后台。国家大剧院这个舞美中心啊，它这个后台完全是建设标准。参照是国家大剧院的这个舞台标准，都是
1: 一院三指，质量是一样。

0: 拍摄这个日落花海的这种大片或者说镜头啊，因为我们那个整个的花海达到了近万亩的花海，所以说这个大家还是对这种地方它又接地气，还有美景，还可以游玩，在花海还可以这个露营，你还可以就是说做饭。
1: 哎，我没有
2: 做饭，
1: 我没有去过，因为我各个地方的花海有自己的特色。你比如说永顺，它是紫色的啊，紫色的花啊什么的。咱们台湖的花海有什么特色吗？比如说是以

0: 是以油菜花为主
1: 啊，
0: 哎，油菜花到春天，你比如四五月份、五月份，它就可以成熟了，
1: 绿油油的，
0: 慢慢就要成熟了，
1: 嗯，
0: 哎，所以说前期主要是春季，主要是以油菜花为主，
2: 嗯，
0: 后期啊，有一些这个，比如。

0: 白敬亭老师在舞台上也有说啊，他今天这场活动办得非常开心，因为他没有体验过一个电影的首映活动可以办得像一场很嗨的演唱会一样，对，所以他名字叫汇报演出。我觉得这个也体现了我们场馆的一个功能的一个多样性，所以又回到为什么我们是一个沉浸式的全能的演出空间。对，所以其实像我们的场地这边的话，您刚提到的头部的演出，然后以及中腰部的演出艺人在我们这边落，而且不管是像行业协会品牌发布会以及刚才提到的演出内容，其实在我们这边都是可以去承载去容纳的。
1: 我确实没想到，因为我当时看的时候不知道还有二层，他可能隐蔽性做特别好，就是因为黑的嘛，大家看不清楚彼此的脸，但是看舞台是看得非常清楚的。第二就是刚才您说了有很多这个活动，那现在暑假来了，暑假咱们英语周又有怎样的活动，咱们这些活动适配怎样的人群呢？是不是全年龄段都比较友好？
0: 这个刚才谢部长有帮我们提到，我们7月26号会演出的机械盟友奇妙夜，然后包括演出无论是我们机械装置上声光电的配置上，以及机器人跟我们这个观众的

0: 大写的寺，
1: 对，
0: 这个呢是在古代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一个晚上去游玩的地方。
1: 哦，
0: 我们做的现在是叫做傍晚来临的时候，它会分不同的时段推出亲子啊音乐主题的专场。
2: 嗯，
0: 不定期的呢会开展咱们街头的表演和手工体验，
1: 就这些都是免费可以看的。
0: 哎，都是免费可以看的、哦、还有很多特色的小吃，全国各地的、嗯、比我们刚才说的大集的吃的饮品更多、
1: 哦、
0: 因为它没有农副产品，没有我们日常用品这些了，主打就是一个好吃。
1: 他说到大集、嗯、很多百姓有一个顾虑，他那个环境怎么样，会不会那个、
0: 因为在这个方面刚才我们说了，由我们星湖问旅，因为我们是政府的平台公司，所以在用餐的安全方面、环境卫生方面，我们是着重的打造的，是我们的首位啊。这个方面我觉得大家人去了，我不用在这吹，是大家去了看了就知道。
3: 食品安全和食品卫生上，台湾镇政府还是特别特别重视。
2: 嗯，
3: 这一块请大家放心。
1: 因为有时候就很怕大集里，比如说那个风一吹啊，沙尘满天啊，就那种感觉就很就是自己想的哈。然后
0: 对这个方面，我刚才说了嘛，我们全面做了硬化，不是在土地上做的大集、
1: 哦，
0: 所以这方面风吹的时候就没有这种扬尘，而且各方面呢，这个刚才说了，从他们的摊位的卫生的管理，
1: 嗯，
0: 和我们本身。这个打扫方面的管理都非常的到位，我们听众朋友去了之后就知道了为什么我们台湖大集两个大集还有这一个夜市在咱们副中心，不敢说北京名列前茅，在副中心一定是名列前茅的啊，是非常有特色的。
2: 嗯，
1: 在台湖还有一个很有特色，就是三位都没有提给我急的哟，就道小歇。我这个我去过，
2: 你去过对吧？
0: 对
2: 对，是在咱们农场里面能抓螃蟹。
3: 这个、我可以给主持人和这个大家做一个介绍吧。它这个是全称呢是叫道小歇艺术农场。
1: 嗯。
3: 它整个占地大概是在320亩，面积还是特别大。
2: 嗯，
3: 这个里面可游玩的这个内容还是挺多的。农场它是以这个农业生态的美景以艺术的形式就是呈现出来的，雕塑啊、主题稻田画、五彩稻鱼。

0: 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
1: 啊，正在研发中，
0: 正在研发中，
1: 保密。
2: 对，你看啊，这个暑假咱们来台湖的话，既能够享受这升级版的台湖大集，还能够抓这个螃蟹，而且我们的夜市也开张了。其实大家来到北京，来到北京城市副中心，肯定要去的必打卡点之一就是环球影城。所以刚才咱们老说这个唐大庄村被誉为环球影城的寝宫啊，因为现在这个民宿搞得很有特色。刚才咱们谢部长也说了，是甲级民宿，全北京唯二的这个民宿。所以这个民宿的特色究竟是什么？咱们暑假入住率怎么样？有没有针对暑期推出的一些特别的套餐或活动呢？谢部长，
3: 这个在暑期，我们这个为大家提供免费的这个车辆，可以比如说到那个台大庄那个来游玩的话，有游览车供各游客免费这个。
2: 它是从哪儿到哪儿？比如说我们坐上，是从唐大庄村去，
3: 主要是在本村内来进行这个游览，包括这个你去各个民宿。都可以提供这个免费的这个乘坐。
2: 就像我，如果我们住在民宿里，从唐大庄村的这个民宿到环球影城接送，肯定这个接驳是免费的吧？
0: 他有专门的运营免费运营车辆，对，可以预约就可以直接上车。
2: 嗯，
1: 而且大家不要觉得啊，一辆车在村里有什么好游的？你要这么想。

0: 易的很多。
1: 太方便了，对于我们百姓来说。
2: 对，就是尤其是就真的是到了台湖，咱们两日游可以考虑一下，住在那儿哪个民宿哪个酒店都很挨着我们所有的景点啊，很方便。
1: 但是说到暑期呢，其实孩子们是开心了，但很多家长很愁啊，尤其是要上班。所以说像这种情况，咱们这儿有没有为我们家长悉心的设计一些研学，比如说托管呀，或者是一些夏令营活动呢？
3: 是这样的，就是咱们台湖镇呢，不仅定义为演艺小镇，刚才我们谢部长说了，我们也是数字先行区，所以台湖镇呢有众多的那个高新企业，这些企业的工职工呢都非常繁忙，所以照顾孩子呢是他们一个头疼的事情，尤其寒暑假，
1: 对，
3: 这个也就是我们台湖镇目前的一点重点的任务，就是我们进行这个叫托管研学，这个是我们现在星湖文旅的一个重要项目。我们呢目前正在准备推出早晚接送孩子的全日制研学营，啊，一站式的就解决了咱们双职工假期孩子看护的难题。我们现在课程的设定呢，里边有国学文化课、专业体能课，然后联动咱们演艺资源，比如说像咱们的音宇宙啊、国家大剧院啊。开展相应的这种演绎的启蒙，还有刚才咱们说的道小谢的农耕，这种自然实践，亲自然，因为现在我们的孩子可能更多的是都市化生活，对于这种农耕啊，还有这种大自然啊，相对亲子少，而我们台湖镇拥有这种丰富的资源，所以我们做的是动静结合，配合我们专业的带队团队。这样的话，在午餐、午休啊，及托管，还有兴趣研学，都能够让家长放心，能够解决我们家长的后顾之忧。
2: 所以就是对于这种双职工家庭在暑假怎么分配，您这说的特别好啊。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活动，这个研学，它是可以持续性的？比如说您刚才说到的这些，体育的体验啊，还有各种的体验，它是持续性的吗？比如说，我想这一周让孩子都来，这样可能
1: 还是整个暑假？
2: 还是说
3: 目前我们正就是跟您说的是，我们目前推出来的是一段一段的，我们在未来的时候是要办成一。

0: 一句话介绍一下好不好，谢部长？因为还有二十秒的时间，你就推荐一个最值得去的。
1: 下一期那个点位啊，这刚才啊重点点都太多了，这也都说了，那下一步我们把这些点位要进行融合，做到一个协同发展。
2: 行，欢迎大家来到台湖。
0: 如果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居民们周末不想出远门啊，想玩就来咱们的台湖。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3: 你的外卖也送到，你用餐愉快。
4: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5: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6: 好啊，一起点。
5: 哎，这个看着不错。
4: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
7: 你有
4: 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

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 7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21号宣布，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已连续四年保持女单世界第一。21号，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该药物用于治疗一型发作性睡病。本市方面，上半年北京乡村休闲旅游接待1182.6万人次，增长 5.3%，

不为人知的水果文化历史。老年之友听书时间，本期和您共读《水果史话》，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看似寻常的水果，却有那传奇秘密。重拾好奇心，生活有乐趣。平凡日子，只要有爱，就能够有快乐，找到生活中的新鲜亮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赴水果的饕餮盛宴吧。

0: 薛小平，纪实文学作家，银铃书院创始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专职从事敬老阅读公益十几年，撰写出版十几部非虚构文学作品，《阅读福气》《穿衣之道》《常回家看看》《老妈的微信时代》《糊涂的爱》《老小孩乖》《人间最后一封信》等，在全国各地举办敬老阅读讲座几百场。第九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十佳金牌阅读推广人。朋友们，本期节目也在听听 FM 老年之友的网络聊天室里和您互动。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您知道咱们经常吃到的水果哪些是本土的水果，哪些是外来水果吗？欢迎您告诉我们。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薛小平老师和大家共读水果史话。您好，薛老师。
1: 大家好，今天和您分享这本书《中国食物水果史话》。
0: 薛老师，这是一本科普书哈，那我们一开始先给大家提炼一下看点吧。
1: 好，我们先说它提炼的两点。第一点，看似寻常的水果却有那传奇秘密，重拾好奇心，生活有乐。

0: 现在很多老人家过生日还是不吃蛋糕，吃寿桃。
1: 对，
2: 有一次，是我们给那个在养老机构给老人过寿，哎呦我的妈呀，你们从哪儿给我找？

0: 乐趣，平凡日子只要有爱就能够有快乐，找到生活中的新鲜亮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赴水果的饕餮盛宴吧。
1: 那么他的写作背景我们也不多说，他主要是个人学习啊，也求学啊，就是见证了南方水果的逐步全国普及。人家就看准了这水果呢，在市面上美食书籍当中啊，都讲菜肴，极少系统梳理水果千年发展脉络的。哎，而我们普通老百姓呢，只知道水果好吃，不了解水果背后的文明、贸易、民俗故事，所以人家就规划了，要不然那博士呢，规划了一套丛书，属于中国食物系列科普，同步配套了什么蔬菜史话呀、水果史话呀，哎，目标呢就是从日常餐桌切入，向普通人普及中华农耕与饮食文明，填补果蔬文史科普的空白。
0: 你看，这是做了其他人没有做，或者说很少有人做的事儿。
2: 对呀，
1: 您看人家这个大目标，这博士，而且呢，说到他刚开始啊，就希望这些个用轻松的故事，让那个读者，特别是我们老年人读懂藏在水果里的中国历史。而且呢，他就说啊，我要准备用一枚小小的水果串联起千年的农耕文明，还有一部中外文明交流史。而且特别提到的，我觉得对我们老年人来说挺感兴趣的啊，也是一个兴趣点吧。说水果从来不只是口腹之欲，古人借水果寄托祝福、情感、礼仪，比如说桃子祝寿、寿桃，木瓜寓意的情谊，石榴寓意多子多孙，这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和智慧。而现实的视角呢，就是对比古今水果地位的变迁，解读交通、农业、商贸如何改变普通人的生活，反思本土这个资源保护问题。比如说他在里面特别提到猕猴桃，猕猴桃咱们在南方都看过啊，我曾经连续一周在那个

文明变迁。这全书多种水果为线索，梳理两桃主线，比如说本土的桃啊、柑橘啊、枣啊、板栗啊，这些个，还有呢外来的水果，像葡萄啊、石榴、榴莲。哎呦，那榴莲呢，刚开始接触时觉得怎那么味儿啊？哎，

0: 对，
1: 就跟咱们那个豆汁儿，你一说，有的好多外地朋友说：“哎呦，你们喝那叫什么呀？酸汤子。”说的更难听的，说：“哎呦，我一闻那都想那什么。”咱们喝着挺带劲儿，还有咱那臭豆腐。

0: 保命口粮。怎么发现的呢？就是有那么一个部落吧，一个小的村落，他们这儿没有那农耕的土地，就是那山坡呀，那种特别那样的地不太好。然后他们的主人嘛就种枣，也不知道谁那么聪明，说你要种了小麦，要是这个荒年，然后突然这麦粒熟了，突然下场暴雨，那全发了芽，这一年就颗粒无收。我这枣呢，嫩的时候我就给它摘下来，我晒它，暴晒，晒下雨又赶紧拿下来，晒干了以后呢，春夏秋冬都能保存，而且不用地窖，我就给它挂在这儿，风吹雨打都不怕。哎，像这马兰花了啊，风吹雨打都不怕。然后那枣呢，都能够，枣特别果腹，特别那什么好，特别让人。为什么好多减肥人都吃枣啊？
1: 那是枣果腹，那是因为它含糖量高啊。减肥吃枣可不是个好办法。大家要真是减肥的话，那科学减重吧，千万别光吃枣。
0: 对。然后呢，栗子，哎呀，咬一口，我跟你说都噎得慌。那干面，干面的栗子也是，吃两三颗，像这老人啊，就饱了。
1: 是啊，那全都是碳水啊。
0: 所以那。

0: 斋就播斋狂播斋呢，我们也不去。后来到哪儿去看了看，然后特小心翼翼，根本一个都不敢摘。最后呢，在那儿买了一些带回来了。
1: 这是明智的，那万一摘没摘好，扎了一手刺儿，那您说得不偿失的。
2: 对呀，
0: 都去掉那个皮儿了。那么在唐代的荔枝，我们都知道那马伯庸那个啊，这个长安的荔枝，然后这个就因为很多诗句都描写了这个唐代杨贵妃爱吃荔枝，她不爱吃荔枝，她吃什么呀？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的水果，而且荔枝那么甜啊，所以呢，我们才知道了，见证的是什么？是古代这个运输体系，运输体系。然后明清的时候，榴莲、番木瓜记录大航海时代中外物产的交流。
1: 那肯定的呀，跟国外的联通越多，那肯定外来的水果的种类就越多啊。
2: 对。
1: 那您像现在我们想吃哪个国家的水果都可以吃得到，因为物流确实是太方便了。
0: 是的，还有一个主题，就是说水果中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情感。

0: 桂圆，有桂圆，有枣，有这花生，有栗子，早生贵子，这一个美好的寓意嘛，和精神神本型的水果表现了古人先求温饱，再寻诗意，诗在远方的生活智慧。
1: 好的，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老年之友，同时也欢迎您登录听听 FM 老年之友的网络聊天室，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我们日常吃的这些水果，哪些是本土产品，哪些是舶来品，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好的，一会儿我们再见。
2: 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

0: 休息，轮流作业。
1: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

0: 非虚构文学作品《阅读福气》《穿衣之道》《常回家看看》《老妈的微信时代》《糊涂的爱》《老小孩乖》《人间最后一封信》等，在全国各地举办敬老阅读讲座几百场。第九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十佳金牌阅读推广人。朋友们，本期节目也在听听 FM 老年之友的网络聊天室里和您互动。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您知道咱们经常吃到的水果哪些是本土的水果，哪些是外来水果吗？欢迎您告诉我们。徐老师，咱们继续共读水果史话。
1: 好，还有一个小主题呢，就纠正了我们普通人的普遍认知的误区。
0: 这个好啊，那比如说呢？
1: 比如说，我们以为说《诗经》中的木瓜啊是酸涩的本土宣木瓜，不是如今生吃的番木瓜。
0: 是的，
1: 猕猴桃呢原产中国，近代流失海外，改良为什么奇异果？就凡人听这个哈，还叫我们猕猴桃多有趣啊，长得像猕猴，哎，但是吃着甜，奇异果没味儿。
0: 您别说，徐老师，这猕猴桃的名字起的是真好啊，特别形象。我们没见过猕猴桃，一听这名字都能大概想出来长得什么样。不过其实它为什么叫这名字，我也查了一些相关的资料，有的说是因为猕猴喜欢吃，也有的说是因为它长得像猕猴。但总而言之吧，反正跟猕猴是有关系的。不过这种水果虽然时间很久远，但是猕猴桃这个名字的时间并不长。因为以前的时候，比如在《诗经》当中，猕猴桃被称为

0: 哎呦，有的真是一辈子他也没尝过啊，在古代。而如今呢，冷链物流大家都知道，跟着那个冷香一起来，大棚种植，跨境贸易，四季鲜活随手可得，一颗榴莲，一串荔枝，特别容易就能吃到手。但背后应该我们考虑到是什么？是交通、农业、经济数十年的飞速进步。
1: 没错，
0: 我们对比以往物资匮乏的岁月，更能感知当下安稳富足的珍贵。这样呢，能够消解我生活里的细碎的焦虑。哎，心里今天挺烦，我说您剥根香蕉吃，哎，这行。说吃了以后心里痛快点了。说我咬的时候这么咬，吭哧一口，我让你气我，我把你给咬了，把你给吃了。我说对，您这也是个方法，也是消气的方法。
1: 但是香蕉真的是可以给人带来好心情的，甜的水果就会有这样的功能。
0: 对，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学会能够透过日常的小事读懂厚重的传统文化。每天吃水果，您说咱很少了解水果背后的诗词民俗历史，

人的温柔的浪漫。比如说咱们都读过诗经，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很多年来大家都以为木瓜一定是珍贵的鲜果，才配得上美玉的回赠，那个琼琚啊是一种美玉。可事实恰恰相反，先秦山野随处可摘木瓜，算不含稀罕物件，而它动人之处就是从来不是以物品价值对等，而是一份心意不分贵贱，随手摘来的野果是朴素真诚的情谊，价值连城的美玉是满心真实的回馈。小小的木瓜早早的教会了我们

0: 一系列故事，让我们跨越时空去了解熟悉不为人知的水果文化历史。老年之友听书时间，本期和您共读水果史话，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看似寻常的水果，却有那传奇秘密，重拾好奇心，生活有乐趣，平凡日子只要有爱就能够有快乐，找到生活中的新鲜亮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赴水果的饕餮盛宴吧。
1: 下面呢，我也找了一些个唐诗宋词当中啊，就是歌颂水果的。
0: 好啊，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1: 咱们最喜欢的刘禹锡，哎，他也写过一首葡萄歌，说野田生葡萄，缠绕一枝高。哎，你说这写那可不是吗？他那个葡萄是那个藤，就是藤本那种，他那有一个小

0: 那一定会接了很多桃子来吃啊。荔枝，那咱们老年朋友张口就能说出来呀、啊。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最稀罕的是文天祥，他还写过西瓜吟，拔出金佩刀，捉破苍玉瓶，千点红樱桃，一团黄水晶。还描写西瓜，小时候我们吃的有那黄瓤西瓜，现在很少了。那时候那黄瓤西瓜，哎，真的那红枣，千点红樱桃，一团黄水晶，想想都馋哈。然后还写杨梅的，说这个五月杨梅已满林，初移一颗值千金。呀，我这千金一颗杨梅啊，不行，杨梅太酸了。然后还有张九龄，我们这也很熟悉，说江南有柑橘，京东游绿林。你说这个确实啊，我们在江南的时候，冬天在江南看到的就是那个树上挂满了这种这个柑橘啊，从绿慢慢慢慢变黄。其中有一个李商隐，他是写情诗的哈，他这个写的石榴，这叫石榴，柳枝婀娜，柳石繁，柳磨清明柳子鲜，可羡瑶池碧桃树，碧桃红霞一千年。我们老年朋友最喜欢背的蒋捷的一剪梅，那是特别不好口，这特别张口咱就能来。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还有宋朝的人，这个戴复古他写那么一个啊，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就冲这句话，我曾经把那个吃的那枇杷果的核就放到扔到花盆里，3-4年以后吧，慢慢长出来小绿的，然后毛茸茸的不扎手，枇杷树那个叶子可厚可厚了，冬天也是绿油油的，都说哎呀这枇杷哪能在北方生长啊，哎，就在院里头，后来给它移在院里头，根本就不用管它，春夏秋冬它都长得特别好，特别大雪天也要绿油油的，然后夏天呢人家别的那些花啊什么都败了，就被晒的它照样。就说枇杷为什么说摘尽枇杷一树金啊，那个有个老师告诉我说，枇杷要开99朵花才能结果，我这都长到2楼高了也没见它开一朵花呢，慢慢等着吧，是花总会开的。
1: 肖老师您看，您身上老是发生很多神奇的事情，枇杷竟然在北方种得了，虽然说没有开花没有结果，但是光是看到满树的绿叶就已经让人足够心旷神怡了。
0: 总之一说到关于水果的诗词就搂不住刹不住闸，不行，咱们得刹着车了，咱们回过来把这本书再给它总结一下。就是说我们听完了这本书分享完了，我们一定要呢看到两点。第一点，看似寻常的水果却有那传奇的秘密，你看猕猴桃、奇异果怎么回事？到时候跟您那小这个朋友圈里头问问说说，您能说出来，重拾好奇心，生活有乐趣。现在什么这果那果，您都琢磨琢磨，书上都有。第二点呢，平凡日子只要有爱就能够有快乐。比如你看，哎，这小杨梅真好看，哎，这个草莓，哎，看着就好哈。昨天哎买蛋糕，哎不行，找个辙馋了想吃蛋糕。但是蛋糕上面必须得有一草莓，红红的小绿叶，还得切一半，然后呢就得买，要上面没几颗草莓那就不买。就是平凡日子只要有爱就能有快乐，不是光爱这个爱那个，你爱一颗水果也是有快乐，就能够找到生活中的新鲜亮点。愿我们老年朋友都一起在生活中找到新鲜的亮点，吃到更多的水果，让我们的日子永远甜甜蜜蜜，快快乐乐，您说好吗？谢谢您的陪伴。
1: 朋友们，本期的老年之友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我是小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听见北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
2: 朋友是一曲童谣，朋友是一份思念，朋友是一生陪伴。回首岁月，听潮起潮落。 当下，看云卷云舒。老年之友，您身边永远的朋友。
1: 路上慢点开，
3: 再见，
4: 一路保重。
5: 回见了您呢，
1: 有空常来玩啊。
6: 拜拜。
2: 老年之友，期待与您明天再相会。
7: 听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8: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7: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8: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7: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8: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1: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前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1: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7级左右短时阵风，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3: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6: 经纬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亭台》。
8: 记忆中的胡同，一棵老槐，两只寒鸦，几堆残雪，半截房檐，召唤的气息是如此强烈，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张望。这些让我踏着树的阴影，雪的清寒，走进了那些往事，走进了我的童年。回归市井，回归人间烟火，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我爱北京的日子，我是北京的孩子。
6: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作者叶广芩，演播田洪涛。
9: 日头像街头耍乌丢丢的小木偶一样，被老张和二姨夫滴溜到当街，在雪地里好一通的拍打。被拍打的日头眯着眼睛，像睡着了一样，有点魂不守舍。二姨夫说：“日头，日头，你说句话呀。”日头自始至终一声不吭。

日头，属草芥之命，太薄，扛不住这轰轰烈烈的场面。在场子上被追赶的团团乱转的邪气、孽障，自然是奔他而来。妈让老张不要说了，越说越邪乎。他让老王烧了滚烫一锅姜汤，逼着那爷俩喝了。半夜，日头开始发高烧，嘴唇起了一圈的燎泡，不停地说胡话。妈说，日头昨晚卤煮火烧吃多了，停食着凉，到胡同口药铺买了一大包焦三鲜，煎了，给日头灌下去了。焦三鲜没起作用，下午日头起了一身密麻麻的红疙瘩，整个人都变成了红的。老张说，这是鬼风疙瘩，日头真是让鬼扑了。妈让老张赶紧想驱邪的办法，老张顶着大雪和二姨夫去了东边的百林寺。老张找的是广玉，他请广玉帮忙想想办法救孩子一命。广玉一听就拒绝了，说无能为力，另请高明。听老张回来学说后，老王说，该着绝你，喇嘛惹的事你

老七在日头的床头站了半天，说日头的病不是一般小病，可不能马虎了。说着就穿了大衣，冒着大雪去南城请大夫了。我站在门口，看着老七消失在风雪中的背影，想，老七对日头其实还是挺好的，不是我想的那般冷漠，错怪他了。老七请来了大夫彭玉堂，彭玉堂是我们家多年的老朋友，给我也看过病。他本是留过洋的西医，擅长做脑外科手术，有人点着名要他指导。他做一台手术要用金条来计算酬劳，当然我们家是没有金条给他的，他肯过来是看在爸的份上。他和爸曾经是同学。彭玉堂给日头看了，说日头是急性传染病猩红热。猩红热是小孩子的病，妈一听就害怕了，比听见鬼进了家门还厉害。胡同里年前死了一个叫小明的孩子，就得的是这病。小明死后，有穿着白大褂的人在各家往孩子身上喷药水儿，当时老七都说那是瞎掰，猩红热是飞沫传染，喷孩子管什么用啊？妈说那喷总比不喷好啊，特意让人家把我前前后后都喷了个遍。不管怎么说，猩红热在那个年代是个可怕的病。妈前脚雇车把曹家爷俩送回太阳宫，后脚就把我隔离到小套间，不让出来了。他说日头留下的病菌还在屋里飞散活跃着，让我撞上哪个都会像小明一样必死无疑。妈天天看我的嗓子，量我的温度，风声鹤唳，我稍微咳嗽一嗓子，她都急着让老七去叫彭玉堂。我被封闭在小套间，想着法子吓唬妈，今天说脑袋疼，明天说身上痒痒，后天说肚子胀，哼！我喜欢看妈着急的样子，喜欢看她因为我而无处抓挠、提心吊胆的紧张。一时，我成了家中的中心，仿佛我病得很重，没有几天活头了。为此我自己也觉得自己活不了几天了，所以尽着想象给妈妈提要求，今天要吃鸡蛋羹，明天要吃核桃烙，后天要吃贴饼子熬小鱼儿。老七对妈说，把它放出来。

逛旧书店，老七还给日头找了一本画画的书，上头有萝卜、白菜、蝈蝈、喇叭花什么的，想的是快跟着母亲上太阳宫了。没想到，我们还没动身，

拽着日头就往门口跑，边跑边喊着让老张赶紧的雇车。老七给母亲递了些钱，说这个是必须要带着的。母亲接过钱，有些木然，带着日头上了三轮，让车夫快蹬，要多少钱都给。我追出大门，黄狗一样跟着三轮跑，叫着妈。

的今天，这个病对人类已经构不成威胁。但是面对病人，我常常想起太阳宫，想起了那风光秀丽的乡村，想起穿着纸袜子纸鞋入殓的日头爸爸，想起他的烟袋和烟破箩。日头爸爸去世不到一年，是二姨大喜的日子。二喜为日头找了一个继父，母亲作为娘家人，婚礼是必须要参加的。母亲在路上教导我，到了太阳宫，脸上要喜庆，嘴儿要甜，多说吉祥话，不要提死了的曹大大。最重要的是，还得管那个新进门的男人叫二姨夫，要叫得亲切自然，不能打磕巴，这样二姨夫才高兴，二姨才踏实，我们这趟才算没白来。母亲问我，听懂了没有啊？我说，没懂。母亲说，你已经是小学生了，怎么还不懂人情世故啊？你二姨一个女的，

你怎么这么想？不应该的。日头说，是我把病传给他的，不害那病他不会死，他的身体很结实，以后不论遇到什么

日头说：“你没看出来吗？已经散了。”我说：“日头，我也不能常来看你了，我上学了，以后逮着机会，你来西楼胡同找我吧。老七答应教你画画了，还给你买了书。”

坐了半天儿，妈来找我，说是要回城了。妈和二姨都知道，以后我们再不可能在这儿住了，这家已经换了主人。日头就在破庙里坐着，相伴着四个老爷，一直到我们走，他也没回来。二姨说，日头太拗，心思太重。母亲劝二姨说，时间长了，慢慢就好了。我说，乡下的孩子也不是没心没肺的。母亲让我不要火上浇油，二姨

是为二姨去的。二姨死了，死得很突然，说是不留神滑进窑坑淹死了。母亲不解地说，她待得好好的，上窑坑干什么呢？夏儿说，她是去找日头，很多时候她是满村喊着日头的名字四处寻找。日头这孩子有点不合群儿，性格孤僻，不招人待见。母亲奇怪他的朋友怎会进了窑坑。夏二的解释是，窑坑是个没深浅的地方，里头有淹死鬼，每年都要拉替身，非死而不能脱生。连母亲都说，那是迷信，不可能。我觉得是二姨活得没了意思，自己寻了短见。听母亲说，从坑里捞出二姨，她身上穿的是那件紫地儿绿花的夹袄，脑袋上还别着红绒花，怕花掉了，用丝线扎得很紧，看来一切都是特意。按老张的分析，雍和宫打鬼，日头被洒一身白，即是被鬼跟上了，性情已然迷乱，厄运便接连不断，这都是冥冥中阎王爷的安排。我说老张是胡说八道。很快夏二再婚，又有了自己的儿子，叫夏小阳。日头真的没爹也没妈了。1952年抗美援朝，日头当了志愿军。出发前，他特意到我们家来告别。穿了军装的日头威武英俊，再不像四老爷脚底下那个萎靡不振的半大小子。我摸着他的崭新衣服和大皮帽子，十分羡慕。我告诉他，我们这些学生正给前线的志愿军做慰问袋儿，

狗说：“他不要毛巾，他希望他的慰问袋里装一本美术书。”我说：“打仗怎可能一心二用啊？你要保家卫国呢。”母亲在旁边插嘴：“日头，你真要离开太阳宫啊？”日头说：“一，我真要离开。”母亲说：“走了以后，你不想家。”日头说：“那里有什么需要我想的吗？”接下来母亲的话让我吃惊。母亲让日头到火。

0: 演播田洪涛，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
1: 听众朋友，叶广芹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停台》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3: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你已超速。
2: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4: 我车里眯会儿啊。
2: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5: 请勿疲劳驾。

0: 精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3: 我是陈光，
1: 我是静桥。
3: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赵孟的散文《唐朝诗坛：一场空前的豪雨》。在文学主打星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戈尔多尼的剧本《女店主》改编的戏剧故事。
1: 昨天我们欣赏了赵孟的散文《唐诗那一场风的聚会》，文中集纳了唐朝诗人写风的众多佳句，我们不能不钦佩诗人对于风的奇思妙想以及具有创造性的表达。今天我们要聚焦于雨，看看与风相伴的雨在唐朝诗人笔下又是如何千姿百态，顾盼有情。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

0: 有的雨是急促的，如韦应物的《滁州西涧》，春潮带雨晚来急，也渡无人周自衡；有的雨是闲适的，如张志和《渔歌子》，清若丽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把那种胸藏天地、笑看风雨、懒洋洋、乐悠悠的隐世情怀表达的活灵活现，这才是真正的笑傲江湖吧。有的雨是悲凉的，如《司空曙·洗外地·卢纶见宿》，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对仗工整，对比鲜明，将作者的衰老憔悴和落寞心情书写得淋漓尽致。有的雨是伤感的， 这方面的代表是白居易，一曲《长恨歌》，雨笔泪痕多，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长断声，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写尽了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想象中杨玉环的形象是这样的：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真是精彩绝艳，从此产生了梨花带雨的成语。 白居易还有《上阳白发人》，耿耿残灯被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则写出了由于杨贵妃专宠而被破幽居冷宫的美人无限孤独，只能面对一盏残灯，听着窗外的萧萧雨声，坐看红颜衰老消逝的无奈和凄凉。
1: 有的雨是奇异的，如李贺《李瓶空侯饮》：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斗秋雨。 斗是引出来的意思，这两句是用夸张的笔法，且李瓶弹奏的箜篌声震惊了天界，使得天上女娲补过的地方又发生了破裂，引来秋雨连绵。李贺不愧是鬼才，总是能够一次又一次发挥他的怪奇想象。有的雨是凄迷的，如杜牧《江南春·绝句》中的“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 清明中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还有韦庄的《台城》中“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皆是烟雨迷蒙，余味无穷。李商隐也善于写雨，无题“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清雷”，用潮湿阴沉的景色衬托相思女子的愁绪难解。 夜雨寄北是作者滞留巴蜀时写给妻子王氏的：“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暴雨导致秋天的池塘都长满了，或许我对你的思念也像这秋池一般的长满了吧。作者并不明说自己的思念，只是写景，让妻子和后世的读者自己去揣摩领会。 若说李商隐是含蓄，可诗的第四句又重复了一次，仿佛是怕读者忘记了，所以又再强调。这在惜字如金、利弊重复的绝句中，属于非常罕见的写法，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绝佳效果。从此，巴山夜雨成为一个经典的意象。
0: 唐末的温庭筠、韦庄作为早期的词人，为五代宋词中的雨奠定了基调。 温庭筠《耕漏子》：梧桐树三更雨，不到离愁正苦，一夜夜，一声声，空阶低到鸣，这是忧郁哀愁的一路。韦庄《菩萨蛮》：春雨碧于天，雨船听雨眠。夜金门：春雨足，染就一溪新绿，这是清新可喜的另一路。
1: 风雨作为两种文学意象，经过从先秦到六朝的诗人们的不断发掘，在唐代终于走向成熟，其各方面的美学价值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五代和两宋的诗词中，虽仍然不断有关于风雨的好句出现，但是其美学造诣却基本上没有突破唐代的范畴。好了，赵孟的散文《唐朝诗坛》，一场空前的好雨，我们欣赏完了。 诗人写雨简直是太自然了。著名散文作家余光中的《听听那冷雨》中写道：“惊蛰一过，春寒加剧，先是寥寥悄悄，继而雨季开始，时而淋淋沥沥，时而淅淅沥沥，天潮潮地湿湿，即连在梦里也似乎有把伞撑着。而就凭一把伞，躲过一阵潇潇的冷雨，也躲不过整个雨季，连思想也都是潮润润的。” 雨里风里走入霏霏，令人更想入霏霏。像这样子的台北，凄凄切切，完全是黑白片的味道。像整个中国，整部中国的历史，无非是一张黑白片子，片头到片尾一直是这样下着雨的。如果真像余光中所说，整部中国的历史一直是下着雨的，那唐朝下的雨一定是最富于诗意的。唐朝诗坛一场空前的好雨中，搜集了大量唐代诗人对雨的描绘。唐代诗人是最善于写雨的，唐代诗人笔下的雨也是最变化多端、捉摸不透的。唐代诗人写出了我们心中、眼中的、耳畔的雨，连我们感到麻木的、毫无共鸣的雨，在他们的笔下也都是那样美。除了一个大写的福字，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0: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将为大家带来根据戈尔多尼的剧本《女店主》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意大利名城佛罗伦萨有一家旅馆，店主米兰多琳娜是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年轻姑娘。由于她聪明伶俐，对待顾客热情周到，所以南来北往的客人很多，生意十分兴隆。这一回，店里同时住着三位显赫的贵客：侯爵、伯爵和骑士。弗尔利·波波利侯爵是个世袭的贵族，由于父子两代人挥霍无度，家产早已败尽，除了乡下还有一幢住宅外，已经一无所有。

的商人，他的领地和爵位是用金钱买来的，既然有爵位又有钱，自然身价百倍。他挥金如土，自鸣得意，根本瞧不起穷酸的侯爵。里巴夫拉达骑士是世袭贵族，很有钱。他的独特之处就是对女人抱有深刻的偏见。侯爵和伯爵同时爱上了女店主。这时候，店里的仆人法伯里修斯进来侍候。侯爵对这个仆人一直没有好感，因为他看出来这位仆人跟女店主之间的关系有点暧昧。不一会儿，里巴夫拉达骑士闯了进来。侯爵和伯爵向骑士诉说他们正在用不同的方式爱着女店主。骑士轻蔑地表示，呵呵，这是个不值得争论。

而不是受家庭、妻子、儿女的束缚。至于钱嘛，他宁愿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与朋友们共享。侯爵和伯爵不同意他的观点，他们用最美丽的词汇来形容女店主是个非比寻常的女子，说她富有特殊的魅力，能使所有男人迷上她，为她倾倒。骑士大不以为然，说她已经在这儿住了

特殊优待，伯爵和侯爵还为此生气呢。骑士心里很感激女主人的殷勤款待，他开始迷上她。

0: 个。
1: 女店主心中暗喜，她到了就要缴械投降的时候了。两个人边喝边说着调情的话，一个装着羞羞答答的样子，一个真是含情脉脉。忽然侯爵闯了进来，这个不知趣的傻瓜坐下来又吃又喝，把骑士的美梦全给搅了，气得骑士火冒三丈，却又不

0: 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1: 在这里，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客厅
2: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 107.3 副中心之声， FM 107.7 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3: 听风八百遍，方知世人间。
4: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3: 山海有归期，

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一盘这个海蜇头的话呢，也挺贵的。
1: 是，在我们大连当地，虽然我们经常吃，但是它的价格呢也是居高不下的，基本是能卖到48甚至68一盘。
0: 啊，在当地也不便宜。
1: 对，因为它本身这个海蜇头，举个例子，你要去到餐馆，按你说来一盘海蜇皮可能40块钱一盘，但是你要点个海蜇头的话，它基本是50块钱以上，或者更高，因为海蜇头它要比海蜇皮要贵。再一个就是呢，咱们如果说分地区，有很多的一些地区，因为海域的不同、水质的不同，产出来这个海蜇的口感包括新鲜程度也不一样。那么大连在咱们全国还是非常有名的，所以说它的海珍品呢就是品质更高，当然它的销售价格也会更高一些。所以说我们从更远能给大家做到一个保证。
0: 是，反正我知道吃海蜇头的话呢，吃起来呢就更加的脆成啊。
1: 对，
0: 而且它的肉呢相对也比较的厚实。
1: 对，因为我们这个海蜇头，首先大家都知道我们大连是三面环海的，所以我们是整个的海域啊，它是水比较凉，那么海蜇头生长周期长，它所积攒的营养价值更高。那么这个海蜇头呢，我们是30斤出1斤，然后海蜇头是我们

0: 30块钱的话，对不对？今天我这一袋就是一道菜。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到多少包呢？是买15包送15包，整整的30包。
1: 嗯，30包。
0: 那30包的话，咱们如果说去市面上，你要吃按30块钱一盘的话，也得8-900块钱，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到的价格呢是299块钱，30包30顿的海蜇头带回家。嗯、
1: 那我想问一下，那大概每包有多少？
0: 咱们每一包呢，咱们给大家标注的是
1: 200克。
0: 200克，
1: 我看这个
0: 对
1: 写的是200克，
0: 正好是一顿的量。
1: 那就是4两。
0: 对
1: 啊，
0: 你可以加点配菜。
1: 对对对，200克一包，给大家是连主品的赠品呢是30包，
0: 对
1: 吧？而且你说的是每一包实际上就是一盘菜，
0: 对，
1: 就是一顿了。这个大概多少钱啊？咱们今天这个组合，
0: 咱们给大家带到是299，
1: 299，30包。按来说呢，这个299，你要说凭这个30包除一下的话呢，一包也就是
0: 16块钱，不到10块钱，甚至不到10块钱，
1: 对，不到10块钱。
0: 对，
1: 按来说呢，也已经便宜很多了。
0: 是，
1: 但是这样啊，
0: 嗯，
1: 这个王总，因为你呢本身是能够有话语权的啊，你能够做主的，而且这么久了都没跟大家见面，大家对于这个产品呢也一直是挂念着想着，而且评价非常高。
0: 嗯，
1: 你

0: 的东西是吧、哎、有钱我就可以买到、
1: 嗯、
0: 但是你真的买完以后啊、
1: 嗯、
0: 你吃的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啊，
0: 所以为什么那咱们这个品质它好在那儿。
1: 嗯，简单一句话吧，就是因为我们照样沿海，我们自己家有海，
0: 嗯，
1: 所以说不是说我们是中间商，因为我们本身是源头。再一个就是大连这个产地海鲜的这个品质我就不用多说了吧、
0: 嗯、
1: 对不对，大家相信非常了解，因为咱们著名的辽参呢、啊、都是产自于这里。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点，你像咱们很多的内陆地区，你想吃这些海货真的很难，你只能上市场上买，但是你不知道它到底放了多长时间。但是我们今天照样沿海，我只能给大家做到什么程度呢？首先我保证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全部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
0: 嗯、
1: 第二我能保证到的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再其次一点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海蜇头这个东西大家不要小瞧它。为什么呢？虽然它的性价比高，在我们海边人啊，我们老一辈说话说什么呢，就是海蜇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0: 啊、
1: 哦、嗯，因为在我们老一辈人都说常吃海蜇是非常好的。
0: 嗯
1: 嗯，但是我没法多说，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0: 嗯、
1: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什么呢，因为海蜇本身呢它属于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一个食品，对你整个身体没有负担。
0: 另外我再补充两点啊、
1: 嗯、
0: 一个呢就是大家在市场上买的时候呢可能想买海蜇头，但是买的是海蜇皮、嗯、
1: 对，
0: 所以它味道呢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
0: 另外有的时候那个由于它品质不好呢，回去以后呢又是咸、
1: 嗯、
0: 啊，你得泡它才能够吃、
1: 嗯、对、
0: 啊、可能里边呢还有这个沙子啊，也影响口感等等等等吧、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买入口的东西啊还是要认准平台啊，这点是特别重要的。
1: 嗯，
0: 这个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我们所提供的产品呢经常会说是北广购放心购哈、
1: 嗯嗯、
0: 而且呢如果大家购买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购商城来进行购买，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咨询客户为您解答。好，那今天呢为您带来的是状元海的鲜香海蜇头，我们连主品的赠品呢是200克一袋，
1: 对，
0: 给大家呢是15袋再加上15袋的赠品，那么一共是30袋。
1: 嗯，
0: 那刚才您说本来呢咱们这组合是299，
1: 对，
0: 但是今天是199，
1: 嗯，
0: 合一袋也就是6块多钱。
1: 是啊，所以说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每一袋就是一盘菜。如果说你现在去亲身体验去点一盘海蜇头的话，它打底的价格也得30块钱到50块钱。但是今天咱合一袋6块钱，给你带到整整的30包，再就。

扒鸡，一定没有腥味，一定有这个以前吃那个土鸡的感觉。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每一只都是院子里边撒谷子。

0: 您去吃这个扒鸡的时候，您有感觉到和普通的扒鸡不太一样。
1: 嗯，不是那么干，不是那么柴，它有一点汁水感啊。
0: 嗯，新鲜做出来的似的。哎，这种感觉就是对于它肉质的提升，确实味儿不错。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对于它香气的改变。
1: 对，咱们说常吃的这个普通扒鸡的香味基本上就是咸香啊。
0: 哎，
1: 但是加了阿胶，因为阿胶本身它就带有淡淡的椒盐的香气，
0: 嗯，
1: 然后融入到这个老汤文火慢炖的时候呢，还能够中和你像里面有八角、桂皮这样的香料，
0: 哦，
1: 它带有一种尖锐的刺激感，就会把这浓烈的卤香给它柔化拉长。
0: 嗯，
1: 所以说这个鸡您买回去啊，您去品尝，有三层香味，那种香味是层层递进的，嗯，首先就是清爽不冲的鸡鲜，然后中间呢是这个醇厚柔和的老卤酱香，
0: 哦，
1: 然后尾调啊，就像那香水似的，尾调还有着点阿胶独有的温润淡香。
0: 哎，您看人山东人做
1: 多会吃，
0: 这个聊城人给自己的特产拿出来，确实做法不太一样，
1: 嗯，
0: 啊，人家做这个扒鸡确实是好吃，而且呢，它是不改变传统扒鸡的做法，等于说让工艺上呢就加了这么一味料，让这个肉质和香气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升。这是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这个山东聊城。

0: 然后每袋是500克一斤的一个重量。
1: 今天到手是299块钱，带走的是8只帕鸡。
0: 是的，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然后咱们再来说说这个帕鸡，其实呢做的还是非常让人放心的。
0: 是的，
1: 首先它的这个牌子叫焦凤，它是山东东阿的正规的食品企业，同时呢也是当地阿胶产业的老牌大厂。而且人做的确实够好，就是配料表足够的干净简洁。
0: 对，没有了保鲜剂啊、保水剂啊、防腐剂之类的。而且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鸡它确实是散养鸡的话，其实它也不用什么调重口味啊，也不用靠什么香料来掩盖食材的本身。所以这个鸡您拿回去吃您就知道了，它并不是那么咸啊，白嘴吃也是可以的。
1: 不管是咱们日常自己吃，还是和家里边老了爷子老太太啊一块儿去享用，都吃的安心踏实。而且呢，每只鸡全是健完糖以后给您扒好了的，每只鸡都是1斤左右的一个重量，相比于市面上您买的普通的扒鸡300克400克，这个鸡要更大一点。所以说呢，可以和家里边的人聚餐的时候也可以一块儿享用。另外每一袋全都是真空的密封包装，保质期8个月左右的这个时间，您放在家里边只要是阴凉避光的地方就可以了，吃的时候打开热一下，它更能够脱骨，凉着吃，我觉得那个味儿也足够鲜。是因为什么呢？阿胶加入其中以后，把它那个汁水也锁到里边了，每一口都弹牙，每一口都好吃。
0: 是的，
1: 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山东聊城的特产阿胶散养鸡。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了，
0: 今天看了一下，这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合适啊。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2大盒，每盒里面是4袋的扒鸡。每袋是500克，都是进过糖的，有1斤的重量啊。您到手一共是8袋，平常的这一袋就要卖到59块9了。今天咱们北广售价是8袋299块钱，
1: 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4: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3: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4: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3: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4: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3: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4: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2: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5: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6: 找京城帮帮团。
5: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6: 找京城帮帮团。
5: 物品交换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6: 找京城帮帮团。
7: 如果你想感谢我，
6: 谢谢
7: 就请去帮助他人。
6: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7: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6: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8: 听风800遍，方知是人间。
9: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8: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9: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8: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9: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8: 眷恋人间。
10: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11: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12: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13: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14: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11: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 健康随身听。
8: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12: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8: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0: 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0: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1: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2: 提前批艺术B段，
1: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2: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0: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3: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0: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3: 也有对。
4: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1: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7: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状元海的负责人王总，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王总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非常的高兴啊，给大家带到咱们状元海回购率好评率都是非常高的南极磷虾干啊。
0: 是的，每次王总来呢都给大家带来好吃的啊。其实说到今天的这个产品呢，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吃的虾米，还有什么海米之类的。这个他们是不是有点像啊？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以往很多的咱们这个用户啊，很多的老百姓，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吃虾皮咱们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要它的钙质，对不对？再就是提鲜，对不对？但是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可能大多数都是养殖的，再一个就是呢，可能回去吃到嘴里是非常非常咸的。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南极磷虾，可能咱们很多的朋友有钱买不到的，你可能吃过欧洲的龙虾，吃过北极的甜虾，但是南极磷虾你可能吃不到。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大家都知道南极那个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全年冰层覆盖，对不对？然后它不可能养殖。首先第一点，今天让大家买到的是正儿八经的野生的南极磷虾。第二点，咱们所有的磷虾是没有盐添加的，就是原汁原味的磷虾。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呢？你像咱们现在很多的朋友吃一些磷虾油胶囊，吃一些虾青素胶囊，你吃的是什么？吃的就是里面的 DHA 和 EPA， 对不对？所以说你以往吃的瓶瓶罐罐，包括那些胶囊，它毕竟是人工合成的，你说真正里面含的磷虾油能有多少呢？咱们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对不对？所以说今天这档节目让你吃的是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
0: 其实刚才您说的呢，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高的，
1: 对，
0: 所以说你只要吃上面能够吃对了的话，身体自然就健康了。
1: 是，
0: 另外呢，刚才我说的什么虾米皮啊，那个吃起来的话

还能补的，他一去就是一年到两年，甚至三到四年，捕捞这么一回才能给大家吃到，大家才能买到。南极磷虾的蛋白质啊，各位，每百克的是26.2克的优质蛋白质，相当于牛肉的20克左右啊，鱼肉的18克左右，虾的16克左右。所以说，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你想要的磷虾有欧米伽三，包括 DHA、EPA 有了。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周老师，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让大家用普通虾皮的钱，让大家吃南极的野生磷虾。

0: 我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嗯，很多的朋友问哈，说那个小王，咱们这个磷虾干回去怎么来吃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磷虾干呢，咱们开袋之后，所有的虾没有杂质，没有渣子，开袋空口都能吃，它不怎么咸哈。
0: 不用泡是吧？
1: 不用泡，它里面没有添加盐哈，就是海水自然的这种鲜味和盐度。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磷虾回去怎么做呢？回去咱们这个炒韭菜、炒蒜苗、炒鸡蛋，你炸一下都可以哈。然后呢，包饺子啊，大家一定要回去包饺子或裸韭菜盒子，用韭菜、鸡蛋加磷虾直接来包，包完之后用我们大连话说是流线流线的，就是特别特别鲜啊。然后呢，再就是回去用磷虾，家里有孩子的蒸鸡蛋羹吃啊。包括我前段时间有个用户，他家里有破壁机，都把这个磷虾打成粉了。然后呢，你做汤也行，或者是加到粥里也行，都可以。
0: 所以说，刚才你说完它的鲜呐，我觉得它可以替代这个什么

0: 的保留，回去之后你冷冻储存，咱们保质期是12个月，你吃一袋你拿一袋原汁原味的你想要的 DHA EPA Omega 3，咱就吃这个南极磷虾啊。
1: 是的，而且说到这个鲜哈，我也看了一下资料，说当时呢南极离我们确实

致密，是因为什么呢？本身卢土啊，它质地没有那么松散，它和沙土不一样，颜色呢也稍微的有一点深色，而且卢土的矿物质有机成分极高啊，卢土呢因为硬啊，生长的这个环绕呢内含更丰富的这个黏蛋白、淀粉酶和游离氨基酸等等。比如说咱们同样吃一小节的这个山药，同样大小，这淮山药它的营养更加集中，而且呢淮山药中富含着蛋白质、维生素、粘液质、消化酵素以及胆碱质、尿囊素、葡萄糖以及铜、铁、锰、锌、钙等多种的矿物质。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吉心堂他们

0: 太重要了。您也可以自己在，或者说您看看书、看看电视。
1: 哎，确实是这样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吉心堂的这个卤土的淮山粉，它加了富硒的这两个字儿。那么同时，这两个字儿不是白加的。这富硒的淮山粉，它能补咱们所需要的硒吗？还真能，而且还有数据支撑。他做过检验检测报告，而且是权威部门出具的这样一份报告，里边写了每1000克中含有0.24毫克的硒。您说，哎呦，这0.24毫克都不到一克，这能有多少？能管用吗？我告诉您，别小瞧这0.24毫克的硒，不是任何产品都可以宣称含硒或者富硒的。那么今天咱们这个是真正的吉心堂的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它是真正的从富硒的

0: 方式，这个才是真正整个组合。来，小曼再给我们都说一下。
1: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今天主品呢是8盒，每盒10袋，赠品呢是5盒，也就是总共是13盒。嗯、那售价是299元，
0: 299块钱，130袋的这个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
1: 嗯，
0: 如果您现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没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你读书了吗？
4: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3: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4: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5: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6: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5: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6: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5: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6: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5: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6: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7: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准确对时，现在是15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

言的。比如在这个孔子的《论语》里面也写到"仁者要山，智者要水"这个对于中国山水的这种崇拜山水精神。那么这个时候，他这个山水画是没有图像的哈，是只是在这个文字的这个描述。那么到了先秦至汉代，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这个一些装饰的纹样比如在彩陶、花镶砖等等这些山水图像，配合这个一些

阳光一照，整幅画金碧交错，你会不会想象那是何等的气象？但有一个巨大的遗憾是，如此辉煌的唐代金碧山水，没有一幅确凿的真迹流传下来。那我们如何去认识一种消失的美呢？我最近责编的一本书，它几乎完美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它就是《盛唐之风·金碧山水画五讲》。这本书最打动我的是它像一部精密的美学侦探小说，作者郭君涛老师没有停留在叹息，而是带我们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多重证据法考察。没有唐代真迹，那就去找在场的证人。他带着我们去看汉墓壁画里那些笨拙的齿状山，然后去敦煌石窟上看那些驼峰式的青绿，还去这个法门

0: 一个是唐朝，一个是宋朝，应该是一种传承了吧？
1: 对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盛唐时期的这个山水画，它是以石青、石绿、朱砂、瓷黄、葛粉啊、胭脂等等这些矿物质颜料啊为主要的绘画材料啊，以鹿皮胶、牛皮胶、鱼胶等这些天然熬制的胶液作为粘合剂啊，绘制在宫殿的墙壁、屏风、绢帛等这些材质上面。那么同时在绘画的

0: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1: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读书俱乐部，
2: 读书俱乐部，
3: 读书俱乐部。

讲的是金碧山水画的起源、发展、变化等等内容。但是这本书里面不仅包含这些内容，还有金碧山水画和当时的

时代，在盛唐啊，它是从这个社会环境、宫廷画院、绘画材料技法，它的这种极大的丰富啊，矿物质、颜料、胶等这些材料，在这个时代的一个生产。

0: 工作的情况，然后从金碧山水画它的这个比如壁画、屏风表现形式，多维度的去解析完整呈现金碧山水画的一个全貌那么这一章节也是本书的一个核心的章节紧扣了书名《盛唐之风》。
1: 第三讲，从对外文化交流看唐代金碧山水画，这真和其他的朝代不太一样。唐代是中国文化交流的一个巅峰，后面的宋、元、明、清就没有这样的一个高度了。
0: 是的，第三讲主要就是为了拓展这个空间的维度，因为金碧山水画它的产生、它的高峰，它不仅仅是在这个中华文化内部，它有很多的这种文化的交流，也是有。

唐代啊，我们作为一个盛期对外文化的传播，主要是能够跳出中原本土的这个思维，然后引入丝绸之路。

0: 一本土美术叙事的这样一个视角，使这种视角更立体、更多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读书俱乐部。

0: 直视玉界之仙都。
1: 喂，你还记得我吗？帕梅拉暴汗燃脂操，我在你收藏家里躺半个月了。你说的明天就跳，到底是哪个明天？
2: 看我看我看我，咸胸菜脯曾经是你的最爱，说我简单又营养，可是现在冰箱里连根葱都见不着，顿顿都是外卖。
3: 哼，我是干货教程，不是电子榨菜，收藏我的时候

0: 封面还有里面的一些插图都是金碧山水画，金碧山水画的原作到现在都没有存留，那这些插图是从哪里来的呢？
1: 这里边的图片呢，包括这个作品呢，是这个在美术界或者是说在美术史论的这个研究当中，是被定性为这个比如宋代或者是明清，它是对于唐代的绘画的一些比如临摹件或者是学习的这样的这个作品。当然有一些比如这个唐代的墓室壁画或者是像我们这个敦煌壁画。

0: 他在这个多方面的这种艺术修养和他的这个艺术造诣，他也是后世临摹的，不是唐代的原作。
1: 这本书的配图里啊，不仅仅有很多中国的名作，还有国外的一些作品。篇幅比较多、比较大的是日本的一个山水屏风。
0: 是的，这件作品呢是现存在日本的京都国立博物馆的一件作品，是日本的平安时代11世纪的作品。六曲屏风的这种形式啊，也是一种山水画啊，主体是山水画，里面有一些人物，还有一些这个茅草屋这样的一个布局。从这个画面的这种内容来看呢，和唐代的金笔山水画非常的相似。这个也是从日本当时派遣遣唐使去唐朝学习的一个历史见证。
1: 郭教授，唐代的金笔山水在后世有了变化和发展，请您跟大家讲一讲金笔山水是如何转化成青绿山水的，这二者的区别在哪里呢？
0: 从金笔山水到青绿山水，这是非常联系密切的两个绘画的种类那么我们一般听众、一般的观众，甚至很多的这个美术的从业者，那么他也是分不太清楚这两种到底有什么区别。金笔山水画呢，它是在盛唐时期创制并达到了这个高峰。核心的因素就是对于金的这个运用像描金、泥金这些技法。那么在青绿山水呢，在唐代以后尤其是在宋代达到了一个高峰我们知道流传的名作宋代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就是青绿山水画的一个代表名作。那么这个画里面最大的区别从这个绘画的形式上来说是没有了这个金的这个运用。
2: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3: 很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利纳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4: 李逵收拾两把板斧，不入无人之境，杀到了

0: 个比如水面上它的这个船只啊，还有穿插在公关楼阁和山水之间的人物，它的疏密有序，然后这个山体的造型呢也非常的生动，画面的这种前后左右的关系呢也是相得益彰。
1: 从金碧山水画的名作来看，金碧山水画和唐代的生活关系密切。下面我们就来了解这方面的内容。
0: 那么这个金碧山水画呢，它实际上是和当时的生活哈，比如这个居家建筑，还有比如穿的丝绸服饰，它都是有密切的联系啊。因为金碧山水画它是主要产生在这个宫廷和贵族的这个阶层啊，对于它这个整体的艺术的审美啊，起一个主导的作用。因为他们比较偏好这种华丽精致的艺术风格，那么在这个生活中，除了绘画之外，也是有很多能够体现这样的风格啊，比如这个屏风，还有在这个建筑当中啊，会用到很多贴金的啊这种方法。那么黄金啊，我们知道它是作为贵金属。有这个很多的象征性，象征财富啊、权力啊，那么在这个日常生活中的体现呢，也是体现了大唐社会的这种富足的这个这种气象。那么，比如李思训的《九成避暑图》呢，

0: 啊，和听众有更多更深入的交流。谢谢大家。
1: 感谢郭教授和我们分享了他的新作《盛唐之风·金碧山水画五讲》，还带来了这么多关于金碧山水画的知识。唐代金碧山水画构建了山水画宏大气象以及繁密瑰丽的造型面貌，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上升期的美学品味。金碧山水对于五代北宋时期的北派山水、历代青绿山水，直至当代美术创作的审美以及造型风尚，都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读书俱乐部的内容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小雾江歇，猿鸟乱鸣。昔日玉颓，沉吟静月。时事欲戒之。

0: 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0: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

0: 里边一倒，冲泡几分钟，哎，您就能直接吃了。您说方不方便？
1: 你看啊，营养，
0: 嗯，
1: 方便，
0: 嗯，
1: 这些咱们都占了。
0: 是，
1: 还有一点什么呢？
0: 啊、
1: 还有一点就是能帮着咱们啊，尤其像我这样的，
0: 嗯、
1: 经常去外边给大家搜罗好吃的了。我体重比较重啊，
0: 嗯，
1: 哎，能帮助咱们控制点体重。而且很多中老年呢、哎、比较关注糖这个事儿。
0: 是啊，
1: 这麦片啊本身就属于杂粮，它呢对于糖影响就没有那么大，这点呢、啊。
0: 嗯，
1: 就是比较让人放心了，
0: 嗯
1: 啊，那好多人就问了，哟，你说你推荐这麦片不是还是主食吗？它营养不是还单一吗？
0: 对，大家就觉得只有这个麦片，那你是不是营养只有麦片啊？
1: 哎，
0: 这个、有点单一的。
1: 不是，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叫月小谷的海盐蔬菜麦片，哎，
0: 哦、
1: 它里边呢不光是简单的这麦片，
0: 嗯
1: 啊
0: 嗯，
1: 这个麦片呢有三个不一样，
0: 嗯，
1: 第一个不一样，它的麦片还分种类。
0: 啊，
1: 种类更加丰富，它补充多种的矿物质，
0: 就是它不是单一麦片，
1: 哎，不是单一麦片，
0: 它里边那种类啊很丰富，都给你打散了搁里边，
1: 哎，然后呢，第二个不一样是什么呢？第二个不一样是它添加了多种蔬菜，
0: 哦，里边还有添加了这个，
1: 您发现没有？早上咱们吃早点的时候，
0: 嗯、
1: 或者说下午咱们喝下午茶的时候，
0: 是
1: 很少吃蔬菜。这个给您补齐了，哎，多种蔬菜补充膳食纤维，多种维生素，哎，
0: 哦、
1: 另外它里边添加了什么？奶和芝麻、
0: 哦、
1: 等于说呢又有一点点坚果，
0: 是，
1: 然后呢又有点奶，补充一下优质的脂肪和蛋白质，
0: 哦，也就是说咱们今天带来这麦片呢，一从种类上补了多种的矿物质，
1: 嗯，
0: 而且添加了蔬菜膳食纤维啊什么维生素，
1: 哎，
0: 然后就是补充了蛋白质，
1: 哎，
0: 那等于一举三得嘛，
1: 哎，所以说嘛、
0: 啊、
1: 它是特别特别方便，而且营养呢确实要比咱们的比如说吃那油条啊、
0: 嗯、
1: 吃那个包子啊什么的、
0: 嗯
1: 更加的丰富
0: 啊！
1: 然后你看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月小谷的海盐蔬菜麦片呢，它里边我给大家念一下配料表。
0: 嗯，
1: 它这麦片分三种，
0: 哦，
1: 分什么呢？燕麦片，
0: 嗯，
1: 复合麦片，
0: 哟，
1: 还有黑麦片。
0: 哎，还真不是一个、啊、
1: 哎，对，燕麦片就是咱们熟悉的那个麦片、
0: 嗯、
1: 啊。复合麦片是用什么做的呢？用小麦、玉米、大豆和海盐做的。
0: 哦，好几种，人家这个搓在里边、
1: 哎。黑麦片的这个原材料就是黑麦。你看啊，
0: 嗯、
1: 咱们先说复合麦片，比如说它里边这个小麦，
0: 嗯，
1: 提供优质的蛋白和维生素 B 族，
0: 这很重要。

0: 家门口，你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1: 哎呀，李红，我觉得你说便宜吧，是便宜，因为你对比别的一百小包这种复合燕麦199确实还可以。
0: 今天我们再给大家有加赠啊，同样的品质，同样的规格，再给大家加赠五大袋，也就是50小包，等于说加起来，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50小包，我们的价格依旧不变，199块钱，和每一袋营养非常非常丰富的燕麦片，今天只需要1块来钱，这个价格你说
1: 这价格我觉得不错。你知道我在笑什么吗？李红，就是你这么一分啊，150多片，如果大家就按每2天吃一包，您一年起码不用愁了。
0: 我跟你说啊，基本上你就保证每天都来一碗，咱们这8个月的保质期也足够了。另外呢，家里边有老两口的，每天拿它当稀的喝，补充营养，同时非常非常方便。
1: 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送到家门口的是150小包的这个海盐蔬菜的燕麦片。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款。
1: 你这一算每。

0: 早晨，第一不爱吃那个清汤挂水的，什么来碗面条里边来点汤什么的。
1: 是。
0: 第二点，我不爱吃甜的早晨，那、还得稍微来点咸味儿。咱们正经的吃。所以说，他把这个麦片呢，里边添加了蔬菜，添加了海盐，添加了奶，添加了这个黑芝麻，然后还有三种的麦片，他做的那个口味啊，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小时候给孩子做那菜粥。所以说你吃的时候，它这个口味可能大家是比较习惯的，另外它那个菜香味，尤其是它那芹菜味还挺浓郁的。您就当一碗营养丰富，补充蛋白质，补充膳食纤维，补充矿物质，补充各种维生素，同时还能吃到燕麦的好处的一碗粥。

0: 邀请到了生活达人，我们的老朋友老房，欢迎您。
1: 大家好啊、我是老房房思宁，跟大家又见面了。
0: 是，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好蜂蜜哈，蜂蜜其实。

0: 299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那下面请老房给我们单独介绍介绍，其中第一种就是蒲公英蜂蜜，今天老房也给我们带来到现场了。
1: 对，这个我手里拿着这一罐蜂蜜，就是这个俄罗斯产的、西伯利亚产的蒲公英的这个蜂蜜。首先我说这个瓶子就特别好，它不像螺旋开的那种蜂蜜罐，螺旋开这种蜂蜜罐，它总会有那个糖分呢留在那个壁上和盖之间，你下一次再开的时候啊就凝住了，特别费劲。这次我们等于是个原瓶来进口的蜂蜜啊，记住原瓶进口。这个瓶子呢大概有我两个拳头那么大，它是固态蜂蜜，它不是水蜂蜜。什么叫固态蜂蜜？你拿勺崴起来一勺之后，你抹在这个面包片上可以直接吃，哎，它的口感是不错的。再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说它这个开瓶开启的方式，它这个瓶子特别像密封罐，哎，整个的这个右侧呢是一个铁的这个整个的连接这个环节，左侧呢等于上面是一个扣，一个铁扣，等于把它推开的时候呢朝着一侧就把它打开了，然后呢中间是带着这个密封条的，然后把它扣上之后呢拿这个铁扣啊一扣就给它扣上了，非常非常的简易操作，而且密封性又好，而且这个罐子啊看起来的非常漂亮，品质非常好。刚才我说的这是蒲公英的这种蜂蜜啊，
0: 对，
1: 它是一个大家看起来有点像橙汁的那种颜色，但是像这个哈根达斯冰淇淋一样的整个的这个质地和质感。
0: 那我们第二种给您带来的是这个椴树蜜。我们知道椴树蜜它的这个普遍的波美度比较高，就入口的甜度比较高，您干吃啊会感觉它的这个口味是香醇爽滑度比较高的。
1: 对，这个椴树啊大家都知道，基本上我国的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椴树会比较多，除了它开花呢能结成蜂蜜之外呢，还有一个好处，它能长木耳，就咱们说卖那个冬天那木耳就是这个椴树的。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的其实比咱们说的这个蒲公英的蜂蜜要浅一些，看起来比较白，就刚才你说那个一结晶凝如纸啊，形如雪，确确实实非常恰当不过。另外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非常的高。
0: 那我们给您特别加赠的呢是非常稀有的这个沙棘蜂蜜哈，这个沙棘是非常稀有啊。
1: 对，它是非常非常难生长出来的，所以呢它生长出来之后呢它就富含各种的这个维生素，大家吃起来你想这个沙棘的蜂蜜本身蜂蜜就是不错的东西，再加上沙棘的这个加持，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营养价值的这样一款产品了。
0: 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三款蜂蜜啊都是蜜熊牌俄罗斯原装进口蜂蜜，蒲公英蜂蜜呢是给您带来两罐每罐一公斤，椴树蜜两罐每罐一公斤，特别给您加赠的是沙棘蜂蜜，每罐是一公斤，给您带来了一罐，也就是总共是五罐蜂蜜。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呢给您的价格是299元10斤5罐，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

0: 时间内要充分的分泌和释放，否则呢，你就只能等到第二年再开花了。
1: 是，
0: 因此这样分泌出来的花蜜在活性、在营养成分上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也就是说，你一季蜜是比那个二季蜜、三季蜜一定要有营养价值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高加索的这个黑蜂，它这高加索黑蜂一是身体强壮，第二呢，它自己呢能分泌出来一种转化酶，它的活性非常强。那在转化酶作用下所酿造出来的蜂蜜蕴含百余种营养的物质，比如说有机酸、无机酸、十几种氨基酸、转化酶、淀粉酶、维生素 B1、B2、B5 等等等等。正是因为这个蜂蜜在转化酶的活性十足的这个加持下，所以酿造出来的蜂蜜它才更具营养价值。
1: 嗯，就是蜂蜜它营养价值本来就很高，然后这个俄罗斯的蜂蜜呢，它的这个营养价值更高哈。那像我们一些老年朋友喝蜂蜜水可以快速的补充消耗的能量，因为里面有这个非常丰富的果酸。另外呢，像女士啊喜欢甜口的，你也可以试试拿这个蜂蜜做什么蜂蜜柚子茶、蜂蜜柠檬水，包括孩子呢可以每天睡前喝一杯蜂蜜牛奶。另外早餐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蜂蜜拿来涂抹在面包上。

0: 蒲公英蜂蜜两罐每罐一公斤，椴树蜜两罐每罐一公斤，特别给您加赠一罐沙棘蜂蜜是一公斤的。那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给您五瓶的价格是299元，299元。我们今天啊给您带来的这个蜂蜜啊，它量可能比较大，总共有10斤，
1: 五瓶10斤。
0: 对对对，有的朋友可能会担心吃不完，老房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蜂蜜的这个。

0: 蜂蜜呢，其实它的储存期会比较长的，只要在良好的储存条件下，大家可以尽量放，放心吃。
1: 嗯，不用担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你读书了吗？
4: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3: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4: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3: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5: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6: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7: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8: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5: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9: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0: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11: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0: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2: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1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4: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4: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3: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4: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

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

0: 养生好习惯，
1: 不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3: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4: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0: 健康随身听，
1: 我爱问医生。
0: 健康需管理，
1: 我爱问医生。
0: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1: FM107.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0: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0: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爱问医生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节目是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特约播出。
1: 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北京如何保障人民健康？
2: 自己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自我健康管理该如何落实到位？
1: 健康科普专家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
2: 欢迎收听系列访谈《健康北京》。
0: 7月23号是世界干燥综合征日。干燥综合征是一种慢性病，患者可能会因为长期的不适而产生焦虑、抑郁等情绪。表面是干燥症状，背后可能是哪些致病因素导致的？缓解不同部位的干燥可以采取哪些方法？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系列访谈《健康北京》，本期邀请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伊丽奇跟您说说，干燥综合征不只是干这么简单。好的，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为您送上的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的系列访谈《健康北京》，健康北京，听听更健康。来为您介绍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伊丽奇，欢迎伊主任。
3: 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
0: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科普一下这个干燥综合征。其实现在啊，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呀，我眼睛干，然后呢，我皮肤干，但是这种干和今天咱们要说到的干燥综合征的这个病，它是一回事吗？
3: 它其实是不是一回事儿，它们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那我们干燥综合征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呢？我们干燥综合征主要是以淋巴细胞增殖和进行性的一个外分泌腺体损害的一种疾病。那我们干燥综合征呢，它主要累积到我们的外分泌腺体，所以它主要累积比如说我们的泪腺呀、唾液腺呀，所以它直接的临床表现就是口干眼干当然也会有皮肤干燥啊。那除了口干眼干之外呢，它还会出现我们血清里边可能会出现相关的抗体啊，高免疫球蛋白血症。

聊天室的网友，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上来，点击右上角摄像头图标可以同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这个时段我们来刷新

0: 提醒大家注意防范。那么降雨对今天的晚高峰交通出行可能有不利影响，请大家及时关注路况信息，注意出行安全，切勿涉水行车。户外如果遭遇了雷电短时大风，切勿在高大建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或者是大树下方停留，防止意外发生。
1: 身体不适问广播，电波里头有专家，疾病永远靠

0: 炎症有的时候比较重的就已经很难受了、
1: 嗯、
0: 那如果是到了干燥综合征的这个眼干，您见过的这个患者他都得什么样的状态啊？
1: 干燥综合征的这个眼干的病人呢，其实就是他会有一些异物感、磨砂感、
0: 嗯、
1: 感觉眼睛里边进了沙子似的，但是揉也没有缓解，而且会时间长了的话它会影响到视力，
0: 对、嗯、他们可能角膜就感觉都受损了，
1: 对，是这样的、
0: 哦、
1: 嗯，
0: 那就不停的要点润滑液，
1: 这个只是个治标的一个办法、
0: 嗯、不治根本、嗯、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也查了一下哈，说患上干燥综合征的这些患者，他们的说法说常常有我喝水了也不解渴，然后看东西啊那种状态就是越来越模糊。那这个背后如果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怎么来解释这个干？
1: 其实这个肝呢不是我们简单所说的缺水了、啊、其实这个肝呢主要就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我们的一个阴血的不足，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阴血没有办法输布到我们的这个眼睛口腔这些五官里边的时候，所以它是个双重的原因导致的一个干燥。
0: 嗯
1: 嗯，
0: 阴血不足，
1: 嗯，
0: 这个一到中医说到阴阳大家可能就有点发懵、
1: 啊、是是是，其实从通俗一点来讲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是我们的水不够了，另一个就是我们水达不到那个地方了、
0: 嗯、
1: 就这个两个原因引起的这种缺水的。

0: 喝到我们的嘴里，它不想往下咽。可能会有比如说它的舌苔可能是光滑的像镜面一样或者是厚腻的，然后呢胃里堵得慌，然后还有可能大便就是这种糖不成形，就是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并发症。那第三个呢就会说到我们的肾脏，肾脏它是主水的，它藏精，那肾阴呢是我们一身阴液的一个根本，所以我们肾阴虚的时候，那肯定是五脏六腑是失去了它的主润，所以呢它肯定会出现干燥的相关症状，口干呀眼干呀，同时也会出现比如说五心烦热呀，然后呢牙齿松动啊，腰膝酸软呀，这些并发症会出现。那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肝脏，肝是藏血的一个脏器，而且呢肝呢它是开窍于目，所以呢我们肝血虚的时候呢会出现我们的眼睛干涩。当然肝呢它也是一个主疏泄的一个脏器，所以呢它会调畅气机。那我们肝阴虚的时候，它的疏泄这个失调了之后呢，也会引起我们的气机郁结，会引起我们的情绪的抑郁呀、焦虑啊，甚至会影响到睡眠。所以呢其实我们肝燥综合症呢，它是不是说它出现了肝燥综合症它肝哪咱们就润哪，而是应该是从整体的辩证，从五脏调理这个出发点来进行一个调理。
1: 那一般咱们肯定也是望闻问切嘛，一切这个脉，很多人您会感觉刚才提到了好几样脏腑，五脏呢，
0: 对，

0: 那确实现在这电子产品看得多，大家可能不会引起重视啊。但是我记得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病人，是他是从加拿大专门跑到中国看我们的中医来看干燥综合症来了。他给我的主他说，医主任，我之前没有觉得我眼睛有多么的干，但是我去年我妈妈去世了，我很伤心，但我哭的时候我发现我没有眼泪了。这个时候他才发现，哦，我为什么没有眼泪？他才来医院看，哎，这个时候才发现他是干燥综合症。
1: 哇，
0: 对对，所以可能这些症状，有的症状刚开始说不会引起很大、很隐匿这些症状，当然也有一部分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说。有的病人，当然也有一部分病人刚开始他没有明显的口干眼干，他主要可能会有关节的疼，他可能会有乏力，然后呢体检的时候发现他白细胞低或血小板低，还有的可能出现皮下的一个瘀斑，紫癜。

和我们中医说的肝嘛，肝的后面是什么？是燥，跟燥是有关系的哈。好，这里是我爱问医生，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伊丽琪，一起来关注肝燥综合征，不只是肝这么简单。大家可以随时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或者是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我爱问医生，就可以来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了。那这个

0: 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1: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2: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3: 健康随身听，
0: 我爱问医生。
3: 健康需管理，
0: 我爱问医生。
3: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0: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3: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4: 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北京如何保障人民健康？
5: 自己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自我健康管理该如何落实到位？
4: 健康科普专家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
5: 欢迎收听系列访谈《健康北京》。
6: 7月23号是世界干燥综合征日。干燥综合征是一种慢性病，患者可能会因为长期的不适而产生焦虑、抑郁等情绪。表面是干燥症状，背后可能是哪些致病因素导致的？缓解不同部位的干燥可以采取哪些方法？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系列访谈《健康北京》，本期邀请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伊丽琪跟您说说干燥综合征不只是干这么简单。
7: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节目是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特约播出。今天为您送上的是健康北京系列节目，健康北京，听听更健康。北京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伊丽琪正在我们的节目做客，今天和大家来关注的是干燥综合征。总之呢，干燥综合征啊，它不仅仅是眼睛干口干这么的简单，有一些重的情况之下，它也会累积到我们其他的一些重要的脏腑。所以呢，大家如果在您的这个刚才说到了像体检报告当中哈，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抽血的这个化验结果，如果您白细胞低啊，血小板低，身上总是出现这种紫癜，我们说青一块紫一块的这样子的情况哈，哎，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化验的数据？
8: 就是你的免疫抗体的阳性
7: 哦，
8: 对，
7: 也是要关注一下的。
8: 对，是的，比如说像 SSA、SSB， 当然也有一部分干燥综合征的病人也会出现类风湿因子的阳性。
7: 这个就看我们选的体检套餐里有没有这些检查项目了。
8: 是的，
7: 如果有，它出现异常了，那我们一定要注意起来，重视起来。您抓紧时间，就是各个医院里面风湿免疫科，咱们挂个号。接下来就是有针对性的系统的去查一下，因为刚才易主任节目一开始就说到了，截至目前干燥综合征还不能够彻底治愈，但是发现的越早，我们通过科学规范的治疗是能够给它控制的比较理想的。
8: 是的
7: 啊，就不会影响到大家的这种生活质量，因为对于生活质量的影响，同时也包括了我们的心理的这种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哈。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网友的提问，来回应一下。这个朋友他说，为什么这个干燥综合征他感觉容易盯上中老年的女性呢？您的患者是这样吗？患者群？
8: 是的，确实是这样。我们干燥综合症呢，它从流行病

0: 是哎，咱们不是说了吗？其实肺它是主这一条的，
1: 是的
0: 啊、嗯。那你像这样的朋友，咱们也趁此机会通过中医的角度来帮帮他啊。嗯、那如果他去看看。

0: 症状，
1: 对，它会越吃越干。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治疗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健脾化湿，打通我们这个水区，
0: 嗯，
1: 让水流动起来，肝自然就缓解了。
0: 哦，
1: 对，
0: 哎呦，
1: 这个就是我们燥湿互结的一个
0: 症型。
1: 嗯，对。

0: 边的一些刺激腺体分泌的穴位，比如说我们的承浆穴，承浆穴在我们的这个唇和下颌角的中间，承浆穴，还有我们的涟泉穴。那我们的涟泉在哪呢？在我们的喉结上面，在我们的就是这个喉软骨的上方的这个凹陷的这个地方，涟泉穴，我们可以用指腹来去按揉，
1: 按揉手指的
0: 对
1: 指肚，
0: 力度一定要温柔。我们达到什么样？就是我们的这个穴位产生一个酸胀的感觉为宜，不能太重。然后每次可以按揉大概1到2分钟，每天可以进行2到3次。这是穴位按揉，都针对口干的。那我们针对眼干的这种穴位按揉呢，我们所
1: 我刚才按了2下，我怎么觉得我就好像要流口水呢？
0: 是的，因为这些地方就是。

0: 啊，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刚才也讲到了，就是我们唾液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清洁我们的口腔。
1: 对，
0: 所以呢，如果我们的唾液分泌减少了，类风湿它会累积到我们的唾液，

0: 临床上困扰病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症状。
1: 嗯，
0: 所以这个呢，除了我们就是这些口服药物啊，这些治疗串，就这些中医的外治方法，可还有含服一些，比如刚才所说的乌梅呀、柠檬片呀、代茶饮呀，一个是穴位的按揉呀，还有一个就比如说我们也可以贴耳洞，贴耳洞这是一个很好的。

0: 眼睛的这个干，到最后呢可能导致您的这个角膜的受损。哎呀，方方面面问题我都不敢往后想，就是太严重了。
1: 它是系统性全身性的疾病。
0: 对、嗯、还有朋友呢，他说他的那个皮肤干燥脱屑，还有一些人呢是大便干结，说这些症状好像是和肠

0: 谢听友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明天下午4点半，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大暑节气巧厨师的话题，也欢迎您届时收听。稍后为您播出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我是主持人白琳，明天下午4点半我们不见不散。
1: 随身听
2: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

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北京通州站铁路客流累计已近百万人次，地上综合体加快建设，城管与社区联动，便民服务解民忧。清凉夏日畅游北京，北京推出2026暑期文旅活动指南，北京地铁三座车站打造绿植花艺景观，精研肿瘤疫苗2028年有望申请上市。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0: 我是白琳，首先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从去年年底开站以来，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内部的北京通州站运行平稳，已累计发送铁路客流 99.29 万人次。同时，枢纽地上综合体正加快建设，服务北京第二批市属国企向副中心搬迁。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1: 上午10:39，从唐山到达北京通州站的高67504列车准时进站。乘客李先生说，通州站开通后，自己如果需要中转其他车次，和过去到北京站相比，时间宽裕了不少。
2: 体验还挺好的，车厢比较安静，也比较

治理前沿阵地，扎根基层，靠前服务，持续推动执法力量下沉社区，便民服务，贴近群众，以精细化管理守护家园，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让城市管理更有温度，基层治理更有力度。通州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始终坚持为民服务初心，扎实推进

0: 宣布，今年9月的障碍跑世锦赛将在北京环球城市大道举行。赛事将依托环球影城及周边商业综合体的势能，打造北京文商旅体融合办赛样本。障碍跑项目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一项正式竞赛内容。北京成功获得了2025至2028年障碍跑世锦赛的承办资格。发布会上，与会的国际现代五项联盟主席罗布斯图尔充分肯定了双奥之城北京的办赛能力。他表示，本届世锦赛世界排名前50的选手几乎全都参赛，届时中国及世界的顶级障碍跑选手将在环球城市大道为所有观众及游客呈现一场体育盛宴。西海子公园近日推出百米红墙，红墙配青瓦，绵延约百米，氛围感拉满，火速出圈。从西海子公园南门进入，左手边蜿蜒的林荫小径一路引着游客向红墙走去。改造之前，这里只是一堵墙面脱落、画风单调的空白围墙，草木单调，毫无看点。而今这面旧墙换上了故宫的朱红墙面，上头是原汁原味的传统青瓦屋檐，古风仕女通州塔影的卡通彩绘沿着墙面次第铺开，热烈红墙搭配葱郁的绿植繁茂，古今交融的景致随手一拍就很好看。红墙配套青石板步道，沿路摆放一排马卡龙色系立体字母休闲座椅，造型柔和童趣，兼顾游人歇脚栖憩实用功能与景观展示属性，自成临夏特色的打卡小品。
1: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一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2: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1: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0: 暑假期间，北京文旅围绕亲子游乐、研学求知、文博赏韵、演绎焕新、夜游揽胜、避暑纳凉六大核心场景，推出清凉夏日畅游北京2026北京暑期文旅活动指南，为市民游客做好文旅体验信息服务。2026北京公园艺术季有序开展，各大城市公园变身亲子欢乐乐园，陶然亭、紫竹院等公园开设专属艺术工作坊，推出园林模型搭建、古典纹样拓印、非遗手作

0: 升学资格，同一学校连续两年初中学籍的初二学生均可报名。符合条件的学生可登录北京市一加三培养实验报名系统，在市级、区级实验校中各选一所报考。已通过市级实验校面试的学生不得再参与区级报名。录取将结合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确定面试名单。严禁组织文化课测试，各实验校录取本校初中学生比例不超过总计划的70%。入选学生自初三年级第一学期起在实验学校就读，学籍转入实验学校，按规定参加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合格后升入实验学校高中。
1: 昨天，国家卫健委、财政部联合发文，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日期。

0: 量效益趋稳的发展态势。据了解，课题组以覆盖七个省区级兵团的三区三州十五个地市周为样本，构建多维度三级指标体系测算显示，2020年我国教育反贫防控发展指数为65.72，此后逐年攀升，2024年升至71.59。指数的持续增长，直观反映出教育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筑牢反贫防控底线中发挥的基础性支撑性作用。
1: 昨天，2026年北京市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正式出征。随着 Z179次列车从北京西站发出，新一批首都大学生志愿者踏上赴西部服务的征程。今年共有

资讯内容由本栏目编辑李兆，主持人姚迪、李兆为您整理播报。接下来为您带来主题为如何提升孩子科学素养的入门方法，官方赛事分龄规划全解答的直播节目。一会儿呢，我们

0: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教育面对面。
3: 有一种素养，或可培养孩子的创新能力、逻辑思维，增加解决问题的底气。而培育这种素养，也是当下中小学育人的重要目标。这就是科学素养。可你是否真正清楚，中小学生科学素养的核心究竟是什么？各学段的培养该如何循序渐进？面对官方科技赛事，如何做到有的放矢？更重要的是，如何让孩子练就真本事，而非单纯凑精力拼奖项？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北京市少年宫科技活动部部长、陈经纶中学分校副书记、国家级竞赛获奖学生代表，以北京学生科技节实践为载体，拆解全学段培养路径，解答暑期规划、学业平衡核心难题，给您一套听得懂、用得上的科学育人指南。
4: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兆。
4: 我来介绍一下这个今天做客节目的几位嘉宾啊，分别是北京市少年宫科技活动部部长周密周部长，还有这个陈经纶中学分校副书记、副校长田燕，以及陈经纶中学的分校国家级竞赛获奖学生代表王松泽。
3: 欢迎各位嘉宾啊。因为现在也正好到暑假了嘛。暑期给孩子安排科技活动是很多北京家长的规划重点，但是呢，很多家庭是有同款困惑的啊，比如说给孩子凑了一堆活动的精力，但是没有看到孩子实打实的能力成长啊，或者说我很想给孩子找一个正规的官方的平台或者是竞赛，但是摸不到门路。今天呢，我们就先从一位初二学生的真实成长故事聊起，那就是坐在直播间的王松泽同学啊，他是陈经纶中学分校初二学生，但是已经拿过多个国家级还有市级的一等奖了啊，比如说像是我们都熟知的

0: 觉得太虚了，那究竟什么是核心素养？不知道，其实就是解决真实情境问题的能力。刚才宋泽提到的所有的这些事儿，都是解决真实情境下这种问题，我应该怎么办？事儿不在大，而在于他是真的自己干出来，所以这个很有意义。但是呢，其实就是说，这个时代的所有家长都知道，我们孩子应该去学点科技，
1: 嗯，
0: 我们应该去跟科技靠得更近，我们应该去拥抱 AI。但是，哎，就是怎么样去做，这是一个这个家长的一个核心痛点。我想问一下田校，就是从您这个办学的这个这么多年的角度看啊，包括很多家长肯定会私下找到您说，田校，哎呀，想咨询一下您，那究竟我这想给孩子做这些科学素养，这个我究竟该去做哪些呢？因为现在琳琅满目的这种课程，如果你网上一搜的话，非常的多啊，机构也很多。那究竟我们应该去做哪些东西，去让孩子循序渐进的做好这件事呢？
1: 嗯，好，首先呢，我也想介绍一下我们学校。
0: 嗯，
1: 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分校呢，是一所九年一贯制的学校，也是朝阳区基础教育领域的

科创呢来提升，拔尖的人才呢进一步的培育，使零基础的孩子呢可以逐步的去找到自己的兴趣，发挥自己的特长。那比如说像松泽同学，他小学阶段呢就是通过这个机器人的赛事起步，那初中阶段呢参加了我们学校的这个天文社团，在这个社团老师的带领下呢，又参加了系列的这样的一些国家级的市区级的赛事。第三个误区呢，可能就是有一些这个路径的信息差，就分不清这个正规的培养渠道。因为可能现在科技特别热，那么社会上呢有很多这样的机构会向这个家长呢做一些宣传，那反而可能我们家长朋友们呢对于一些官方的渠道，比如说市教委的网站呀、北京市少年宫、各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以及乃至我们这样一线学校的一些课后服务的一些情况呢，反而还不是第一手的资源、第一手的信息能够了解到。其实我刚才提到的这些呢才是免费的、权威的孩子们的官方的一些成长品。

设置24项市级品牌活动，从小学啊，包括初中、高中全学段，是北京孩子提升科学素养的一个官方的参加路径。那么。

0: 这样的学生来参加呢？
1: 嗯，
0: 应该说大多数活动我们没有学段的限制，因为每个活动它的内容设计都非常丰富，板块呢足够多，基本

0: 高，但是呢这大概是不动的，可是对于家长来说怎么样做好这个准备，尤其是比如说我们学校可能不在这个方向上，但是我特希望孩子参加这方向，那我作为家长我应该怎么样去帮助孩子去做相应的一些准备。嗯，啊，包括就是这样的一些科技节这样的一些活动，我也特别好奇，因为咱们周部长咱们少年宫是一个主要的承办方啊，这也是主办方，那就是孩子们跟家长的感受，参赛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 两个问题啊。
1: 好，回答这两个问题呢，我就先对北京学生科技节它在整个北京市科技教育布局中的一个定位来给大家做一个描述，可能就比较清晰了，因为它是一个体系。那么整体来说呢，我们的科技教育它是一个金字塔的结构，其中呢，我们的科技节强调的是面向人人，惠及人人，是科技教育的底座。那中间层呢，它是在此基础上，学校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科技特色，我们叫科技教育示范校。这些学校它不仅开展活动，而且在课程体系、活动体系、师资队伍、资源开发利用等各个方面都凸显出科技教育的特色。那么顶层呢，是高水平的科技社团，也就是我们说的金鹏团。只有成为科技示范校的学校才有申报金鹏团的资质。金鹏团呢，跟科技示范校不同，它是聚焦于项目的，分为生命科学、电子信息、天文、地球与环境、机器人、模型这六个项目，要求学校在整体取得较高的这个科技教育质量基础上，相对在项目的发展上有更加高水平的表现。从这个布局来说，可以说金鹏团是代表着我们北京市中小学阶段科技教育的最高水平。那么我们关注的拔尖创新人才，它就是从这些社团中冒出来的。那么总结来说呢，我们北京市科技教育的布局，它可以概括为以学生科技节为依托，以科技示范校为辐射带动，以金鹏团为龙头引领，以拔尖人才培养为突破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布局。那么科技节它给孩子们带来什么样的这个就是不可替代的帮助啊。科技节呢，它其实就是以学生喜欢的形式来开展科技活动，应该说非常鲜明的是它的活动育人的这个特色。我们在科技节中探索的是科技加实践，五育并举，融合育人的这种模式，在活动中去促进

科技节活动中不断涌出，成为创新人才的预备队。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市级的系列活动，就刚才说的24项活动中，我们都各有侧重。院士专家科普进校园这个活动是侧重于传播科学家精神，

程、机器人智能大赛、未来工程师竞赛、天文观测竞赛、技术设计创意大赛，还有电子与信息创意实践等等，这些比赛呢注重技术培养。那还有一些活动它是综合性的，比如金鹏科技论坛，它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发明创造这三个板块。还有一些活动呢，它没有一个很强的竞技性，它是体验性的、活动体验，比如说我们的观鸟比赛、我们的植物栽培大赛，总之呢可以说是孩子们喜欢什么我们就有什么，除了课堂学习还需要实践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通过科技节，我们在知识学习和这个真实问题解决之间应该说架起了一个桥梁，让学生成长在活动中，在真实的场景中去探究体验，感受科技的无穷魅力。那么如果说家长在培养孩子科学素养方面怎么规划呢？我觉得还是分学段来说，对于小学生或者是更小的孩子来说，我觉得首先是要有意识的给孩子们提供一些去接近科技的机会。假期了去科技馆、博物馆、天文馆这些专门场馆，生活中呢鼓励孩子们多动手，多鼓捣一些小物件，多问几个为什么等等，这样的生活中的一些。那么对于初中生来说，可能已经表现出了一定的兴趣倾向，跟我们王同学一样，已经有了一定的兴趣倾向，或者是有了一些参加科技活动的经验了，那就根据这些倾向呢，还是要跟学校的老师、科学老师啊、班主任等等相关的老师去互动，让孩子的这个课内所学能够有应用和检验的这样的机会。那么对高中生来说，他就基本上要考虑今后升学的一个专业方向了。总之还是要有一个校内外互相协

0: 孩子你喜欢什么，
1: 对，
0: 孩子会告诉他我也不知道。
1: 对，兴趣一定是
2: 从小培养。
1: 对，
0: 但是你不可能让他凭空冒出来兴趣。
1: 对对对对，
0: 你需要的是长链条的培养，才会试出了他喜欢什么， 对吧？包括在咱们北京少年宫，这个每年最近正在招生吧，我印象中
1: 是，是是，我们到8月29号吧，会有一个这个面试。
0: 对，这有招生有面试，然后其实大家多关注少年宫的微信公众号，上面还有好多在寒暑假的研学活动。科技类的研学活动，
1: 对，
0: 自然探究类的，对吧？都有。
1: 对，
0: 我觉得这些项目其实都特别好。当然了，这个确实不好报，每次报名都是秒光啊，这大家都知道好。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就是让孩子不断去试，不是一定说我认准了一个，我就一直往下走下来了。重点是孩子通过不断的试，发现自己喜欢什么，再沿着这条路径往下走。刚才您谈到这点，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哎呀，刚才呢，通过这一段这个讲述，也让我们了解到了，就是现在北京的科技教育也好，包括从我们的这个主管这个教育的部门层面也好，怎么样去从顶层设计，我们这些北京的孩子、北京娃、学生们能够去接触教育、了解教育、了解我们的科技，然后让他能够逐渐的培养过来。你看，有小学的阶段要干的事儿，有初中阶段要干的事儿，也有高中阶段我们要立下志向考什么样的大学。

0: 我们来好好聊一聊，究竟我们在选一些活动的时候的标准是什么，然后包括怎么样能够少走弯路。因为现在对于孩子来说最核心的这个问题是时间不够，因为要安排孩子的事儿，这一周你算满打满算可能就八九个小时啊，这个有效时间八九个小时，怎么安排这件事儿，所以就非常的关键。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今天的教育面对面，有任何问题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随时提问留言。那么在一段这个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调频107.3兆赫，中波。

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FM 107.3，教育面对面。

0: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蒙曼，欢迎收听教育面对面。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
2: 大家好，我是李兆。
1: 今天我们来讲科技教育啊，这个请来了三位嘉宾，特别好。一方面呢，是好多的这个科技项目的这活动的主办方，以及科技教育的校外的这个培训方，然后同时呢，还有学校方、校方，那以及我们的实际参与者、体验者、
2: 同学
1: 啊，都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边分别。

院所，以及一些这个科普的一些机构联合开展的一些公益的科普实践。那么这些活动呢，我想对于这个孩子们来说呢，应该说是非常的有保障。而我们市面上所看到的一些商业机构主办的可能需要涉及到高额的报名费，以及捆绑销售一些课程器材，甚至是承诺只要参加的这样的一些赛事就能获什么奖项的活动呢，建议家长们呢一定要擦亮自己的眼睛，直接排除。第二呢是看活动的设计，就是这个赛事呢它是否覆盖了一个探究的全过程。其实我们前面一直在交流，学生的这种科学素养呢是从实践中得来的。那么在这个赛事的活动实践当中呢，也一定会包含发现问题、实地调研、动手实验、分析论证、成果总结这样的一些体现实践

0: 下呢参与到各个的这个官方的赛事体系当中呢，我相信孩子们一定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
1: 嗯，哎呀，所以啊，就是怎么样去让孩子在这样的一个科技教育之中，就是逐渐成长起来，然后看到孩子这种一点点的变化，我们首先是要有耐心的。不能说是就是蜻蜓点水，但是呢，这个培养起来呢，也是要有定力。啊，不能说我这个今天说编程好，咱就干编程。那明天说这现在学工科好，咱们弄点机械的东西，还是要有定力，要根据孩子兴趣来去走。我觉得刚才，哎呀，这个田校长确实是给了我们一些。

0: 今年元宵的雪夜其实是在网上也挺有名的，我也架了相机拍了一张月全食的过程照，这个照片呢后来在天文观测比赛呢也拿到了摄影的二等奖。
1: 嗯，
2: 哎呦，
1: 很棒，
2: 看看。
0: 所以我其实觉得呢，在科创的道路上没有什么太多的天赋异禀，真正其实拉开差距的是我们有没有这个持续观察然后持续思考的好奇心。其实归根结底还是一个点，就是一定要对这个方面有所兴趣。
2: 嗯
1: 嗯，
2: 就是兴趣是第一位的，就能够让自己克服这样的困难。但是你会主动去寻求帮助吗？
0: 会的。其实就是天文这方面也是比较深奥的嘛。
2: 嗯，
0: 有的时候我可能写课题的时候啊，包括说就是备赛奥赛的时候，有很多比较难的点，我自己其实抱着基础天文学是啃不透的。
2: 嗯，
0: 我就会去找我们学校的那个天文社团的老师，包括说我们的学长，我都会去那个就是请教他们一些问题。
2: 嗯
1: 嗯，
2: 哎，李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啊，就是我听王松泽在跟我去介绍他自己的这个学习的过程的时候，
1: 嗯，
2: 我就在幻想，如果这是我的孩子。

来应对复杂的社会问题。那么这个板块要求呢，至少是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可以参加，他需要提交3000字的这个调研报告，并且呢要有足够的这个数据来支撑，并且鼓励呢3人以内的这样的一个课题小组的形式来参与。但是我们的建言献策板块呢，它就降低了这个参与的门槛，这就是为了鼓励更多的孩子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它不要求有一个完整的调研过程，它更关注的是学生对这个社会问题的一个观察，他的观察和他的一个思维。所以这个板块呢，我们一年级的孩子就可以参加150字到500字的文字建言就行了。他就是一个金点子，他看到了一个社会问题有一个之后呢，他有一个好的想法，对，100多字啊，一年级他就可以做到，他就可以参与了。所以就这个活动来说，我们就是不同基础的，他有不同的要求，所以但是呢，都可以参与进来。我再举一个工程技术。

0: 弟弟妹妹也都参与进来，特别有趣。那么在这项活动中，我们曾经有教委领导吧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之后，在现场呢做了一些讲话，大概就是说从这项活动中，我们是欣喜地看到同学们善于从生活中的细微场景入手去发现问题和深入探究。现在呢，确实有一些外部的声音曾经质疑，就说中小学阶段的这个科技竞赛好像有点过于深奥，题目听起来高大上等等这些，实际上科学在哪里呢？就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点滴之中。
1: 是。
0: 那么在这个活动中，同学们他是聚焦于小切口小问题，通过亲身的实践主动的探究，收获了他们的成果。那么我想这就是普通孩子参与我们科技节的活动所能获得的成长。
1: 哎呀，特别好。那个我到现在想起来，我那会上高中的时候，我们班的班长然后参加那个应该是科技节，北京市的科技节，然后他的项目是什么呢？他把这个我们的数学老师拽上，然后呢就去我们学校边上的那个红绿灯，第一个是数过的人数，第二是数没，就是红绿灯大概是多长的一个间隔，在不同的时间点去，然后根据这个走的人数，然后来去给建议，究竟这个红绿灯在什么时段它缩短到多少或增加到多少是更合理的，通行效率最高的，包括对车对人。当时我记得大概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每天在不同的课堂要请假，然后跟数学老师一起去做这个相应的这个数据的统计，
0: 对，
1: 然后把数据统计最后整理完了以后发现规律，找到问题，给出方案，这样的一个过程印象特别深。其实这就是身边事，就像您说
0: 的
1: 对吧，
0: 对对，
1: 能够解决这样的事儿也很关键，不是说我要干一个多大的项目啊，转基因我都能干了，不是的，这个更重要的是身边的事儿，而且你能讲清楚是你自己真实的水平的体现，这才是最关键的。但是刚才您说到有一点啊，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我要整理出来跟家长们分享，就是你看咱们北京少年宫举办的这些这个科技类的比赛也好，还是科技类的这样的一些培训的课外的课程也好，经常有家长会问我说，姚迪，我们家孩子几岁了，什么时候开始干什么什么什么课程比较好？我说啊，特别简单，你就看北京市少年宫他开的课最低限是几岁，你就让他去学，你不一定能报得上，但是呢这个岁数你再去课外其他的机构也好，社会的机构也好，但是一个合理的岁数，因为他们已经都研究明白了，你就按照这个岁数报。因为课外机构可能会说，哎呀没事儿，这本来应该五岁报的，三岁也能报，五年级报的，两年二年级也能报，不是的，这个你就按照少年宫啊、青少年科技馆啊他们的招生需求去弄，我觉得这个年龄是合适的，是不是？
0: 是是是，我们都是根据不同学段有不同的教育考虑的，所以大家相信我们的这个教育者的一个设计。
1: 太好了。然后回过头来呢，我也特别想好奇的就去问一下这个田校长，就是究竟就是我们在去做这样的一些就咱们学校在做一些这种科技类的活动的时候啊，包括这个在初高衔接上，包括我们这个金盟科技团怎么样去帮助孩子做科技培养，因为很多学校现在都说自己三金啊，这个金鹏啊、金帆啊、金奥啊，对吧？但是金盟科技团有不同的分团，就究竟对于孩子的培养，它的最核心的助力是在哪儿呢？
2: 首先呢，其实我也想介绍一下学校在科技教育方面的一个培养的体系，就是整体的一个架构。这个从学校领导层面呢，我们有这个比如说校长牵头的，由我来具体负责的这样一个领导的这个机构的设计。其次呢，我们对于这些科技类的赛事进行了一个分析，然后呢匹配校内的这些师资的情况，以及我们这个金鹏团作为这个龙头社团的一个引领的情况，我们呢建立了一个应该说是非常具有实力的这么一个师资的队伍。我们学校的相关的科技赛事呢实行的是项目制，每一类的科技赛事呢我们匹配的是一个项目的负责的主管老师，同时呢 我们在这个整体的体系的设计当中呢，首先还是强调的这个普及和全员参与。比如刚才我提到的，就是学校的智能机器人的课程，以及

0: 科学建议这样的一些特色课程呢纳入的学校的一些校本课程，同时呢常态化的开展呢科技节以及一些这种科学探究、科学这个体验的活动，就像松泽参加的这样的一个天文知识的竞赛，其实从学校层面来讲呢是面向全校学生开展的一个初赛。就不光是以松泽为代表，在我们这个学校非常优秀的这个天文社团的指导老师李静老师的指导之下做一些拔尖创新的研究，实际上我们更强调的呢是学校学生的一个广泛的全员的参与。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体系的架构之中呢，我们实际上呢也确实会进行一些拔尖创新人才方面的培养。刚才其实主持人也问到说这个对初高衔接升学方面有没有什么优势啊，实际上每年北京市教委呢大概在4月底的时候呢他都会发一个通知，从市教委的网站呢可以查到，这个就是叫比如说做好高级中等学校招收体育艺术科技特长生工作的通知。那么相关的一些资格呀、范围呀、比例呀以及这个工作的情况呢，从这些文件里头其实家长也可以了解到关于特长生的一些
1: 升学的条件
0: 一些政策方面的一些要求。
1: 马上要进广告了，这一段其实很关键。那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到时候请您再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究竟这个在中招过程之中，不同的科技项目可能我们也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对应的学校啊，具体这个升学上的一些作用我们一会儿再来聊，不要走开，在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8: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教育面对面。

0: 田燕，还有陈云中学分校国家级竞赛获奖学生代表王松泽，跟我们一起来共同探讨这个话题。刚才上一时段呢，留了一小扣，说到了关于这个升学，其实在中招的时候呢，都会有这个体育啊、艺术啊、科技的特长生的这样的一个专门的在提前招生这一段，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报名。但是呢，就是不同学校还是不一样的，有的学校在科技上面它有自己的一个要求，比如说要什么方向的，那艺术上要什么方向的，体育上要什么项目的，还都是有不同的需求的。所以呢，这块呢还是听田校长给我们再来好好讲一讲。田校长有请。
1: 好，刚才提到的这个就是家长们关心的这个特长生的情况啊。其实呢，因为我们学校呢只是一个9年一贯制的学校，那么我们实际上是一个输送的层面，那么从输送的层面上来讲呢，即我们建议家长们呢对标

0: 的这个金鹏团智能机器人培养它是贯通的、
1: 哎、
0: 我们有不少的这个学生是输送到这个巴士中学进行一个贯通的培养，以及呢我们这个天门社团的孩子也同样是如此。
1: 嗯，
0: 那么家长实际上怎么和学校去协同配合来达到一个共同育人的目的呢？我想

0: 做专题的讲座，就做过这样的一些专题活动，而我们的家长呢也参与其中。我相信这样的活动对于家长来说也是挺开眼界，和孩子一块儿参与这些科普、科技教育、科创，也是挺有趣的事。所以我希望家长呢，就是真的把自己也放进去，一起来参加。
1: 哎呀，本来想问问您这关于这个学科上这个如何跟这个科技跟文化课来去做平衡，现在想想根本不需要平衡，因为。

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北京通州站铁路客流累计已近百万人次，

0: 迁的办公楼目前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鲸头枢纽公司建设管理部二级经理王周说，
1: 目前约16万平米的第二批市属国企总部搬迁办公楼正在安全高效有序进行主体结构施工，致力于打造一个集高品质总部办公、城市形象聚集、慢生活商业街区三大功能板块于一体的总部商务区。
2: 通州城管执法系统立足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大局，聚焦街巷烟。

近日推出百米红墙，红墙配青瓦，绵延约百米，氛围感拉满，火速出圈。从西海子公园南门进入，左手边蜿蜒的林荫小径一路引着游客向红墙走去。改造之前，这里只是一堵墙面脱落、画风单调的空白围墙，草木单调，毫无看点。而今这面旧墙换上了故宫的朱红墙面，上头是原汁原味的传统青瓦屋檐，古风仕女通州塔影的卡通彩绘沿着墙面次第铺开，热烈红墙搭配葱郁的绿植繁茂，古今交融的景致随手一拍就很好看。红墙配套青石板步道，沿路摆放一排马卡龙色系立体字母休闲座椅，造型柔和童趣，兼顾游人歇脚栖憩实用功能。

凉夏日，畅游北京2026北京暑期文旅活动指南，为市民游客做好文旅体验信息服务。2026北京公园艺术季有序开展，各大城市公园变身亲子欢乐乐园，陶然亭、紫竹院等公园开设专属艺术工作坊，推出园林模型搭建、古典纹样拓印、非遗手作等趣味体验项目，围绕课本里的北京城推出特色研学线路，让青少年在行走的课堂中触摸历史、感知自然。首都图书馆推出奇趣书海夏梦成因文化活动，北京

搭配鹤望蓝、苹果竹芋等，适配站内环境的耐阴绿植，同步融入站点标志与地铁艺术剪影，在保障客流通行的前提下，把自然绿意引入轨道交通空间。人工智能画出肿瘤细胞的逼真图像，人体免疫系统就能按图索骥实时抓捕。由本市企业中生康源研发的用于治疗胶质母细胞瘤的肿瘤疫苗，借助 AI 的强大脑力实现一人一药，目前研发已经进入联合给药二期临床，有望在2028年提交上市申请。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资讯来自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

0: 卫星短信、星舰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6: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7: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6: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

0: 今年 WTT 中国大满贯提质升级，赛事横跨整个国庆假期。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先来关注经济发展方面的消息。北京市发改委昨天举行的上半年首都经济形势解读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北京经济高开稳走，稳中提质，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4%， 高于全国 0.7 个百分点。其中交通治理成效颇丰，下半年北京将积极打造直住商服平衡的轨道微中心，推动双智城市 4.0 建设，积极构建智慧交通一加 N 体系。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的报道。
0: 今年上半年北京经济同比增长 5.4%， 高于全国 0.7 个百分点，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3%， 投资

0: 上介绍，近年来，天津持续实施一流营商环境建设工程，多措并举，服务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促进京津冀共同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张欣、实习生王子涵发来的报道。
1: 自2024年起，本市连续三年实施一流营商环境建设工程，实现多项全国率先。过去，个人独资企业想转型为公司合伙企业，只能先注销，再登记新企业。为打通转型堵点，市市场监管委在全国率先实施个人独资企业转型为公司合伙企业一键式改革。政务服务处处长刘永超说，
2: 支持个人独资企业通过直接变更方式办理公司合伙企业登记，协同税务、公安、银行、社保、医保、公积金等部门再造业务流程，提交材料从18份减少到6份，办理时间从9个工作日压缩至3个工作日，支持转型后企业保留原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字号、行业特征等信息，转型前后企业的登记档案合并保存，保持经营主体延续性。
1: 截至目前，全市共有3431户个体工商户转企发展。同时，本市还在全国首批实现外商投资企业登记全程网办。今年以来，全市新登记外商投资企业356户，企业迁移登记一键式改革也走在全国前列，办理时间压缩在3个工作日。为促进京津冀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市市场监管委从四方面入手，搭建跨省通办支点，打通信用监管堵点，聚焦资质互认痛点，直击侵权执法难点。市市场监管委副主任庄健说，
3: 共建京津冀企业登记的服务专区，打造京津冀跨省通办的统一入口，实现企业跨省迁移、档案查询一口受理，依托京津冀数据中心实验室、天津分实验室，实现区域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资源的深度共享共用，支持天津自由贸易实验区内的检验检票机构在京、冀、晋、蒙等地的自贸区依法设立分

0: 持续加快地上综合体建设，服务北京农商银行、祥龙公司等第二批市属国企总部搬迁的办公楼，目前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经投枢纽公司建设管理部二级经理王周说，
1: 目前约16万平米的第二批市属国企总部搬迁办公楼正在安全、高效、有序进行主体结构施工，致力于打造一个集高品质总部办公、城市形象聚集、慢生活

0: 业合作社理事长张祝银。
1: 我们利用了无人机连片喷药，无人机一天可以喷洒1000到2000亩地，药液喷洒均匀，减少了人工，提高了效率。
0: 在沧县星际镇南堤村的稻田里，农户结合盐碱地种植特点，科学开展稻田控水调盐、除草追肥，有效改善稻田土壤环境，助力水稻分叶壮苗。沧县星际镇南堤村党支部书记袁振强：
2: 压价地稻田已发价，只剩丙村附加挂户又未挂价。我们按照农机标准调控水位。

以中国大满贯已经举办两届，有效实现了冬奥遗产的可持续多元利用，取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据了解，本届赛事的首轮售票将于8月中下。

0: 商学院在河北雄安新区揭牌成立。未来，科技商学院将依托工科底蕴，在创新人才培养、深化学科交叉、赋能区域产业上探新路、做示范，主动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雄安新区将在政策、空间、资金等方面给予支持，助力学院成为服务国家战略的创新样板。
1: 天津市在前不久正式印发了《天津市推动广告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版》，将通过持续激发内生

0: 要生产回流美国。特朗普说，从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2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3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4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1: 特朗普称，此举旨在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并惩罚没有在规定期限内在美国建造厂房和设备的企业。美国对专利药、品牌药和创新药的政策将保持不变。据媒体报道，仿制药企业因利润率低和依赖全球制造网络，难以吸收高关税的成本。相关措施一旦实施，预计将对印度等主要仿制药出口国构成严重冲击。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马潇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阴转雷阵雨，最低气温22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谢雅儿，
1: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4: 早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防

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
1: 大家好，我是张琪葛。
0: 哎，今天呢我们运河之上要跟您说说什么呢？明天7月23号马上就是大暑节气了，大暑节气我们会说大暑的文物，今儿我们要说说故宫宵夏有良方，我们来了解一下从冰窖藏冰到皇家冰棍。
2: 大暑将至，一年中最热的日子即将来临，当我们在空调房里躲避高温时，不禁会好奇，数百年前的紫禁城里，皇帝和后妃们是如何度过漫漫长夏的？没有电，没有空调，紫禁城怎么熬过三伏天？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古建专家周乾在其多部著作中，从建筑构造与宫廷生活两个维度给出了答案。紫禁城历史上曾有5座冰窖，可藏冰25000块。现存4座位于隆宗门外，内部半地下结构，2米厚石墙，拱券顶棚，设计精巧。宫里还有古代冰箱、冰鉴，乾隆御制掐丝珐琅冰箱重达102千克，兼具冰镇瓜果与室内降温双重功效。而宫里的消暑冰石更是花样繁多，嘉庆帝诗中提到过的冰碗，盘中堆满冰块，再放上瓜果莲藕。慈禧太后钟爱的甜碗子，瓜果莲藕、杏仁豆腐、葡萄仙桃，做法极为讲究。本期运河之上，我们将邀请周乾老师，从冰窖讲到冰箱，从冰石讲到节令，带我们穿越回没有空调的紫禁城。

0: 悠久。那么悠久到什么时候呢？根据文献记载，在周朝的时候就有冰窖了。
1: 嗯，
0: 那个时候啊，冰窖它不叫冰窖，它叫临因，专门管冰还有官员叫临人。那么那个时候就有藏冰的做法，它的主要目的呢也是为了祭祀，表达对神的虔诚，用新鲜的保证美食或者这个肉它的这个新鲜。到清代的时候，宫廷和民间呢这种藏冰技术、采冰技术其实非常成熟。
1: 嗯，
0: 一般的啊，就是在哪儿呢？在今天的北海公园，明清时期称为太液池，以及呢故宫的这个周边的河湖、
1: 筒子河这些是吧？
0: 对，它会预先空出一块地方，
1: 嗯，
0: 放上干净的水啊，等到天气寒冷的时候啊，在夜间把冰采出来。
1: 嗯，
0: 我还查了文献，我说怎么会在夜间？古人他是这么想的，他说白天有太阳，白天有太阳的话呢，多少会融化点，
1: 这点都不能损失
0: 啊。对，不能损失，晚上天冷，

凉爽，还写了一首诗，我在这个故宫生活志里面也提到了啊。那么在宫里边呢啊，也有兵谏。至于这个恰似珐琅兵谏呢，是乾隆皇帝下令打造的，采用的我们说呢，所谓恰似珐琅呢，就是铜胎，外边呢我们说呢做这个金属雕刻，它呢不光呢啊具有装饰性，能体现皇家御制兵谏的那种呢豪华感和氛围感。它的实用价值呢，刚才我们的广播里也放了。

0: 啊，确实古代的宫廷皇家帝王生活呢比较惬意啊。在炎热的时候呢冰镇瓜果。那么嘉庆皇帝做事呢，我分析了一下，应该是碎冰，碎冰加点水果啊，再加点糖，所以呢摇到嘴里还散发点凉气啊，感觉呢就非常解暑，所以他表达的是这种呢解暑的惬意啊，和水果糖和冰块的混合。
1: 像个阳光还说了故宫夏天冰镇美食，说因为有了冰，宫廷就有了冰酥酪啊、酸梅汤、雪花酪，还有甜碗子等等，都是能够带来舌尖上的清凉啊。
0: 确实是，说得非常好。
1: 嗯，有哪些是比较受欢迎的呢？
0: 一个是道光皇帝，他写了这个酸梅汤啊，我还这么琢磨，是不是咱们北京流行酸梅汤？
1: 嗯，
0: 啊，
1: 他指定是北京市有几个老字号品牌都挺有名的
0: 啊。对，说酸梅汤呢，真止渴 啊，放了冰镇之后呢，味道更鲜美。
1: 嗯
0: 啊。这是我的第一个印象。第二个印象呢，就是啊，有着详细记载。因为我们说呢，这个清代皇帝他的起居注里面，夏天具体出吃什么解暑呢比较少，但是呢，在晚清时期有一个宫女叫何荣儿，侍候慈禧呢8年啊，然后出宫之后呢，通过口述的方式。啊，出了一本书，执笔人金逸和沈逸林啊，这是一对夫妇写了一本书，名字叫做呢《宫女谈往录》，他说了很多的这个慈禧的解暑细节。
1: 嗯，
0: 那么其中一个非常多的内容，冰碗，
1: 嗯，
0: 是各种新鲜水果，然后呢混合，再加上冰块，那么味道呢？非常好，
2: 我们看到有这个葡萄仙桃，有这个甜瓜果藕。

0: 慈禧呢，其实过了端午啊，他就来到颐和园啊、
1: 嗯、
0: 居住啊。夏天不是这个我们说颐和园蚊子多吗？
1: 嗯，
0: 哎，这个何蓉儿就在这个《宫女谈往录》里面回忆哈，就是做个大罩子，
2: 嗯
0: 啊、哦，然后呢，罩子外面类似于一个大蚊帐，就是它有孔可以通风，但是蚊子进不去。
2: 那这孔得很密才行，
0: 非常密，
2: 哎
0: 啊，把这个整个乐寿堂给罩住，
2: 嗯，
0: 而且呢，为了让它美观啊，这个屋顶的神兽。啊，屋檐的起翘它都有
2: 还
0: 啊、
2: 哦，
0: 然后呢，这个开窗的位置它也做了这个处理，使得这个建筑啊采光、通风、遮阳。这个罩子哈，我们叫天棚。
2: 这天棚什么做的呀？
0: 天棚啊，它的立柱应该是沙高、
2: 哦、
0: 啊。那么它的整个外面挡的这个罩子
2: 啊、
0: 我感觉啊，可能是一种我们说丝绸啊，或者是一种比较牢固的带孔的布。何蓉自己也感叹啊，他说这么密的蚊帐哈，通风好、
2: 嗯，
0: 蚊子是肯定进不去。
2: 它得透风透光，是不是？
0: 对，而且还能防蚊子，
2: 防蚊子、
0: 啊，
2: 然后还不能破。
0: 啊，对，牢固，就有这个水平。
2: 真的，所以史努比说，紫禁城的宫殿构造处处透着隔热通风的巧思，包括他说屋檐深而且上翘，正午太阳高度角的时候，阳光刚刚好就被屋檐挡着，无法直射室内，既减少热量的涌入，又能形成宽阔的阴凉。
1: 宫里好像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驱蚊方式，比如说有这个龙挂香和这个避暑香珠，这些香是怎么调配的？好像还加了很多的药材。
0: 首先我们介绍避暑香珠啊，避暑香珠呢，它实际上呢是作为手珠的形式，它属于定子药。定子药是拿什么呢？拿糯米、蜂蜜，再和各种的我们说呢解暑的、驱蚊的各种药呢混合。
2: 嗯，
0: 等它干燥之后呢，两种做法。第一种呢，假设中暑了，可以把它泡水里，
2: 嗯，
0: 吃。
1: 哦。
0: 第二种呢，平时配在身上啊，挂在手上。驱蚊，因为蚊子不喜欢。嗯，比如说有很多的这种中药，比如说我们说朱砂雄黄，这个端午用是吧？在夏天也用。另外呢，香，宫里的香非常丰富，有紫檀香、黄云香、红酱香、白乳香，各种香，这些香都有特点，就是蚊子不喜欢，但是它能散发出的清香呢，人喜欢。故宫的香，它又名呢这个龙挂香，又名垂恩香。如果是在

0: 让造办处还制作了机械化风扇，因为嫌那个手摇扇风力不足，就是具体的来说，就是刚才那个机械风扇是怎么样，是一把转动的扇柄可以带动六把羽扇同步转动，这风力就远远超过普通扇子了。
1: 雍正呢在位13年，非常勤奋，他当初住在养心殿的时候，因为呢我们说在清代的历代皇帝中呢，顺治和康熙他是住乾清宫，雍正呢认为住乾清宫会过度思念他的父亲康熙，

原来刚搬了养心殿的时候呢，夏天特别热，热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呢，他得啊，不断的一天到晚都得拉风扇。雍正皇帝呢，我们说呢，这个

0: 啊，
1: 铁制的、
0: 哦、
1: 啊，这样的话呢，啊，人这么一转的话呢，可以带动六个扇面呢进行同时转动，这个风就大啊，
0: 这很厉害，因为我咱们现在的风扇页面也不过就四五片嘛，是吧？
1: 啊、对，
0: 大概六片。
1: 啊、对，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他觉得这个非常好后，又下令又做了一把，这个算雍正的一个发明。
0: 嗯，
1: 刚才我们还老师们提到了这个圆明园水木民色。
0: 嗯，
1: 哎。它是一个大水房，它是利用我们说呢这个大的这个水车的转动呢来产生风力，这呢也是一种呢我们说啊机械，所谓机械的就是人力的相对偏少，通过呢我们说

0: 就是这个应该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装扮啊、表演，但是呢他们的身份应该是宫廷人员的身份。
1: 所以玉虚银城说了，夏季消暑避夏，这消夏避暑的智慧是先人们认识自然、适应自然、长期积累的方式方法，同时也是天人合一理念的具体的体现。
2: 那么我们现在节目呢也已经快要接近尾声了，今天啊也非常感谢周老师的参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感受到从隆宗门外半地下结构的冰窖，再到乾隆御制的102公斤的掐丝珐琅冰箱，从嘉庆室中的冰碗浮瓜，再到慈禧钟爱的甜碗子与杏仁豆腐，紫禁城呢用一座冰窖、一件冰剑、一碗冰石，在600年前就搭建起了一套不用电的制冷系统。古人的智慧啊，不在于拥有多少的技术，而在于用最朴素的方式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那么最后呢，也感谢您跟随运河之上走进故宫的萧夏，

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0: 远的时候咱们懒得跑，近的话又经常去，没什么新鲜感。
1: 那就去台湖吧。
0: 哎，好，
1: 就去台湖，因为在台湖呢有国家大剧院啊，这个儿童剧的票价是40块钱就能起啊，还有可以去音宇宙体验22K 剧评的沉浸式演唱会，还有刚刚我们一直说的烟火气十足的台湖。

0: 做台湖暑期文旅好去处。
1: 在片花里边，我们这个经常提到40块钱就能看大剧院的戏，这个我

0: 沟通，目前已经确定落户台湖镇的这个演艺小镇的规划范围之内。
1: 嗯，
0: 这个计划呢是在2027年启动建设，
2: 嗯，
0: 2030年完成建设并投入使用。
2: 太期待了，而且最近咱的花海是不是也很美？
0: 对，我们这个花海活动，我们是重点啊，是在今年五一期间与国家这个国家大剧院舞美中心来进行合作，就是音乐爵士音乐加花海活动。
1: 嗯，
2: 刚刚呢，您提到咱们这个台湖演艺小镇每年有超500场的演出活动，这说到这个演艺，那就想请您再给我们梳理一下暑期最值得打卡的演艺项目都有哪些呢，谢部长？您比如说。对，现在暑期其实还没过一半。
0: 今年暑期啊，台湖演艺小镇啊，演出可以说是异彩纷呈。
2: 嗯，
0: 涵盖了古典乐、儿童剧、亲子剧、live house、戏曲精品等多元类型。这个首先以国家大剧院舞美艺术中心这儿，将于8月1号、2号推出茅盾文学奖作品改编音乐剧《北上》。
2: 嗯，
0: 该部剧原著曾获第10届茅盾文学奖。第15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一工程奖。
1: 嗯，
0: 今年该剧全面换新，在音乐、表演、舞美等方面精心打磨，是暑期最具分量的这个戏剧类演出。今年暑期还有这个台湖暑期少儿艺术行如期开启，专为少年儿童打造优质亲子剧目，主要是在今年的7月25日到26日推出
2: 咱们的这个儿童剧啊，小东东奇幻之旅，也是在25、26号这两天，现在应该还能抢着票。
1: 对，是一个儿童的音乐剧啊。对，在这里也跟大家科普一下，其实我们的音乐剧《北上》是也是由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出品创作的原创剧作之一啊。其实这个作品不但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和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之奖，其实这个故事很简单，就是讲述这个翻译官和意大利的旅行家沿着咱们的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进京的过程。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大运河的历史，想了解通州的历史，不妨去看一看我们的音乐剧《北上》。
2: 8月1号、8月2号，现在时间也来得及。
1: 嗯，
2: 刚刚谢部长说的是我们台湖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的演出，还有哪些演出场景？
0: 这个在同步啊，我们那个音宇宙也要面向这个年轻的这个群体。推出流行音乐会及创意演出，其中啊最值得关注的是这个7月26号举办的这个机器盟友奇妙夜科技感主题演出。它这个整场演出啊将融合机械装置、数字电影、数字光影、电子流行音乐与人机互动表演，多款智能机器人将登上这个表演舞台，打破传统的这个观演边界。
2: 感觉就是把科幻片搬到了现实，是吗？
0: 这个它是机器人来进行一些表演，
2: 哇，
0: 与音乐来进行联动，
1: 就是实现这个人和机器人之间的联动，然后机器人和音乐之间的联动啊。最近我发现这个机器人真的特别火，尤其是在副中心也很火。好像刚刚在上周举办了这个全国大学生的机器人大赛。
2: 嗯，
1: 我看咱们就是落户在了副中心，全国的大学生都来到了同州举办这么一个赛事。所以如果大家对机器人感兴趣，不妨也去去我们的音宇宙。其实说到这个音宇宙啊，我之前不是很了解，直到咱们前段时间同州榜样的这个颁奖典礼最后是在咱们的 Livers 音宇宙举办，我当时去报道，所以去到了现场，发现这个音宇宙开车虽然有一点点距离，但是到了以后发现特别震撼，那个屏幕老大了，
2: 就是场景里边的那个音响啊。

0: 方面呢，我们想呢，就是让远道而来的游客，能够全方位的感受我们台湖镇丰富多彩的文旅特色资源。
1: 嗯
0: 啊，我们整个公司呢大概有六个板块。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我们台湖镇有市集，所以我们主要负责市集的运营。
2: 咱们是不是有两个级？
0: 对，有两个
1: 大
0: 级，一个台湖大级，一个。

0: 们这个次渠大集还增加了一个夜市，名称叫演艺夜市，寺呢就是咱们放肆的寺，啊，一二三四那个
1: 大写那个
0: 大写的寺，对，这个呢是在古代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一个晚上去游玩的地方。
2: 哦，
0: 我们做的现在是叫做傍晚来临的时候，它会分不同的时段推出亲子啊音乐主题的专场，
3: 嗯，
0: 不定期的呢会开展咱们街头的表演和手工体验，
2: 就这。

0: 就是亲子研学。
1: 嗯，
0: 实际上咱们刚才说了，道小蟹有这么多好玩的内容，我们实际上在那个跟道小蟹联合，他会举行一些亲子的研学营。
1: 哦，
0: 啊，有一些小孩子可以去那儿去报名，然后关注咱们那个渔会演艺车间的公众号，它里边呢就会经常的招一些家长带着孩子做亲子游。刚才说了，他可能这个活动里边有捉蟹呀，有孩子可以去稻田进行写生啊，可以坐小火车呀，可以捉螃蟹啊，等等一系列的活动，让孩子玩的就是更亲近于自然，能够更体会到我们这个粮食是怎么种出来的，然后相应的这种鱼蟹共生是一个什么样子。
1: 嗯，
0: 我觉得孩子会得到很好的体验感。
1: 嗯，好，那么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那么节目最后呢也想请谢部长跟我们说一说，预告一下吧，暑期之后台湖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活动和变化。
2: 这个活动太多了啊，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3: 嗯，
2: 因为这个你看，从这个国家大剧院，北京交响乐团，还有音宇宙，包括我们那演艺车间，还有这个双一发这个产业园区，它在每周都会有系列的一些活动推出，所以说活动太多了。我就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我们整个台湖镇，就下一步一个就是对演艺产业，还有这个就吸引或者说大家的一些这个点在哪儿，我重点的给介绍一下。
3: 嗯，咱们就一句话介绍一下好不好，谢部长？因为还有20秒的时间，就推荐一个最值得去的。
2: 下一期那个点位啊，这刚才啊重点点都太多了，那也都说了，因为下一步我们把这。

0: 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度。

这些场景，还有比如我们的这个神话故事《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等这些故事里面呢，都是融合了一些绘画的一些描述啊，它融合在这个故事里面的。比如在这个孔子的《论语》里面，

0: 我们相信也有很多听众去现场观看，就是这个宋代的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那么这个《千里江山图》呢，它就和金碧山水画有非常大的一个联系。
1: 《千里江山图》和金碧山水画有着很大的联系，是怎样的一种联系呢？一个是唐朝，一个是宋朝，应该。

0: 读书俱乐部今天来聊一聊金碧山水画，我们请到的嘉宾是盛唐之峰金碧山水画舞奖的作者郭军涛教授。前面我们已经了解到了金碧山水画的一些基本情况，也了解到金碧山水画是很多普通人并不太熟悉的领域，那作者当时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
1: 之所以写这本书，之所以把这个焦点聚焦在这个盛唐的山水画，因为中国的山水画它是完整贯穿在中华的文化历史当中的一种绘画形式，每个朝代和每个阶段呢，这个山水画它都有不同的这个面貌，那么这些历朝文化精神，这个也都浓缩在这个山水画的艺术当中，也是希望
0: 通过山水画这个载体去体会中国传统的这种文化精神。郭教授说到了山水画完整的贯穿了中华文化历史的绘画形式，那接下来呀，我们就来了解一些不同朝代的山水画的情况。这个山水画的高峰唐代，它的一个突出的贡献就是这个金碧山水画，它是一种富丽 堂皇彰显这个盛唐气象的这样一个画种。到了宋元，他的这个金碧山水画呢就相对来说也可以说是落寞了，也可以说是它的这个没有这么凸显了。那么这个时期呢，这个水墨画这种淡远空灵，体现文人精神的这个画种呢，又达到了这个顶峰。
2: 那么到了这个明清，这个明清时期的绘画呢，留存的比较多的，这个时候就是流派纷呈，各种画种啊，各种题材啊，也都比较多。唐代的金碧山水画，现在虽然没有原作留存，但是大家如果去敦煌啊等等的隋唐的洞窟石窟去看一看，还是能够找到一些踪迹的。那宋元的山水画，前面我们已经多次谈过了，像千里江山图等等的画作，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如果明清大家对山水画印象不是太多，或者说您想去看一看原作啊，那故宫还有很多的博物馆，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找一找。

代表作。那么它的意义还有就是说提升审美啊，能够看懂当下的国风的热门作品啊，舒缓现代焦虑。那么借这个山水画呢，使我们静心解压。那么读懂盛唐气象，能够建立

0: 表现方式。
1: 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到了我们今天来做客的嘉宾郭军涛教授的结束语时间段了，有请。
0: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希望以后呢有机会就金碧山水这个主题啊和听众有更多更深入的交流，谢谢大家。
1: 感谢郭教授和我们分享了他的新作《盛唐之风·金碧山水画五讲》，还带来了这么多关于金碧山水画的知识。唐代金碧山水画构建了山水画宏大气象以及繁密瑰丽的造型面貌，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上升期的美学品味。金碧山水对于五代北宋时期的北派山水、历代青绿山水，直至当代美术创作的审美以及造型风尚，都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读书俱乐部的内容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

0: 谷霏霏倦早耕，冲锄扑扑趁出勤。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乡里武士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辛勤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

0: 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精编版。
1: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2: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3: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4: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5: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

0: 水果的饕餮盛宴吧。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薛小平老师和大家共读水果史话。你好，薛老师。
1: 大家好，今天和您分享这本书《中国食物水果史话》。
0: 薛老师，这是一本科普书哈，那我们一开始先给大家提炼一下看点吧。
2: 好，
1: 我们先说它提炼的两点。第一点，看似寻常的水果却有那传奇秘密，重拾好奇心，生活有乐趣。第二点，平凡日子只要有爱就能够有快乐，找到生活中的新鲜亮点。
0: 薛老师，咱们这是开门见山啊，毕竟这是一本科普读物，但据我所知，其实这本书的故事性也是很强的。
1: 对，先把这本书里面水果那些传奇秘密我先给说出来，大家有兴趣往下听了。
0: 是的，
1: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它的作者，是中科院的植物学博士，而且呢还是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的会员，他叫史军。他因为一直长期专注餐桌植物的科普，所以呢曾经担任过什么风味人间啊、水果传啊等这些高分的美食自然纪录片的科学顾问。那他的代表作一个是蔬菜史话，还有一本水果史话。老年朋友您听一下，这两种一个蔬菜一个水果，是不是我们老年人离不开的呀？
0: 可不，不光是老年人，所有人都离不开啊。民以食为天，蔬菜水果每天都得吃啊。
2: 对，
1: 真是离不开的食物。有时候听老年人出去旅游说，哎呦你看今天早上起来就没看见几片菜，每天要吃大量的蔬菜。还有的老年同志就说啊，哎呀我在家离不开水果，你这出来上哪儿买水果去啊。哎，说着说着，人家工作人员也端上来了一盘水果，大家说，哎，真好，真好。蔬菜和水果这两种食物，人家这个作者都

0: 现在吃的那种木瓜，因为现在的木瓜应该叫番木瓜，《诗经》当中的头我以木瓜，这个木瓜是咱们本土的蔷薇科木瓜属的植物。现代的水果木瓜，它是舶来品，是外来的水果。
1: 对，
2: 然后呢，还有一条经纬的主线嘛，还有一条线是外来水果。您知道吗？这葡萄，咱有时候家家在那个四合院的时候，家里院里头有石榴，有葡萄架。有胖丫头，还有鱼缸，还有一只花猫，这都是标配啊！一大影呗，影呗前面是这个鱼缸，后面再往后北屋那得种两棵石榴树，然后其他像什么住东西南房的呀，那就是种棵枣树，还有呢就要种葡萄架，种了葡萄架，七月七一帮小孩子围着我们那个高奶奶，叫她给我们讲这个七仙女的故事。讲这个天仙配的故事，
0: 还有牛郎织女的故事。
1: 对，
2: 但石榴、葡萄、苹果、香蕉这些都是沿着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
0: 我觉得这会颠覆我们好多朋友的想象，是不是薛老师？
2: 是啊，我一开始我不信，不可能，那么多描写葡萄诗词，葡萄美酒夜光杯，五月榴花照眼明，都是千年的诗人写的诗，怎么会成外来的呢？哦，看完书这也不叫外来的，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历程。还有解读了大家特别感兴趣的，像什么长安的荔枝那个到底产在哪儿啊，咱们不说它产在哪儿或者没有意义，谁也没法考究，那怎么办呢？我们就知道荔枝好吃。还有郑和下西洋这个带回榴莲、猕猴桃，古代水果如何从贵族奢侈品变为百姓的日常吃食？人这个作者呀，融合了植物学、历史、地理、民俗、经济学多个角度，搭配了实拍的植物插图，没有学术的那个味儿那么浓，属于老少皆宜的一个科普。那么他的写作背景我们也不多说，他主要是个人学习啊，也求学啊，就是见证了南方水果的逐步全国普及。人家就看准了这水果呢，在市面上美食书籍当中啊，都讲菜肴，极少系统梳理水果千年发展脉络的。哎，而我们普通老百姓呢，只知道水果好吃，不了解水果背后的文明、贸易、民俗故事，所以人家就规划了。要不然那博士呢，规划了一套丛书，属于中国食物系列科普，同步配套了什么蔬菜史话呀、水果史话呀，哎，目标呢就是从日常餐桌切入，向普通人普及中华农耕与饮食文明，填补果蔬文史科普的空白。
0: 您看，这是做了其他人没有做，或者说很少有人做的事儿。
1: 对呀，
2: 您看人家这个大目标，这博士。而且呢，说到他刚开始啊，就希望这些个用轻松的故事，让那个读者，特别是我们老年人读懂藏在水果里的中国历史。而且呢，他就说啊，我要准备用一枚小小的水果串联起千年的农耕文明，还有一部中外文明交流史。而且特别提到的，我觉得对我们老年人来说挺感兴趣的啊，也是一个兴趣点吧。说水果从来不只是口腹之欲，古人借水果寄托祝福、情感、礼仪，比如说桃子祝寿、寿桃，木瓜寓意的情谊，石榴寓意多子多孙，这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和智慧。而现实的视角呢，就是对比古今水果地位的变迁，解读交通、农业、商贸如何改变普通人的生活，反思本土这个资源保护问题。比如说他在里面特别提到猕猴桃，猕猴桃咱们在南方都看过啊，我曾经连续一周在那个猕猴桃园里边，就去从它开始慢慢长，就和葡萄架一样，但是比葡萄架要低，随手就能摘上，摘上就能吃。但是它就有一个问题，那个毛吧，其实人家说不扎手，可是我们因为从小嘛，这个妈妈惯的， 就不洗桃毛，觉得哎呀桃毛渣，妈妈说行了，我

0: 戏吧。哎，等自己当了妈，什么渣不渣根本不感觉，孩子想吃马上就给他洗。哎呀，那时候就想想小时候真是挺矫情的哈。哎，我不吃我不吃，为什么不吃桃啊？这好不容易买着了，特别难买，不好买，说的好容易排队买上了，那桃毛我现在扎扎吗？不知道，就是嚷嚷嘟囔。哎呀，咱们的妈就赶快去给咱洗去了。哎，就养成习惯。后来我觉得都挺大的了，都上班了，妈还把桃洗干净了。后来等自己当了妈，拿起就洗，那洗的一点也不扎。
1: 有妈的孩子是个宝，多大的孩子有妈都是幸福的。
2: 对呀。
1: 那您看那个种植的猕猴桃有什么感受啊？
0: 就觉得猕猴桃啊有点那个毛毛挺扎的。结果呢，后来就是这也都十多年前吧，

0: 哎，特高端的一个，那时候北京有几个高端的啊，那个超市特高端，特别贵。说那有奇异果，人家那时候觉得可能是两个品种，不是的，其实就是咱们的猕猴桃被人家拿走了。拿走之后，人家呢用一种什么喷的技术啊，或者这没说啊，什么技术啊，然后就没有那些毛，显得很光亮，可是不好吃，一点都不好吃，不如咱们那个好吃。然后就说这件事儿，他就说了很多。然后他就告诉我们，他这个一枚鲜果流转，就道尽千年的烟火呀。他通过这个科普，就打通了植物这个科学与历史人文，打破了科普文史读物的阅读的门槛，告诉我们老年朋友日常吃食都是厚重的历史。您说这话说的多好啊！
1: 立刻觉得日常的这个饮食起居，吃水果也变成了很有底蕴的事情了。
0: 对，书归正传，我也总结了一下，这书啊，它有几个主题。第一个呢，就说一枚鲜果串联千年文明变迁，中华千年文明变迁。这全书啊，以100多种水果为线索，梳理2条主线，比如说本土的桃啊、柑橘啊、枣啊、板栗呀、啊，这些个，还有呢，外来的水果，像葡萄啊、石榴、榴莲。哎呦，那榴莲呢？我刚开始接触时候觉得，怎么那么味儿啊？哎，看都不想看，更甭说吃了。吃过2口以后，才觉得太香了，那甜糯，哎呦，觉得真是人不可貌相，闻着臭。
1: 吃着香。
0: 对，就跟咱们那个豆汁儿，你一说有的。

0: 吃食也是农耕发展、交通、商贸、朝代兴衰的实物见证。
1: 那是一定的。
0: 先秦的枣，就那红枣啊，和板栗，就那栗子，咱们爱吃那栗子，作为什么荒年的保命口粮，怎么发现的呢？就是有那么一个部落吧，一个小的村落，他们这儿没有那农耕的土地，就是那山坡呀，那种特别那样的地不太好，然后他们的主人嘛就种枣，也不知道谁那么聪明，说你要种了小麦，要是这个荒年，然后突然这麦粒熟了，突然下场暴雨，那全发了芽，这一年就颗粒无收。我这枣呢，嫩的时候我就给它摘下来，我晒它，暴晒，晒下雨又赶紧拿下来，晒干了以后呢，春夏秋冬都能保存，而且不用地窖，我就给它挂在这儿，风吹雨打都不怕。像那马兰花了啊，风吹雨打都不怕，然后那枣呢都能够，枣特别果腹，特别那什么好，特别让人，为什么好多减肥人都吃枣啊？
1: 那是枣果腹，那是因为它含糖量高啊，减肥吃枣可不是个好办法，大家要真是减肥的话，那科学减重吧，千万别光吃枣。
0: 对，然后呢栗子，哎呀，咬一口我跟你说都噎得好，那干面干面的栗子也是吃两三颗，像这老人员啊就饱了。
1: 是啊，那全都是碳水啊。
0: 所以那时候就发现，在这个先秦的时候，有些个地方就不种粮食，就种果树，枣树、栗子树。栗子树有一个事儿啊，可不好，就是你别去摘它生的，在树上它那上面那刺儿可扎可扎人了。哎呦，有一年我们去怀柔去摘它了，哎呦，也是一个同学在那儿带你们摘去。我说那怎么摘啊？他说小心啊！我突然想起来了，小时候咱们看的一个电影《卖花姑娘》，就是被那些地主的儿子从那个拿这个带刺儿的栗子把他的眼睛给扎坏了。所以我说不去不去不去，你要给我愿意摘就给我摘一筐，不给我摘呢我们也不去。后来到哪儿去看了看，然后特小心翼翼，根本一个都不敢摘。

0: 轻的时候，榴莲、番木瓜记录大航海时代中外物产的交流。
1: 那肯定的呀，跟国外的联通越多，那肯定外来的水果的种类就越多啊。
2: 对。
1: 那您像现在我们想吃哪个国家的水果都可以吃得到，因为物流确实是太方便了。
0: 是的，还有一个主题，就是说水果中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情感和智慧。古人呢，赋予水果丰富的精神寓意，比如木瓜，它就以野果比喻纯粹的情谊。而屈原有一篇著名的《橘颂》，借柑橘象征坚守本心，安守故土。桃子呢，代表长寿。石榴呢，代表和和美美、多子多福。
1: 还真是啊，很多水果都被赋予了美好的寓意。
2: 对，
0: 在书中就明确区分食用生存性水果，最食用的，大家想起来了吧？刚才我说过了，栗子、枣。哎，突然说到这儿，想起结婚的时候，就很多老人，就那些还有奶奶什么那些老，就是抓一把啊花生啊、枣啊、栗子，就叫什么？早生贵子，桂圆有桂圆，有枣，有这个花生，有栗子，早生贵子，这一个美好的寓意嘛，和精神审美型的水果表现了古人先求温饱，再寻诗意，诗在远方的生活智慧。还有一个小主题呢，就纠正了我们普通人的普遍认知的误区。
1: 这个好啊，那比如说呢？
0: 比如说，我们以为说，《诗经》中的木瓜啊，是酸涩的本土宣母瓜，不是如今生吃的番木瓜。
1: 是的。
0: 猕猴桃呢，原产中国，近代流失海外，改良为什么奇异果？就凡人听这个哈，还叫我们猕猴桃多有趣啊，长得像猕猴，哎，但是吃着甜，奇异果没味儿。
1: 您别说，徐老师，这猕猴桃的名字起的是真好啊，特别形象。我们没见过猕猴桃，一听这名字都能大概想出来长得什么样。不过，其实它为什么叫这名字，我也查了一些相关的资料，有的说是因为猕猴喜欢吃，也有的说是因为它长得像猕猴。那总而言之吧，反正跟猕猴是有关系的。不过，这种水果虽然时间很久远，但是猕猴桃这个名字的时间并不长。因为以前的时候，比如在《诗经》当中，猕猴桃被称为长楚，后面它还有一些其他的名字，比如说像藤梨呀、木子啊、狐狸桃啊、猴仔桃啊等等。
2: 对，
0: 古代的西瓜呢，注意不吃瓜，
1: 那怎么吃啊？
0: 吃什么呀？吃瓜子儿。在一个出土文物当中，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子吧，然后在她那个肠胃当中都千年了，发现了有几百颗，还有半颗瓜子儿。那说明她在这个临终前吃了很多瓜子儿。瓜子儿，特别是很多地方的人。哎，那大瓜子真好吃。

0: 合理，让普通人也能够看到日常食物背后的科学逻辑。哎，然后反正我读这以后，我觉得哎呦，这么多水果的故事，真的想讲讲。哎，正好你看，现在我们就把它说说。
1: 徐老师，我们共读每一本书呢，您都可以结合我们老年朋友的生活哈，联系实际，给我们一些启示。尽管我们今天共读的这本书是一本科普书，但是我想也不会例外。
2: 对，
0: 最后呢，就是他们这个书中总结这些啊，其中还有一点，就是说对我们老年朋友的生活的启迪，就是说当下的富足生活。现在你说想想吃个苹果，那就下单。线上买，这个线下到哪个水果店，遍布大街小巷都有，那些超市啊，什么都能买到。那过去可不行啊，甭说那个过去了，就我们当初初为人母的时候，那有些想吃那个杏儿，哎呀，馋得不得了，不得了，那要走好远好远去能买到，都买不一定。西单有个水果大棚，那时候从我们家西那口一直上那边。去，你想想，就是特别不容易买。而现在呢，像什么古代的荔枝呀、香蕉啊、榴莲呀，过去呢都是那个富商皇室专属，哎，寻常百姓呢，哎呦，有的真是一辈子他也没尝过哈，在古代。而如今呢，冷链物流大家都知道，跟着那个冷箱一起来，大棚种植、跨境贸易，四季鲜活，随手可得，一颗榴莲，一串荔枝。特别容易就能吃到手，但背后应该我们考虑到是什么？是交通、农业、经济数十年的飞速进步。

0: 桃李鲜果只是闲暇的消遣，而现代人有些呢盲目追求高价进口水果，追求新奇名贵，却绕来绕去，兜兜转转，闹半天奇异果什么奇异，还是咱们家老祖宗种下的。
1: 朋友们，本期的老年之友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我是小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
2: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3: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4: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5: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6: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3: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7: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8: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

0: 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京华卫生。
1: 孩子们窝在图书馆里，像是果壳中一粒脆嫩的花生豆，窗外种种都是宇宙的隐秘，他将去往人间，怀中只有温柔，不配宝剑。年轻人挤在地铁中，像是河流里即将沉底的岩石，呼吸之间吞吐着悲情的宇宙。他来自青山，却翻不越层楼。老人们坐在公园里，像是神像上垂暮的眼睛。日落，时间，衰朽的一切都将在这里告终。只有孩子们不是，年轻人不是，但终点都是逃出生命，什么也不打算带走。

0: 今夜碎石发了一个推送，这个名字叫做《信息茧房里的夫妻》，冒号，我在变好，你却觉得我要离开。
1: 嗯，
0: 吴老师，以您这个职业的身份，您看到这样一个话题，您会对这个句子里长句里哪些词字比较感兴趣
1: 啊？我觉得最让我感到心里有一个触动，或者有一个想对他说几句的，就是你这么做了，但是他认为你要离开。这是一个我们虽然在夫妻看起来是一个好像世界上一个可以说最亲密关系的一个两个人的这个中间还发生了这种误解。哎，这是让我感慨颇深的。就觉得在大家都认为说哎这个亲密关系夫妻之间他经过恋爱经过结婚的包括有时有了孩子之后他应该是完全赤诚相见的完全可以坦荡彼此的想法的他应该是不存在很多这种误区误解对吧但是在这里面仍然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婚姻家庭当中有你所说的这个茧房它不光是信息还有别的它是像作茧自缚一样就是把你给生命活力给困在了这个小小的空间里而且还对对方产生一个误解就是什么呢就好像这个茧是你给我做的而不是我自己给自己做的对所以你可以看这个我们应该有很多的这种叫做心理学的知识啊还社会学的知识啊还有一些我们对他的一些思考啊我觉得接下来都可以就是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0: 是的如果您跟另外一半相处的时候另外一半忽然在一些生活习惯上发生了改变忽然开始自己健身了然后忽然开始对自己爱打扮了爱捯饬自己了那个紧张的一方就会觉得他干嘛呀他最近是有什么情况吗而且信息茧房恰好在大数据时代你越想了解什么也许你了解的是这个事情的负面的情况他就给你永远推那些负面的信息
1: 没错
0: 你会越来越肯定你自己对这个事情的怀疑
1: 对所以听众朋友们大家也听我说一个我的真实的体会和感受哈。我是做心理学辅导和心理咨询这个工作的哈。经常会有我的这个客户来访者就是拿着比如说在人工智能互联网上来拿着一些比如说判断的依据。
0: 是。
1: 解决的方案就来找我来了。说你看吴老师哒哒哒哒他都有。你也没说出什么新鲜的来嘛。那我找你的意义在哪里等等啊这样的哈。后来我说是首先是这样的啊那如果假如说你在网络上搜集的信息你认为它很覆盖的很全的话的确我也说不出什么来因为所有的这些信息全部都是我说你说他说的一个汇总我到你这儿。但是有一个现在技术上一个很明确的事情就是你越寻找解决方案这个问题会给你推送的越多因为它会默认为你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
0: 是。
1: 那怎么能让你感兴趣呢其实我们会发现它会给你不断的来去推问题才能让你产生更多的探索欲这是一个心理学而不是更多的解决方案因为你知道推一两个解决方案你会了你就不再浏览了其实在不断的来推出新问题这个呢我们经常会说有很多这个做咨询的人来讲其实他也有一个技术就是他创造需求也就是说创造你的焦虑放大你的焦虑这个时候呢他的解决方案才更加有价值更加值钱但是我觉得专业的人或者是遵守这种伦理法则比较多的人其实是不会发生网络世界这样的事情他们一个是点到为止一个呢是量力而行一个呢是跟你商量着来但是你发现确实我们现在这个高科技已经发展到可以对话我也尝试过但这个对话我认为还是有一些比较机械的成分在里面所以我想说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如果你是简单的去网络上搜索那现在这种大数据的这种捕捉功能啊，就像游戏似的就你为什么爱玩实际上它不断的在找你心灵上的那个需求点
0: 是的
1: 会改变你的需求点那所以我们会发现在没有人陪伴或没有人引领的情况下你越看解决方案你脑子是越懵
0: 是的
1: 这种就是制造了一个新的茧 你本来好像是破茧成蝶，但是发现你又进到一颗新的茧。所以在这里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信息茧房这只是一个就是概括了很多这种现象的词哈。
0: 嗯。
1: 我稍微细分一下哈。其实我们有一种叫做成长茧房。
0: 成长
1: 茧房。成长。就是你从小长大。哦、因为有一些人是很愿意去叫做自我探索和不断成长的，不光他是在思想意识方面，还有他的一些工作技能方面、社会交往方面，他总是希望不断的长大、不断的长大、不断的长大。但是也有一类人呢，他们是觉得到一定程度就差不多了，我呢就照顾好家里面，叫做相夫教子。
0: 嗯，
1: 这个时候他的一些学习的一些动力可能就会相应的减少。当然他也在成长。
0: 对，就好像自己的这个功能性到此结束了，挺好的。
1: 对，他可能完成了比如说生育的这样的一个使命。
0: 对。
1: 那么他对下一步的教育呢，他可能更加追求于一个我们叫做顺其自然。这个时候呢他其实也在学习，但他没有另外一个人去叫刻意练习。
0: 是的。
1: 啊，所以这是一个成长的需求。
0: 嗯、
1: 所以我们在心理学的特别是工作，我们有一个工作内容叫做培训。
0: 嗯，
1: 就是培训大家。
0: 嗯，
1: 我们会经常发现会有女性朋友们来，他们实际上来讲的话是来成长的。
0: 哦，
1: 他们在家庭当中遇到了

0: 那么又满足了我要学习提高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动能。当然开个玩笑说哈，这个钱拿出去之后好跟家人交代，我干嘛去了，我学习去了，
1: 嗯，
0: 我不是治病去了，我也不是挑毛病去了，
1: 是，
0: 哎，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成长的需求。所以我们在社交圈上也从大到小，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一个人生活的时候，我们的社交圈子很凌乱，什么都有。但我们一旦跟一个人固定关系之后，

0: 那个这怎么认识的啊？这有各种问题就产生了。其实他在这方面其实就是一个成长，因为他可能要去学一些知识啊，或者见一些人啊等等。啊，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是认知，你可以从刚才的一看，就是他对这事情的看法跟你跟我不一样，他就觉得你认识了一个漂亮女孩，你就有三心二意
1: 啊，
0: 对吧？
1: 他就会。

0: 就是对你来讲，倒霉的结果，那其实对方呢是在提高一些，比如说生活质量啊，抗风险能力啊，包括可能想通过投资多挣点钱呀、啊、等等。那最后一个，其实我们第三个，我觉得常见的叫沟通减防。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叫做无话不说，
1: 嗯
0: 啊，就是可以叫做心底上的话，可算找着一个天下的知己。哎呀，我跟他简直是。晚上都不想挂电话。但是呢，一旦这个结婚之后，发现没得聊了。我跟他说什么，他也没有正确的回应，甚至还说我一顿。就突然间就发现，原来无话不谈到现在简直。

0: 对吧？
1: 是，
0: 对，所以有这个。
1: 吴老师举了非常多生动的例子，还有认知的这样一个减防，信息的减防，两口子过日子，一方变得很好，一方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减防哈。看大家留言哈，有的朋友说两个人长期困在一成不变的相处模式当中，那默认彼此永远停留在原地。
0: 嗯，
1: 当其中一个人开始读书、成长、拓展眼界、重塑自我的时候，裂痕就会悄然出现。
0: 没错
1: 啊，说的是对哈。那当一个人慢慢蜕变、努力变好，本意是想往后余生可以共同前行的更有条件、更有这个持久度，
0: 更光彩。
1: 对
0: 对，
1: 可固守原有节奏的另外一半，会因为落差心生恐慌，误把对方的成长当成想要离开的预兆哈。还有的朋友说，这个亲密关系相处的过程当中，经常进行观点的互换练习，这一点特别重要。
0: 非常好
1: 啊，他说站在对方的对立立场论证乙方观点，可以缓解信息茧房的形成速度，得多无话不谈，氛围很好的。
0: 这个听众朋友这个建议我觉得非常的专业和有效。这里面的话我补充一点，就是大家在做这种辩论的，它可以叫一种练习或者叫一种交流的时候，一定要在前面加上扮演这个解释，否则你很容易把一个争论上升到彼此的吵架。就是你的开场白就是，今天咱俩就这个话题咱俩玩一次讨论吧，玩一次，在这个时候会消除大家的敌对这样的一种感受。
1: 是
0: 啊，所以把这个别把就是假戏真做了。对
1: 啊，对。还有的朋友说现在是不是好多标题党啊？是的，很多博主、啊、
0: 很多，太多了。
1: 就连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我们这档节目，我们的这个标题都要想好了，
0: 我们要深思熟虑，要做得很吸引人，让你去看。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心理学非常普遍的一个我们叫理论
1: 啊。
0: 对，
1: 这个朋友说标题党冒号，当你的老公和老婆怎么怎么样时，你要小心。他说这样制造焦虑的人没有人看，看的人点击多了也被点击多了呢，大数据会抛开心理学认为这是普遍现象，然后推给更多的人。
0: 是这样的，
1: 是吧？所以大家的恐惧又来了哈。欢迎各位新来的朋友，大家晚上好，大家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夜思语时，刚刚来的朋友看到槐花香啊，还有这个宇宙啊，欢迎各位哈。还有的朋友说这个沟通很重要的，
0: 非常
1: 良好的夫妻关系一定伴随及时且有效的沟通，单方面钻牛角尖往往更容易相信灾难性的后果。还有的朋友说认知不同频，一方的自我提升都会被当成想要逃离。还有亲密关系破茧第一步，主动拥抱陌生观点。其实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里今天说了一个特别总结的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在你的手机里藏着你婚姻的另一种版本。来说这个版本哈，对，大家听听是不是对哈。凌晨三点钟，林珊第三次拿起手机，已经第三次了。大家想一想，你最近很晚睡是因为什么？因为什么事？
0: 这个林珊是个女性朋友，
1: 女性
0: 是吧？
1: 对，
0: 在这个角色当中，
1: 对，对话框里丈夫陈女发来的最后一条信息停留在晚上九点，
0: 哦，差了好几个小时。
1: 在书房看书，你先睡。内容是这个，
0: 好。
1: 当这个陈宇发来这个微信之后呢，林珊就点开了在凌晨三点钟她这个丈夫的微信运动，现在都有吧哈，
0: 有，
1: 上面显示8700步，
0: 哦，不少啊。
1: 晚上七点从健身房出来的时候是6000步，多出来这2700步是从健身房到家的距离。林珊没有戳破，只是把手机屏幕扣过去翻了个身。这个林珊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变成了这样啊！3个月之前，她的丈夫陈宇开始健身，瘦了12斤。
0: 哦，
1: 买了3件以来那从来不穿的修身衬衫，
0: 好、
1: 哎、显身条了。偶尔呢，周末去参加一些行业的沙龙，林珊本该高兴啊。这是她念叨了好几年的事儿，她的老公陈宇终于开始
0: 开窍了，
1: 上进了。可她就是高兴不起来，她就开始留意这个她老公洗澡时手机带不带进浴室，开始注意她回消息时手机有没有刻意躲闪，开始在深夜搜索老公突然开始健身是什么心理，婚姻里一方突然变好意味着什么。
0: 我估计答案都是很高的风险。
1: 基本都是，一般是任何问题都有两面哈。
0: 对，
1: 但是大数据说你要问这种问题，
0: 我刚才
1: 一般都是负面的。
0: 对，我刚才介绍了大数据，默认为你在这上面有问题，有问题就会去消费。
1: 是的，
0: 所以呢，经常告诉你都是这事儿，你可得倍加小心啊！啊，这可是大难临头的一个表现啊！
1: 对，你看。林珊在他的手机里搜的是这个版本。
0: 对，
1: 我们说你的手机里藏着你婚姻的另一个版本。
0: 对，
1: 林珊不知道的是陈宇的手机里完全是另一个世界，换一个
0: 版本二。
1: 对，在陈宇的推荐里是35岁以后如何突破职场天花板。
0: 嗯，
1: 每天早起一小时，拉开人与人的差距是什么？自律的中年人都在悄悄做这三件事儿。你看看，陈宇在进步。林珊在怀疑，两个人的信息茧房就逐步的形成。
0: 对，
1: 如果陈宇是个不爱沟通的男性，那这个信息茧房他们的这个认知会落差更大。
0: 可以说很多男性朋友在女性面前都不善于沟通。男性朋友有个特点就是办成了再告诉你。在办之前和办过程当中很少有人说，哎，你怎么那么婆婆妈妈的，这事儿说你不还没干成呢吗，你不用那么早说。其实女性朋友会给他这个要求，而男性朋友通常都觉得，哎，我真瘦了12斤我再告诉你这是什么结果。对，所以这里面的话我觉得挺耐人寻味的一件事情，就是到底你什么时候披露什么环节上的一些事实点。
1: 对。刚刚林珊在搜的那个这个老公突然开始健身意味着什么，因为林宇搜每一次搜索都在告诉他他在变好，他要离开你了，你要提前准备，是吧？你看那个这陈宇搜索的时候你在变好，你在走上坡路，林珊每一次搜索他在变好，他要离开你了，你要提前做好准备。所以这个林珊心里就不是滋味，他开始相当怀疑对方。
0: 其实你看这个时候有的时候跟你找一个闺蜜去问有点像，就是有一种闺蜜是一直觉得你是被害了的，所以呢你去问他说，哎，我老公今天怎么着，哎呦，你可得防着他点儿，这就是不怀好意。
1: 他为什么
0: 我当时认的一个我当时那个认识一个男的就如何如何，他找一堆证据来佐证他对你好关心你，然后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其实别看大数据啊，别看我们是一个人工智能时代，它也离不开当设计者的一个人性
1: 啊。是，
0: 其实你所问的和你所愿意相信的绝大部分都是你喜欢听的那部分。
1: 对，而且这个刚刚我们的吴老师在一开始说过了一个心理咨询师有一个叫认知闭合的需求嘛。
0: 是的
1: 这还有一个在心理学也告诉我们，认知是不是吴老师可以被修正的？
0: 可以啊。
1: 对啊，
0: 对
1: 啊，当你意识到我的焦虑可能不是事实而是信息偏差的时候，那你就已经拉开了那道认知的拉链缝隙了。
0: 没错，
1: 对吧？希望这个林女士刚刚那个什么林珊是不是可以拉开这个拉链，去看看你的丈夫这个他到底在做什么。
0: 首先有一点啊，要构成一个你的大体的一个信念，因为我们会发现不光是女性啊，男性也一样，如果你的刻板印象或者你的这个固有的一个思维已经判断对方在出问题的时候，你往往会在证据方面更多的搜索是叫做有罪推论。
1: 对对对对
0: 对，因为我们坦率说我们真的不是律师，所以我们脑子里面带有很多的情感，特别刚才我说过，如果你晚上聊天的时候你跟闺蜜聊聊这个内容的时候，闺蜜特别强烈的会提醒你，很少有闺蜜在这个时候给你一些安全感，一般都会推升你的焦虑。哎，男的你这就得这样，这不行，就一堆的证据就出来了。对，所以你会在这个茧房当中越来越大，然后呢你对反对

0: 成长本身没错哈，但一段长久的关系需要打破茧房的沟通。真正的同行不是要求对方跟上你的速度，而是拆掉彼此认知的围墙，消除无端的猜忌与恐慌。
1: 嗯，
0: 这是很多这个亲密关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课。很多人止步于猜忌，没有消除恐慌，只制造焦虑，让那个本来没什么事的人也开始烦你的这个行为，
1: 也焦虑了，
0: 是不是也焦虑了。今天我们聊的是这个信息茧房，情侣关系之间一方在进步，而另外一方看着他进步，一开始还觉得挺好，越看他进步越觉得危机在产生，危机四伏，他们的亲密关系是不是会受到影响，婚姻是不是在变质。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今夜思语室，我们稍事休息接着聊。
2: 王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3: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4: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3: 哎，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4: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3: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4: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3: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4: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5: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6: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9: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FM 107.3。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倾听、沉静、放松、
1: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私语时，
2: 私语时，
1: 懂心里，
2: 懂心里，
1: 更懂你。
3: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

将去往人间，怀中只有温柔，不配宝剑。年轻人挤在地铁中，像是河流里即将沉底的岩石，呼吸之间吞吐着悲情的宇宙。他来自青山，却翻不越层楼。

0: 这首歌来自于张柏芝，叫做乱了感觉。其实在新一茧房作祟的情侣关系之间，感觉不单是乱了的感觉啊，应该就是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怎么去经营这段婚姻了。很多人会把这个事情无限放大，无限焦虑，就灾难性后果。你的老公你的老婆开始变得优秀，你把这种优秀成为了你们这个恋爱关系的一个灰色地带啊，是一个让你觉得非常失望的部分哈。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了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跟大家一起聊信息茧房当中夫妻关系之间如何消除这个，如何能够变得更好哈。
1: 没错，嗯，对，我们说如何把它消除减少，或者叫做转化成一些更积极的因素啊。上半段我们也说了它出现在几个形式上。我们稍微说一说有些什么原因啊。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记得有个听众朋友说他有一种叫做可能发生的叫落差焦虑。
0: 对。
1: 对。就是你进步我没进步，那你进步了之后会不会抛弃我，就是这样的焦虑。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美容业吸引了大量的女性，
0: 是，
1: 就是她们希望来去用保持青春来去跟你拉近距离。
0: 对，
1: 因为很多女性在这个学习，比如说像现在的高科技方面，或者是投资理财方面，的确她的天分可能自认为啊，她不太具备，但是呢。女为悦己者容，这个容貌的装扮和这个打造等等，这个是女性比较天然的一个优势，所以她会靠年轻啊来去跟她的配偶当中的那些，比如说人工智能啊、高科技啊、国际政治经济啊等等这些男性比较擅长的话题，她来去这样去匹配。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落差焦虑。其实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不管是男性朋友和女性朋友，既然是夫妻，我觉得要在性别上稍微打破一些我们传统的性别界限，也就是说男性对于这种美容也多少要知道，或者我觉得你陪着去两次。
0: 哦，对对，不能只是当一个陪伴，你得跟人聊一聊。
1: 你得去两次，而且呢，通常情况下，这个矛盾都产生在说这个落差发生之后，男性对这个美容美，就是特别是以美容为代表的哈，比如说打什么针呀、注射什么，就觉得这简直就不可思议、不可理喻，就这就不能干。我觉得确实，如果你要是摆事实讲道理的话，我也认可有些东西可能确实没那么好。但是我觉得夫妻之间有一个我们叫做游戏化生活，就是你什么事情就一定那么刻板较真吗？那我还说你钓鱼不好呢，对吧？这就造成很多落差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一方面说了原因，一方面说一个解决。那解决就是你要在一部分情况下参与到对方那个生活，比如说你也跟他一起去那儿去看一看。因为大家知道吗，现在的这个美容行业已经吸引了很多男性消费者，
0: 是很多男性是主力群体，
1: 所以呢你的美其实也是你的需求，不需要把它贴上性别标签。我们其实就更多的在于说叫做夫妻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这个领域和范围，它有一些差距，但是可以总数加起来是平衡的。
0: 好。

啊，这样是我的一个，就是减少了我们的有一个说，哎，你这么漂亮，吸引谁呀？而有人说，哈，你什么都知道，哎呦，好，连世界杯谁得冠军你都能。

0: 信息不对称，就你学了那么多东西，又是投资又是理财又是体育又等等，那这些东西我不知道，所以呢我跟你聊天的时候就插不上嘴。比如说刚刚结束的世界杯，
1: 嗯，
0: 啊，我说谁谁谁能拿冠军，得了就是110分钟没有射门，得了没有红黄牌，等等等等一堆，你也不知道，
1: 嗯，然后你说了一句，这一个队多少个队员在上面踢球？
0: 对，为什么不这个为什么不上五个？中国队为什么不参加世界杯？
1: 啊、
0: 等等，啊，当然这是一些调侃，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面也是，既然是亲密关系和夫妻是家人，我觉得也要。

0: 为了跟对方找共通点，
1: 其实就是喜欢那种跟对方侃侃而谈
0: 交流的那个状态那个形式。大家知道，就是我们在刚刚认识彼此的时候，我们叫情人眼里出西施，那个时候很多人回家悄悄的上网去搜对方喜欢的东西，
1: 对，
0: 你发现没有，
1: 是
0: 那个时候我们叫做就是坠入爱河之后，我们完全不去想我跟他有多少差距。
1: 是。
0: 就是我发现很多情侣特别有意思，就是自己说哎这我不喜欢这个，你喜欢这个什么，但是回家去学菜去学做饭去了。啊哪天说我给你烧一道菜吧。
1: 嗯。
0: 就喜欢给人带来惊喜。
1: 嗯嗯。
0: 好，这是信息。

0: 比如说今天我是不是学着做一道做几道菜，
1: 嗯
0: 啊，我们吃可能吃这个馒头烙饼吃好多天了哈，就我是不是咱们蒸个包子，
1: 嗯，
0: 咱们弄个面包机咱试试，
1: 嗯，
0: 就是出点新鲜花样。
1: 对，
0: 哎，所以我们的关系的本质是不变的，但是我们关系所呈现出来的一些形式啊、乐趣啊，哎等等，它有些变化。这个呢，其实就把刚才我们说的，就是一方的变化导致另外一方的一个紧张、焦虑，能够有些改变，就是我们一起去做一些带着变化的事情。
1: 是，说到一个一起做变化的事情，其实就是打破这个认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升哈。
0: 是的。
1: 第一件事情，我们做一件事情，互换手机，刷十分钟推荐视频流，
0: 嗯，
1: 啊，我们一起互换，我们一起做一件事情都可以哈，不查聊天记录。你也别翻什么相册，这显得这个对这个事情感觉太怀疑。咱就只做一件事，咱把俩手机换回来。搬到这块就有好多人不敢换了。咱说你俩得能换，你俩得可以换，敢换，各自刷十分钟短视频或信息流，你会直观的看见，原来他每天看到的事情和我的完全不同，这是有双重验证的。
0: 对，
1: 要么会好，要么会更糟啊！大家是可想好了哈。
0: 对，
1: 原来在他的算法里，我的变好是另一副面孔。
0: 哎
1: 哎，
0: 是
1: 这个动作的目的不是验证什么哈，而是打破那个只有我一个人这样想的孤独感。当你看见对方手机里的信息流的时候，你才会真正理解，原来他的怀疑有他的来处。
0: 嗯，
1: 啊，这是同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用一个问题替代100个猜测，你发现人在猜疑的时候，他那个想象会无限的放大。
0: 对啊，
1: 你这个无边的猜疑，一会儿猜这儿，一会儿猜那儿，甚至一些你之前从来没有想象过你们关系之间的危机，你也会因为这个事情无限的放大。
0: 所以我们一直在说，人民群众是最好的编剧跟导演，
1: 是吧？
0: 他能想象出很多很多种那个画面，而且他会亲自去下场参演。
1: 对。
0: 嗯，
1: 你看哈，其实在所有的版本里只有一个版本是真实的，就是对面那个人没说的那个版本。
0: 嗯，
1: 所以说今晚呢，我们试着哈，如果大家想要去做的话，你也想一想我们说的这些话，试着把你最近为什么总是……换成一句不带预设的话，我最近注意到你有些变化。我有点不太确定该怎么理解呢，你能跟我说说你的想法吗？你看这个就感觉问法换了哈。
0: 没错，
1: 这个话的魔力在于你没有指责，你是不是有问题？没有，
0: 这在讨伐别人。
1: 对，你没有预设答案，你是不是准备离开？别人也感觉不到，你只是表达了你的感受，我现在不太确定，老婆或者老公，你给对方一个给你表达的机会，咱都不说解释，因为没犯错，解释什么？去表述的机会，而不是替对方，哎，把剧本写完了，对方还不知道，我就健个身，你这写成谍战剧了都，非常没必要，太累啊。第三件事情特别重要，
0: 嗯，
1: 约定一个信息核验的时刻。其实刚刚我们的一些听友也说过了哈，跟家人啊，跟孩子沟通得有一个时刻。你每周哪怕抽一个晚上的一个小时，各自打开的手机，把这一周刷到最多的三类内容互相给对方看。其实这个也挺，很多人不敢，是不是吴老师？很多人不敢。
0: 我跟你说，这件事情非常难做，在哪呢？因为我们每个人心里有一个固有思维。比如说啊，有很多男性朋友愿意刷一些，比如说美女的视频。其实这里面真的是算不上叫有什么风范，就是
1: 很多很女性就觉得这
0: 是就是唱歌跳舞的事情 啊。
1: 对，
0: 然后你要真给他看了之后，还真是不行，
1: 对吧？
0: 所以在这个里面，我觉得呢，如果你真能做到这一步，就是大家就是把手机展示给对方，嗯，我觉得真的是做到位了。
1: 嗯，
0: 但如果没有的时候呢，我们先从一个稍微简单点的办法，就是我们互相告诉对方，比如说今天我看了一组吃播，嗯，就是吃好吃的，
1: 嗯
0: 啊，美食哈，
1: 嗯，
0: 哎，我看到一组旅游，那这个时候呢，你推送给对方，然后你点了喜欢，
1: 咱们是都这么，
0: 你只是推送
1: 是吧？
0: 对，你不需要看他的手机，
1: 嗯，
0: 因为在这个信息时代呢，就是你的点赞就是点红心，还有你的推送。 频繁的发给一个人的时候，网络会默认那个人是对此有兴趣的。
1: 哦，
0: 所以呢，他就会推送类似的信息
1: 给他，
0: 给他。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你们俩就基本上做到在这类信息上有可能同步。经常会发生什么呢？就我刚看见一个博主发的一个好吃的，
1: 嗯，
0: 隔几分钟之后我都没推给你。网络自动给你了，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你们就在创造很多相似相同的空间，
1: 共同的链接
0: 空间、嗯、对。那你也不要去关心他，比如说他真的是看了几个穿的比较清凉的美女跳舞、
1: 嗯、
0: 啊，我估计他真让你看了之后你的心情会很不好的。但在这时候呢，我觉得要留给彼此一定的空间，
1: 对，
0: 就这个空间呢，你要非拿出来说呢，就会导致这个关系就是很紧张，
1: 而且这空间绝对就没了，
0: 对吧？其实我们每一个生活的参与者都需要有一些空间。你要知道，如果没有秘密的话，我的就是上这个心理学研究生的、我的社会心理学的老师说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当时还没有现在今天这么人工智能这么发展哈、他跟我们说了一个预言，他说如果真的测谎仪要跟你一起生活的话，你不觉得很害怕吗？
1: 是，
0: 就是你都没有人的思想了，你都没有一些你自己的自留地和空间了。
1: 是的，
0: 你觉得完全透明很有意思吗？其实不有不然，对吧、我们只要在关键的一些底线信息上可以共享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啊，那么他可能真的是有几个朋友出去没准喝了两杯，那你就说你这也不能去那也不能去，这个恐怕换谁都很难接受。而且我们自己去想一想，如果他对说，哎，你怎么又去染个头发，你怎么又去拉直了等等，如果我们要把这些事情都拿出来说你也不行，那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的紧张。
1: 对，因为在这个生活当中的关系里，特别是亲密关系当中有这样一种关系，其实大家想一想就是特别的伤人，就是他会把一件事情无限的夸大这件事情的缺点。
0: 没错，
1: 而且他在分享这个缺点的时候，他会一直觉得这个是我是对你好，就会让这个听到的人觉得很别扭。大家想一想，这种关心大家尽量少有吧。
0: 对、
1: 对，
0: 我们呢在生活的这个空间里面要认识到一点，就是我们的伴侣他是来自于另外一个家庭。
1: 是的。
0: 那么他跟我们的结合是基于爱情和法律还有共同抚养等等这些关系。但是在本质上来讲，其实他跟我们有很大的一些差异性。那我们要留足这个空间。有很多人说我一旦留给空间他就出事了。你可以看这个画面确实有可能吗？但是有百分之多少的可能？那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反反复复说的，他的那个剧本里面跟你写的不一样。
1: 说到剧本
0: 白操心了。
1: 对，说到剧本、刚我们开始节目开始说林珊和这个陈宇这对夫妻哈、然后写到最后我们节目也快结束了，我们来说一说，其实林珊最后并没有查陈宇的手机。他在某个凌晨点开了陈宇的搜索记录，因为他俩人共用一个平板电脑，共用一个 iPad 而且这个林珊看到的是陈宇的搜索记录，中年转行还来得及吗？
0: 你看看
1: 如何让妻子对自己更有安全感，和妻子没话说了怎么办？看到这些林珊就哭了，原来陈宇不是要离开他，他只是笨拙的沉默的用自己的方式变好。
0: 对，
1: 他没有像我们说他出轨，根本没有，他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向告诉林珊，我怕我配不上你，我怕你觉得我没有用。
0: 对，
1: 这就是剧情哈，
0: 内心深处的这些我们叫心流的内容哈。我们不要试图说你怎么早不告诉我呀，这个要求有的时候听起来合理，但实际上好多人做不到。所以呢，我们就默认这个是心理学是可以解释的一种现象。我们也别觉得你不告诉我好像就是在藏着掖着叫瞒着我啊，这是很多人身上的一个共性。所以呢，我刚才说过了，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尽最大可能性是有点像我们外交上发新闻发布会一样，就是阶段性披露来告诉他最近时间，我以免产生什么呢？对方在不知情的下，他的误会不断的在被放大。
1: 是，
0: 啊，那么你可能在这个各个环节上掌握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这个给对方带来惊喜的，我觉得有很多环节是可以提炼出来，但是大方向上你其实要告诉对方你最近要干什么。
1: 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有请吴老师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呗，所以说这个话题您要跟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0: 我觉得对，每次我们都在谈论一些非常有质量的一些题目啊，一些话题，我觉得今天呢也给我们带来一个思考，就是说到底我们对于这个信息茧房这件事情怎么去怎么去看，怎么去理解，怎么去认识哈。我觉得我刚才开头已经说了，我对这个就是彼此之间的沟通非常的有这种期待哈。那么我们讨论了把算法放大，这个是高科技时代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优势，也就是说我们能够通过网络世界能看更广阔的，但不可否认是在网络后面是有一个设计者的，一群设计者，他可以把你想看的东西放大，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主观性的判断，也就是当你这个信息你觉得不符合你的时候，你觉得说的什么呀不对啊，那适合你的时候你就说，哎呀，吴老师说的点赞，说到我心坎里去了。其实你在有意无意的在判断这个信息茧房和你旁边的这个人信息的信任程度是基本上由你主观的，但是你好像归结于客观给了你的，其实很多主观。好，所以它不是一个情感问题，它是一个认知问题啊。这个我们看怎么看这个，不是谁说爱和不爱了，但是我们双方不同在接受一些不一样的信息流和世界啊。那么刚才你的剧本当中不就分 AB 两个吗？那看到另一个剧本的时候你恍然大悟，哎呦一下就感动到落泪了。
1: 我在做什么
0: 啊？我们看很多的这个就是这种言情电影当中经常有这个，突然间无意当中撞见对方在干一件他就是一直在悄悄努力的事情，你一下感动的哗哗落泪，一下就觉得哇这个世界太好了。
1: 对，而且这时候女主角这个音色都发生了变化，
0: 是吧？所以你可以看第一层就是信息的隔离，我们虽然同处一个居室里面，但是呢我们看到的信息可能有分裂或者是相差。另外呢就是我们大家的一个认知的一个停滞不前，一个固化。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对一个事情的描述其实它也有对立面啊。那种种这些我们看到的这些现象来讲的话，就是我们有三个对应的一个方式啊，我觉得在节目当中大家重点听一听啊。破开这个主要靠信息曝光，也就刚才我所说的你大量的要披露信息，有点像开新闻发布会似的，虽然信息的真相不可能一次表达完，但是你可以层层递进剥茧，
1: 是
0: 像洋葱一样，对吧？好，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破这个认知闭合，靠我们先别说谁的原因。

0: 可的事实就够了，不要去追求真正发生了什么，真正发生的事情都在我们俩心里。
1: 嗯，
0: 对，所以你可以拍一部类似于小电影似的，这个就是我们共同认识。好，最后再说，信息茧房有它的好处，但它也挺危险的，就是它有意让你知道你认可的部分，放大了你这个一些因素。那么也就是说，你在亲密关系当中，这种好像伪的这种认知来替代了，来等于是有点像无知似的，这种破坏力的话，我们还是要充分的去认识它。所以像今天节目我们介绍的这个不同的一个方法和剖析的原因，大家可以好好的去回顾一下啊。
1: 是的，谢谢吴老师哈。像我们的听众说的一样哈，就是亲密关系有一种无奈，一方想慢慢变好，伴侣却时刻害怕对对方会出现状况啊。而且有的朋友说，既要坦诚的沟通，又要保留个人的空间，这个就是一定要去好好的认知哈，还要共同的培育新目标，这样才能一起变更好。
0: 没错，这个很重要。
1: 对，要共同的培育新目标才能变更好。
0: 对，
1: 谢谢大家今天晚上能来到我们的节目。其实很多的这个话题都是我们在经过网上的筛选，我们要报选题，我作为一个这个选题的发起者，我们跟我们的同事和
0: 你还要写标题，
1: 对，和领导去想这些问题。其实我们每一次都不是随便想一个话题跟大家聊的。
0: 对，是
1: 而且大家会发现，就是在这两年三年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话题都不是简单的单一的一面的话题，
0: 没错，
1: 它是非常综合的。希望各位能够通过我们这样的探讨，一个小时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尽量会把这些问题给大家描述出来，让大家有一个探讨的机会。其实在探讨的过程当中，大家都会从对方的留言和评论当中去学到一些新的认知，这个认知的茧房就会自然的更新。
0: 没错，而且我觉得你的公众号应该是长久保持在网络上的。另外一个，我们这个也有回听功能。所以大家如果第一次听的时候还有觉得哪个信息点没那种，我们可以再听，或者邀请家人一起再听一下。
1: 是的，是的。
0: 啊，你可能感觉不一样的。
1: 好，谢谢大家今天能来，也希望你们这个夫妻能好好的相处，没有什么信息茧房啊，有信息茧房是你俩一起的信息
0: 破茧成蝶。
1: 好的，谢谢大家，祝各位晚安，
0: 晚安。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亭台》。
3: 记忆中的胡同，一棵老槐，两只寒鸦，几堆残雪，半截房檐，召唤的气息是如此强烈，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张望。这些让我踏着树的阴影

0: 世界，回归人间烟火，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我爱北京的日子，我是北京的孩子。
1: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作者叶广芹，演播田洪涛。
2: 日头像街头耍乌丢丢的小木偶一样，被老张和二姨夫滴溜到当街，在雪地里好一通的拍打。被拍打的日头眯着眼睛，像睡着了一样，有点魂不守舍。二姨夫说：“日头，日头，你说句话呀。”日头自始至终一声不吭。没想到日头看打鬼看成了这种模样，我心里觉得怪对不住日头的。老张说，小门小户的日头属草芥之命，太薄，扛不住这轰轰烈烈的场面。在场子上被追赶的团团乱转的邪气孽障自然是奔他而来。妈让老张不要说了，越说越邪乎。他让老王烧了滚烫一锅姜汤，逼着那爷俩喝了。半夜日头开始发高烧，嘴唇起了一圈的燎泡，不停地说胡话。妈说日头昨晚卤煮火烧吃多了，停食着凉，到胡同口药铺买了一大包焦三鲜，煎了给日头灌下去了。焦三鲜没起作用，下午日头起了一身密麻麻的红疙瘩，整个人都变成了红的。老张说这是鬼风疙瘩，日头真是让鬼扑了。妈让老张赶紧想驱邪的办法。老张顶着大雪和二姨夫去了东边的百林寺。老张找的是广玉，他请广玉帮忙想想办法救孩子一命。广玉一听就拒绝了，说无能为力，另请高明。听老张回来学说后，老王说该着绝你，喇嘛惹的事你找和尚，人家不让你另请高明才怪。情急之中我还是请来了老七，老七有知识，毕竟比妈强，妈毕竟是一字不识的文盲。老七在日头的床头站了半天，说日头的病不是一般小病，可不能马虎了。说着就穿了大衣，冒着大雪去南城请大夫了。我站在门口看着老七消失在风雪中的背影，想老七对日头其实还是挺好的，不是我想的那般冷漠，错怪他了。老七请来了大夫彭玉堂，彭玉堂是我们家多年的老朋友，给我也看过病。他本是留过洋的西医，擅长做脑外科手术，有人点着名要他指导。他做一台手术要用金条来计算酬劳，当然我们家是没有金条给他的，他肯过来是看在爸的份上。他和爸曾经是同学。彭玉堂给日头看了，说日头是急性传染病猩红热。猩红热是小孩子的病，妈一听就害怕了，比听见鬼进了家门还厉害。胡同里年前死了一个叫小明的孩子，就得的是这病。小明死后，有穿着白大褂的人在各家往孩子身上喷药水。当时老七都说那是瞎掰，猩红热是飞沫传染，喷孩子管什么用啊。妈说那喷总比不喷好啊，特意让人家把我前前后后都喷了个遍。不管怎么说， 猩红热在那个年代是个可怕的病。妈前脚雇车把曹家爷俩送回太阳宫，后脚就把我隔离到小套间不让出来了。他说日头留下的病菌还在屋里飞散活跃着，让我撞上哪个都会像小明一样必死无疑。妈天天看我的嗓子，量我的温度，风声鹤唳，我稍微咳嗽一嗓子，她都急着让老七去叫彭玉堂。我被封闭在小套间儿，想着法子吓唬妈。今天说脑袋疼，明天说身上痒痒，后天说肚子胀。哼，我喜欢看妈着急的样子，喜欢看她因为我而无处抓挠，提心吊胆的紧张。一时，我成了家中的中心，仿佛我病得很重，没有几天活头了。为此我自己也觉得自己活不了几天了，所以尽着想象给妈妈提要求，今天要吃鸡蛋羹，明天要吃核桃烙，后天要吃贴饼子熬小鱼儿。老七对妈说，把它放出来吧，都灌成什么了，没样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太阳宫，演播田洪涛。
2: 一晃大半年过去了，又到了夏末初秋，给日头攒的废纸已经厚厚的一沓，跟着老七逛旧书店，老七还给日头找了一本画画的书，上头有萝卜、白菜、蝈蝈、喇叭花什么的，想的是快跟着母亲上太阳宫了。没想到我们还没动身，日头自己来了，没坐车，是走来的，浑身的油汗，浑身的土。最让人惊心的是那一身热笑，在夏日的热浪中，头上顶着的麻包片儿，说明了曹家有重要的至亲过世了，披麻戴孝啊。日头进门就磕头，给老张磕，给老王磕，给我磕。妈从屋里跑出来，大声喊叫，日头啊，咱这是怎么了？日头说，我爸爸没了。母亲说，正月不还好好的吗？昨天夜里咽的气。妈一听，拽着日头就往门口跑，边跑边喊着让老张赶紧的雇车。老七给母亲递了些钱，说这个是必须要带着的。母亲接过钱，有些木然，带着日头上了三轮，让车夫快蹬，要多少钱都给。我追出大门，黄狗一样跟着三轮跑，叫着，妈，妈，还有我呢。妈回过头说，在家老实待着。我哪跑得过三轮车啊，眼瞅着妈和日头的背影到了胡同的东口，往南一拐，没影了。太阳宫那场丧事办得很简单，母亲第二天就回来了。曹家死了当家的，二姨成了寡妇，日头成了没爹的孩儿。原来正月日头那场猩红热没有传染给我，却传染给了他的父亲。感情大人的猩红热麻烦程度远过于孩子。没多久，二姨夫就转成了肾炎，全身浮肿，尿中带血。人说这个病是最怕累的，可是种菜的二姨夫哪里歇得下来呢？一家人的嚼果 都在他身上啊。肾炎病人挣扎着下地，挣扎着干农活，庄稼没长好，人也慢慢不行了，最后倒下了。听说二姨夫入殓的时候，头膀有斗大，看不清鼻子眼睛，脚肿得穿不上鞋和袜子，鞋和袜子是用纸糊的。几十年后，我成了一名医生，传染科的医生，这与曹家二姨夫并没有什么因果关系。我在西北的传染病院干了8年，在我的手里处理过无数猩红热病人，有大人，有孩子，也有转化成肾小球肾炎的患者，基本都痊愈了。在医学科学发展的今天，这个病对人类已经构不成威胁。但是面对病人，我常常想起太阳宫，想起了那风光秀丽的乡村，想起穿着纸袜子纸鞋入殓的日头爸爸，想起他的烟袋和烟破箩。日头爸爸去世不到1年，是二姨大喜的日子。二喜为日头找了一个继父，母亲作为娘家人，婚礼是必须要参加的。母亲在路上教导我，到了太阳宫，脸上要喜庆，嘴儿要甜，多说吉祥话，不要提死了的曹大大。最重要的是，还得管那个新进门的男人叫二姨夫，要叫得亲切自然，不能打磕巴，这样二姨夫才高兴，二姨才踏实，我们这趟才算没白来。母亲问我，听懂了没有啊？我说，没懂。母亲说，你已经是小学生了，怎么还不懂人情世故啊？你二姨一个女的，带个孩子，在乡下活得下去吗？她不往前走这一步，这个家就得散。你得替她想想，啊？母亲说着，哭了。我问日头的新爸爸是谁啊？母亲说，是夏家园的夏二。我说，啊呸！母亲说，你这是什么态度啊？我最不愿意听你说啊呸，夏二怎么得罪你了？我一路没有说话，无话可说。一切还是老样子，土房、篱笆墙、鸡窝、葫芦架，但不能说是曹家，现在得称夏家了。夏家的喜事办得简单潦草，做了一锅打卤面，随到随吃，卤做得很咸，浇半勺就能把人齁死。二姨穿着紫花夹袄，是二姨父去年正月给买的那块花布做的，没想到在这儿派上了用场。夏二穿了件蓝布长衫，穿长衫已是自己的半年私塾学历，出自书香门第。母亲给二姨请安道喜，背过身来却偷偷抹眼泪。二姨的眼圈也是红红的，强装欢笑的把红糖蒸饼往我手里塞。夏二的身板很壮，秃顶，留着山羊胡子，眼睛有些斜视，这样你就看不出他的眼神到底在瞅谁，怪怪的。夏二夸张地招呼着我们，说我们是城里大宅门的亲戚，他说他到北小街泡菊送过菜，路过过我们家，广梁大门，高台阶上马石，一看就是有身份的人家。这下好了， 以后他再上炮局，就有地方歇脚了，可以进大宅门喝茶了。夏二一边说着，一边递给我一个梨。梨太大，他切了一块给我。我接过来，偷偷的搁在窗台上了。大喜的日子，吃梨，这个兆头可真不怎么地。我不喜欢眼前这个叫夏二的男人，他话太多，斜眼珠子太灵活，跟原来的二姨夫比，我更喜欢先前的那个，所以自始至终，我没管夏二叫一声二姨夫。母亲暗示了我好几回，我就是张不开嘴，奈何呀？那天，我在太阳宫小庙找到了日头，他抱着腿，在四老爷脚底下坐着，目光呆滞，脸色苍白，全没了昔日的活分和明朗。见我进来，他的第一句话是：“我害死了我爸爸。”我说：“你怎么这么想？不应该的。”日头说：“是我把病传给他的，不害那病他不会死，他的身体很结实，以后不论遇到什么，我都罪有应得。”我说：“不是那么回事儿。老张嘴头常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老天爷就这么安排的，谁也不能不听老天爷的。”日头把脑袋扎在胳膊弯里，我能想象那张满是眼泪满是痛苦的脸。在新爸爸进门妈妈大喜的日子里，日头泪流满面。我让他以后好好侍奉他妈，他妈最可怜。日头说：“他可怜什么？又有了新男人，他高兴着呢。”半天日头说：“你知道吗？我现在不叫曹太阳，叫夏太阳了。”我说：“我以后还叫你曹太阳，叫你日头。”日头摇了摇头说：“切，一个贱名，怎么叫都成。”我说：“咱们一点也不贱，光芒万丈的太阳能贱吗？”日头说：“我没了爸爸，也没了妈，没爹没妈的孩子比草还贱。”我说：“说什么呢？你妈可是亲妈。”日头说：“我爸坟上的草还没长圆，他就又嫁了。”我学着妈的话说：“她一个女人家，不嫁怎么活呢？她不嫁，你们这个家就散了。”日头说：“你没看出来吗？已经散了。”我说：“日头，我也不能常来看你了，我上学了，以后逮着机会，你来戏楼胡同找我吧。老七答应教你画画了，还给你买了书。”日头苦笑了。

妈和二姨都知道，以后我们再不可能在这儿住了，这家已经换了主人。日头就在破庙里坐着，相伴着四个老爷，一直到我们走，他也没回来。二姨说，日头太拗，心思太重。母亲劝二姨说，时间长了，慢慢就好。

以后我再没有到太阳宫去过，主要是身不由己。在方家胡同上了小学，已不是儿时脱缰的野马，被带上龙头了。这期间母亲去过太阳宫，是为二姨去的。二姨死了，死得很突然，说是不留神滑进窑坑淹死了。母亲不解地说，她待得好好的，上窑坑干什么呢？夏儿说，她是去找日头，很多时候她是满村喊着日头的名字四处寻找。日头这孩子有点不合群儿，性格孤僻，不招人待见。母亲奇怪他的朋友怎会进了窑坑。夏二的解释是，窑坑是个没深浅的地方，里头有淹死鬼，每年都要拉替身，非死而不能脱生。连母亲都说那是迷信，不可能。我觉得是二姨活得没了意思，自己寻了短见。听母亲说，从坑里捞出二姨，她身上穿的是那件紫地儿绿花的夹袄，脑袋上还别着红绒花，怕花掉了，用丝线扎得很紧，看来一切都是特意。按老张的分析，雍和宫打鬼，日头被洒一身白，即是被鬼跟上了，性情已然迷乱，厄运便接连不断，这都是冥冥中阎王爷的安排。我说老张是胡说八道。很快夏二再婚，又有了自己的儿子，叫夏小阳。日头真的没爹也没妈了。1952年抗美援朝，日头当了志愿军。出发前他特意到我们家来告别，穿了军装的日头威武英俊，再不像四老爷脚底下那个萎靡不振的半大小子。我摸着他的崭新衣服和大皮帽子，十分羡慕。我告诉他，我们这些学生正给前线的志愿军做慰问袋儿，写了信，装上书签、毛巾、笔记本什么的，交给学校，再由学校交区里分配到朝鲜去。大家都希望自己做的袋子能送到英雄的手里，那该是多么幸运、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啊。日头说他不要毛巾，他希望他的慰问袋里装一本美术书。我说打仗怎可能一心二用啊，你要保家卫国呢。母亲在旁边插嘴，日头，你真要离开太阳宫啊？日头说，姨，我真要离开。母亲说，走了以后你不想家？日头说，那里有什么需要我想的吗？接下来母亲的话

0: 年天气旧亭台，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洪涛，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
1: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旧亭台》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 精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3: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4: 我是陈光，
2: 我是静桥。
4: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赵孟的散文《唐朝诗坛：一场空前的好雨》。在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戈尔多尼的剧本《女店主》改编的戏剧故事。
2: 昨天我们欣赏了赵孟的散文《唐诗那一场风的聚会》，文中集纳了唐朝诗人写风的众多佳句，我们不能不钦佩诗人对于风的奇思妙想以及具有创造性的表达。今天我们要聚焦于雨，看看与风相伴的雨在唐朝诗人笔下又是如何千姿百态、顾盼有情。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4: 在被南梁的和逊点亮光芒之后，雨在中国的诗坛上又沉寂了200年，直到盛唐天才的诗人群体出现之后，雨才像久在樊笼中的鸟儿，回到了本该属于它的广阔天地中纵情歌唱。孟浩然的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作者是热爱大自然的，他喜欢听春鸟的鸣叫，喜欢看春花的炫耀。但是昨晚听到的刮风下雨的声音，担心花儿被风雨打落，所以在喜悦的心情中也有一种惜春的淡淡的惆怅。有一次密省举行诗会，当时刚刚下完一场雨，秋月和银河在星空中闪耀，周才子诗兴大发，纷纷赋诗，互相比拼，一时之间热闹非凡，难分高

不徐不急地滴落在梧桐树叶上，有一种静谧、清朗、自然、悠远的意境，结果震慑全场，举座皆其清绝，弦歌笔不复为记，别人全都不写了。同时善于写雨的还有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寒雨连江极有气势，渲染出一派凄冷萧瑟的气氛。听刘仁水调子，岭色千重万重雨，断弦收雨泪痕深。这是作者晚年被贬谪至龙标，今湖南潜阳路上写的。千重万重的雨，既是实写景色，又烘托了作者心中不尽的悲凉，还暗喻了迷离莫测、并不乐观的人生前途。上述几首作品中，雨还是引人愁思的，王维则发掘了雨清新可爱的一面，如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又有送梓州李使君，山中一夜雨，树苗百重泉。蜀地多雨，一夜雨后，从树梢顶上看去，

语言清丽，极富形象感，威冷的春雨又反衬着暖暖的朋友情，而春夜喜雨则把春雨的美好展现得无以复加。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凭借这横空出世的几个名句，鱼也就彻底摆脱了一直以来从属于风的配角的地位，开始与风平起平坐，并驾齐驱，一道在翰墨场上纵横驰骋。雨的美丽也完全展现出来，可谓是一击一荣，尽态极言。有的雨是急促的，如韦应物的《滁州西涧》，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有的雨是闲适的，如张志和、于歌子，轻若丽、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把那种胸藏天地、笑看风雨、懒洋洋、乐悠悠的隐世情怀表达得活灵活现，这才是真正的笑傲江湖吧。有的雨是悲凉的，如司空曙《洗外地卢纶见宿》，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 对仗工整，对比鲜明，将作者的衰老憔悴和落寞心情书写得淋漓尽致。有的雨是伤感的，这方面的代表是白居易，一曲《长恨歌》，雨比泪痕多。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长断声。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

0: 写出了由于杨贵妃专宠而被破幽居冷宫的美人无限孤独，只能面对一盏残灯，听着窗外的潇潇雨声，坐看红颜衰老消逝的无奈和凄凉。有的雨是奇异的，如李贺李平箜篌引，女娲炼石补天杵，石破天惊斗秋雨，斗是引出来的意思。这两句是用夸张的笔法写李平弹奏的箜篌声， 震惊了天界，使得天上女娲补过的地方又发生了破裂，引来秋雨连绵。李贺不愧是鬼才，总是能够一次又一次发挥他的怪奇想象。有的雨是凄迷的，如杜牧《江南春·绝句》中的南朝480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清明中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还有韦庄的《台城》中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皆是烟雨迷蒙余味无穷。李商隐也善于写雨，无题《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清雷》，用潮湿阴沉的景色衬托相思女子的愁绪难解。夜雨寄北是作者滞留巴蜀时写给妻子王氏的，君问归期未有期， 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见西窗烛，却画巴山夜雨时。暴雨导致秋天的池塘都长满了，或许我对你的思念也像这秋池一般的长满了吧。作者并不明说自己的思念，只是写景，让妻子和后世的读者自己去揣摩领会。若说李商隐是含蓄，可诗的第四句又重复了一次，仿佛是怕读者忘记了，所以又再强调。 这在惜字如金、利弊重复的绝句中属于非常罕见的写法，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绝佳效果。从此巴山夜雨成为一个经典的意象。
1: 唐末的温庭筠、韦庄作为早期的词人，为五代宋词中的雨奠定了基调。温庭筠耕漏子，梧桐树，三更雨，不到离愁正苦，一夜夜，一声声，空阶低到鸣， 这是忧郁哀愁的一路。韦庄菩萨蛮，春雨碧于天，雨船听雨眠，夜金门，春雨足，染就一息新绿，这是清新可喜的另一路。风雨作为两种文学意象，经过从先秦到六朝的诗人们的不断发掘，在唐代终于走向成熟，其各方面的美学价值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0: 在五代和两宋的诗词中，虽仍然不断有关于风雨的好句出现，但是其美学造诣却基本上没有突破唐代的范畴。好了，赵孟的散文《唐朝诗坛》，一场空闲的好雨，我们欣赏完了。诗人写雨简直是太自然了。著名散文作家余光中的《听听那冷雨》中写道：惊蛰一过，春寒家聚，先是寥寥悄悄，继而雨季开始， 时而淋淋沥沥，时而淅淅沥沥，天潮潮地湿湿，即连在梦里也似乎有把伞撑着，而就凭一把伞躲过一阵潇潇的冷雨，也躲不过整个雨季，连思想也都是潮润润的，雨里风里走入霏霏，令人更想

0: 主打星。
1: 意大利名城佛罗伦萨有一家旅馆，店主米兰多琳娜是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年轻姑娘。由于她聪明伶俐，对待顾客热情周到，所以南来北往的客人很多，生意十分兴隆。

女人是男人的一个不堪忍受的祸害，他从来就没有爱过女人，也不需要女人的爱，他需要的是自由，而不是受家庭、妻子、儿女的束缚。至于钱嘛，他宁愿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与朋友们共享。侯爵和伯爵不同意他的观点，他们用最美丽的词汇来形容女店主是个非比寻常的女子，说她富有特殊的魅力，能使所有男人迷上她，为她倾倒。骑士大不以为然，说他已经在这儿住了三天，并没有看出他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正在这个时候，

端进他的房间里。他一面殷勤地招呼骑士，一面专拣他爱听的话说。善于察言观色的女店主预感到骑士这只羊慢慢的就要驯服了。不过女店主过于热情的举动使旅馆的仆人法波里修斯感到不愉快，因为女店主父亲临死的时候对他俩曾有过婚姻的许诺。女店主警告他别干涉他的自由，可他又安慰他说他会记住父亲的嘱咐的，希望他能理解他所做的一切。女店主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她想即使伯爵用上他全部的财产也绝不能叫我爱他，侯爵也一样，用他那可笑的所谓保护更不能打动他。他现在对谁也不关心，一心只想征服骑士，赢得骑士的爱情。他要试一试自己的本事，一定要让骑士身不由己地向他缴械投降。骑士觉得今天的午饭似乎开得比往常早，他的仆人告诉他这是女主人对他的特殊优待，伯爵和侯爵还为此生气呢。骑士心里很感激女主人的殷勤款待，他开始迷上她了。他感到心烦意乱，软弱无力。为了逃避即将要发生的事情，他决定明天离开旅馆。这时他的仆人又端来一盆鸡，说是女主人特意为他做的。骑士让仆人转告他对女店主的谢意。骑士给一个女人道谢，这在他仆人看来是个奇迹呀。骑士边吃边想，他对我这么好，他确实很善良，但我更重视的是他的坦白。坦白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东西呀！为什么我见了女人就不能忍受呢？因为他们虚伪，甜言蜜语的在诱惑人。仆人又来告诉他，女主人正在给他做另一道菜。骑士很受感动，决心要好好的待他。女店主亲自端着一个盘子走了进来，骑士温和地说：“这不应该是你的差事啊。”女店主说：“我可不是时髦的贵夫人，谁肯来照顾我的旅店，我不过就是谁的佣人罢了。”接着她语气一转：“自然了。要把所有客人的饭菜都伺候到，也并不困难。不过我有些理由不那么做，我不知道您听出了我的意思没有。至于您这儿呢，我就毫无顾忌的坦坦白白的来了。”说着，他打开了那份小小的炖羊肉，请骑士品尝。骑士的的确确感到受宠若惊了，他激动地让仆人拿白兰地酒来，要亲自给女店主敬酒，还要求她坐下来陪他一起喝。女店主推辞说：“哦，这要是让侯爵和伯爵知道，那我可就不好办了，因为他们请我喝酒足有100次，我一直不肯这么做呀。”骑士听了，马上吩咐仆人对谁也不准说。骑士的反常态度使仆人惊讶，哦，我的主人一定要归天了，他以前可从来没这样做过呀。女
女店主坐在骑士身边频频敬酒，骑士借口要吃鸡蛋把仆人支了出去。等房里只剩他们两个人的时候，骑士明确表示听着，我必须说几句真话，很真实的

尘世上能叫我高兴忍受的女人，你是第一个，第一个。女店主心中暗喜，她到了就要缴械投降的时候了。两个人边喝边说着调情的话，一个装着羞羞答答的样子，一个真是含情脉脉。忽然，侯爵闯了进来，这个不知趣的傻瓜坐下来又吃又喝，把骑士的美梦全给搅了，气得骑士火冒三丈，却又不好发作，只得冲着端鸡蛋进门的仆人大叫大嚷，说他什么胃口也没有了。女店主正好借机溜掉了。骑士一个人在房间里犯难，到底是接受女店主的爱情，甘愿让她毁了自己呢，还是赶快离开这里？是的，我要下决心像一个男子汉。他吩咐仆人去结账。女店主拿着账单进来了，她的样子很伤心。

当作是我表示，说着掩面要哭，骑士赶快拿出3磅钱送给他，一定要他接受。他一句话也不说，突然晕倒在椅子上。

女店主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女店主创作于1753年，写聪明狡黠的吕店女主人被住在店中的侯爵、伯爵和骑士纠缠，她捉弄嘲笑了他们的丑行后，同店中的一个仆役结婚。剧作揭露没落贵族的虚伪和愚蠢，肯定和赞扬青年男女的自由结合和诚挚爱情，是意大利即兴喜剧最优秀的作品。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静桥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FM，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

0: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投资家。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2: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日大暑。每天早上6点钟，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节目与您不见不散。黄帝内经作为中医学的经典著作，2000多年来一直指导着我们的起居生活，养生防病。现代人如何读懂《黄帝内经》？健康投资家邀请专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您阐释艰涩难懂的古籍，让我们一起白话解读《黄帝内经》。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来做客。

0: 达到鼎盛了，却暗藏了一个阴气渐生的一个状态。我们就想象一下我们的那个波形图，阳气达到了最高，然后这个时候呢，阴气就要开始生长了，随着我们秋冬季节的到来，我们的阴气也会生长起来，然后就会出现一种自然现象，白天会越来越短，晚上会越来越长，然后我们人体的这个气血也会随着这个气候的变化，本来我们夏季这个阳气浮跃于外的，在我们的皮肤肌肉，慢慢的就会由外向内去
1: 收。
0: 对，收藏啊、收敛收藏起来，去应对我们这个冬天的这个节气。我们的气血呢，随着这个就是在大暑的时候哈，因为气候比较炎热嘛，我们说这个汗为心之液，也是我们的阳气的一个载体。如果我们出汗太多，亡汗等于亡阳，我们中医里说这个有一个这样的词，
1: 就是汗流的太多了就会伤我们的阳气。
0: 对，就伤我们的阳气，所以在这个节气里呢，我们就要避免大汗。不是，有的人可能会有一些误区，说我通过运动

0: 就是那时候因为我们北方几乎都是有暖气的嘛，他就没有这样的症状，会好一点。而且我们冬天皮肤的那个毛孔是一个
1: 收缩的，
0: 相对收缩的状态，就会御寒的能力就会强一点。另外呢，就是夏天，刚才咱们也聊了这个。我们都年轻人嘛，喜欢喝点
1: 冷饮
0: 啊，冰美式呀，冰奶茶呀，冰心乐呀，什么之类的。
1: 服务员加冰，
0: 对，加冰，超量的加冰啊，这些冷饮呢会直接刺激我们的脾胃，导致本来就是夏天的时候，我们这个脾胃的阳气就容易下降，然后寒湿这个入胃之后呢，就会导致脾胃的阳气就更加的虚弱啊，受损之后呢，就会出现腹痛啊、腹泻啊、甚至饮食这个食欲不好这些症状。再呢，就是因为暑季哈，现在。您也知道，就刚才广播不也说了吗？今晚有雷阵雨特别是我们这个东南沿海地区，这个雷阵雨就比较多了。华北地区雷阵雨也比较多。
1: 对，已经进入这个雨季了。
0: 雨季了，有的人可能早晨出去上班的时候，哎，觉得天气挺晴朗的，我也不带伞了。到下午下班的时候下雨了，心想啊、哦，我这身体也好，跑两步吧，然后就在雨中奔跑了一下。第二天。然后就感冒了对，就容易受寒
1: 其实就可能淋了那么一点雨，
0: 对，
1: 本身底子也不错，可就是这样子的人都有可能因为这个淋雨而受寒。
0: 是的是的，
1: 源头还是像您说了，天热了，我们的毛孔都打开了，
0: 是的，
1: 抵御外邪的能力真的很弱，
0: 下降了。对，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固护我们的就是我们的阳气。另外呢，在这个就是哪些人需要格外的注意呢？当然就是一个是老人，一个是儿童。老年人呢，因为他的这个阳气是渐衰的，他的体质也下降了，他抵抗寒邪的这个能力也在下降，所以要格外的注意。孩子呢，就儿童呢，就是因为他这个我们说他的体格还没有发育完善，他的阳气还不足。也有的就是孩子呢，他的那个至阴至阳，他的阳气小娇嫩，我们得多呵护，是吧？他们也容易感受这种外邪，所以我们经常告诫小朋友说，少吃凉的，少吹空调。对。另外呢，就是体质虚寒的人。我们说我们人分好多种体质。一共有九种体质。我们有的人天生就是怕冷，手脚就容易冰凉。然后我再待到空调房里，别人都不冷，就我特别冷。
1: 这类就是那个阳虚质吗？
0: 对，虚寒的也算阳虚，有阳虚的体质，特怕。

0: 做下三月，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你看刚才我们的网友也说了，大暑节气建议晚睡早起，但不宜过晚，还有适当的午休缓解疲劳。就是咱们就跟着大家说说这个，就是节气养生，先得说咱们几点睡几点起的这点事儿哈。哎，他这个夜卧早起具体咱们怎么来理解和执行？
1: 其实我们古人的养生方法其实就是日落而息，日出而作
0: 啊
1: 啊。当然了，夏天的时候我们这个白天时间相应的变长，那么我们

0: 应该多晒太阳，只是说你选择了合适的时间段，还有选择合适的晒的方法。比如说这个晒背，就不建议大家，因为以前嘛，就是网络上大家也看到的，大中午，午休的这个时间段跑去天台，然后集体晒背，其实那太容易就晒伤了。
1: 对，
0: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你要选这个紫外线强度没有那么强，没有那么暴晒，就是这样才能够平衡，既接触了阳气，又避免中暑的发生哈。
1: 对。别晒的到时候中暑脱水中暑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三个点，一个是选对时间，

0: 使用要点。我基本上是先把窗户都打开，
1: 嗯，
0: 然后呢，尽可能的在我能承受的范围之内，我先不开空调。
1: 对，我也是这样，
0: 也是哈。哎，这一点是不是从这个养生的角度，咱们这种做法也是可以的？就是在温度尽可能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先选择自然通风。
1: 嗯、对，通风有几个好处哈。第一呢，就是我们早晚天气比较凉的时候通风呢可以交换，因为您睡了一宿了，屋里的二氧化碳浓度可能相应的也就升高了。
0: 嗯，
1: 这个时候早上起来我们通通风，让外界的清新的空气跟咱屋内污浊的空气进行一个
0: 交换
1: 、嗯、对，就是一定选择这种通风好，实在不行您把门打开对流，它交换的就会比较快了。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比如说一定要开空调，室外的温度也升高了，屋内温度也升高了，您都一直在大汗淋漓了，这个时候就得开空调了。但是空调的温度呢，我们不要太低，

0: 互动，有我陪着你，
1: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4.7%， 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六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亿人次。
0: 15/5时期，

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

指示，具有很强的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

0: 席会议，各省区市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助

0: 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

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7.6%， 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

0: 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十五五”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1: 海关

0: 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天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2: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3: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0: 国家

0: 来。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1: 这是全国十九个抗日根据地的本国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2: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零零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3: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潘，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6: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7: 今天全场满减，
8: 太划算了，买
6: 买！
9: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10: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
11: 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12: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黑，
9: 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尹力在政党协商专题座谈。

首都工作安全为要，必须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在维护首都安全稳定上持续用力。今年以来，本市累计降水比常年同期

0: 优化提升。
1: 二环路都是小车，那平整度的要求它更高，包括降噪功能性的要求会更高一些。我们沥青的配方上，包括我们混合料的这个配方上，都要进行一些调整和优化，更适应一些工程的需求。
0: 据测算，15期间城市更新全口径市场总规模约15万亿到20万亿元，全国需改造的老旧小区约25万个，预计建设改造地下管网超过70万公里。对于技术层面的需求量大、要求高，市住建委二级巡视员杨家骥表示，
2: 以本次论坛为纽带，以重点试验室、创新中心为载体，以重大工程为试验场，形成研发、转化、应用、迭代良性循环。

0: 齐聚首钢园，中国队将派出最佳阵容参赛，同时赛事期间将同步举办中国青少年大满贯。
1: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我们的青少年选手，特别是那些怀揣梦想的好苗子，为他们能够创造一个与偶像同场、向冠军学习的宝贵机会，这比任何的说教更具激励的作用。
0: 今年的赛事在观赛和服务保障方面下足了功夫。石景山区副区长钟面面介绍，首轮售票将于八月中下旬启动，届时将升级推出全新票品，同时在场馆设施、通行流线上都做了针对性优化。
2: 今年将优化通行组织安排，前移

0: 名岁月。不少观众在参观后畅谈自身感悟。观众王一林和张南征说，
1: 特别珍惜，我觉得这个能多了解一些长征艰难的历史，那不忘自己的初心嘛。
2: 红军的抗大的精神，我们要给它传承下去。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李志东从策展利益出发，解读两场展览承载的双重历史意义。
3: 长征呢，按照毛主席讲的，我们是宣传队、宣言书、播种机。正是因为通过了伟大的长征，让我们把中国共产党进步艰苦卓绝的努力，把我们红军的生存、民族的威望联系在一起，我们的这个红军的方向的选择与抗战的这个联系在一起，推动了我们的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一个伟大的转折。路线确定之后呢，最重要的就是干部。所以说呢，我们的抗日军政大学正是在我们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培养了十万名抗日的这个中流砥柱，而且呢，为我们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我们甚至取得新民族主义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这两个90周年都非常值得记忆。
4: 利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保护性条款，寻找商品瑕疵，向商家索要高额赔偿。所谓的职业索赔人站上了刑事被告席。朝阳法院日前审理一起相关案件，被告人王某某、谢某某以不赔钱就持续投诉相要挟，索赔近47万元，被判敲诈勒索罪。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小趣的报道。
5: 2024年6月到2025年3月，被告人王某某、谢某某在网上学习了打假视频后，通过多个账号下单小巷超市内经营的洗发露、面膜、牙膏等日化用品，每单只买一件商品。

0: 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北京公立医疗机构将从8月1号起全面执行冠脉支架、心脏起搏器、介入微导管等五种医用耗材的集中带量采购重选结果，涉及心脏介入和外科手术等领域，有望减轻相关手术患者负担。本月25号起，各医疗机构将启动备货调价。
2: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公告，定于7月27号发行北京中轴线金银纪念币一套。这套纪念币共计6枚，创新采用长方形形制，包含1枚金质纪念币，5枚银质。

0: 对话邵飘萍嫡孙邵成、经报馆旧址博物馆馆长王鑫、飘萍班青年学子，揭秘爱国报人以身报国的传奇一生。22点播出《今夜思雨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8点晚8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3: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4: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3: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5: 提前批艺术 B 段，
3: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5: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路线。

0: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2: 你坚信

0: 田之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一起了解空气质量。今天白天本市受弱高压影响，偏东风，空气质量指数55至10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良。

1600名师生齐聚一堂，以智慧与匠心谱写了一场属于青年科技创客的荣耀盛典。本届大赛共设3个核心赛道、8个比赛项目，进行了278场竞技比赛和35场作品展示。

队夺得冠军。深蓝使命主题对抗赛中，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大学以2-0夺冠。同期还举办了机器人科技创新产学融合论坛等系列活动。近日，位于城市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片区的祥龙公司总部项目顺利完成主体结构封顶。作为第二批市属国企疏解搬迁重点工程，该项目是继北京水投集团之后，枢纽区域第二所实现主体封顶的市属国企总部大楼。建成后的祥龙总部大楼将以祥瑞之龙为灵感源泉，将龙鳞元素转换为建筑肌理。从建筑效果图来看，整体建筑造型方正庄重，气质简约，在视觉与形态上与北侧经幡广场及周边肌理形成紧密有机的呼应。

记者从通州区民政局了解到，通州区近日完成2026年度家庭照护床位民生实事建设任务，新建的1440张家庭照护床位全部落地完成，并于近日正式投入运营。为保障服务落地见效，通州区从居家环境改造和上门专业服务两大维度发力，针对符合条件且未享受政府适老化改造的老人，区民政局委托专业机构逐户上门评估，结合老人身体状况和居住需求，一户一策定制改造方案，最高提供2000元改造补贴，配齐住行、住浴设施及智能监测设备。

玉米技术交流与产业合作研讨会及第十二届北京鲜食玉米节在通州区余家坞国际种业园举办。院士专家、种业龙头、产销经营主体、国内外专家代表汇聚一堂，搭建育种创新、产业协同、国际交流一体化平台，推动鲜食玉米产业由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效益优先，为千亿级鲜食玉米产业破解发展瓶颈。

0: 汉姆地的这种推广销售渠道呢，主要是一些大型的商超，像胖东来啊，这个山姆啊。
1: 在田间观摩过程中，专家与种植户代表围绕玉米株高、抗导性、果穗整齐度及授粉结实情况等展开交流探讨，多个适应性好、综合性状突出的品种引发多方关注。经专家组田间评价与现场品鉴，最终评选出17个优秀展示品种、13个

0: 予大力的支持，全方位推动科研成果落地增效。下一步呢，我们通州区呢将持续做强鲜食玉米这个育种的核心优势，集聚优质的种类资源，延伸玉米全产业链，全力打造国家这个玉米种业的创新高地。
1: 近日，通州交通管理支队在火线镇重点路段开展酒驾专项检查，一小时内共筛查出酒后驾驶机动车一人，酒后骑行非机动车十人。执法现场同步开展普法宣传，纠正群众只有开车才算酒驾的认知误区，明确酒后骑行电动自行车、自行车同样存在违法风险。
2: 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

一改传统画展、景观展 AIGC 创作儿童自主策展免费绘本舞蹈及沉浸式手工工坊，内容新奇有趣，体验丰富治愈，是今夏通州亲子遛娃艺术启蒙的好去处。3至18岁的青少年艺术家全程自主策划，布置展厅，讲解作品，其中沉浸式自然艺术体验是本次展览

0: 成熟到成长为能够独立操控机器人的科创小能手，这让学生们收获良多。第一七一中学高二学生
1: 周延鹏分享道：
2: 我们刚开始是完全不了解的，但是我们用人工智能去把这段代码我给它发过去，帮我们翻译或者帮我解读，帮我们更快速的去了解这段程序，感觉到机器人非。

昨天在京举行。本次比赛将于10月1号到11号在石景山首钢园举行，横跨整个11假期。中国队届时将选派最佳阵容参赛。大满贯赛是该联盟顶级赛事，全年共设4站。中国大满贯作为其中最后一站，设有高额世界排名积分，是乒坛好手冲击总决赛资格的重要意义。此前赛事已在首钢园成功举办两届，有效实现了冬奥遗产的可持续多元利用，并取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

亿人次。海关总署昨天介绍，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到63个。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含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市场监管总局起草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对酱油、食素等多个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进行整合，公开征求意见。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王静文。

0: 北斗卫星短信互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

0: 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